0: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2: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
3: 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3: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

0: 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工艺府、岳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那什
0: 么，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2: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2: 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阿姨看看，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王姐。

0: 是吧？
1: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嗯，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1: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3: 就是
1: 您得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哎，
3: 对呀，
1: 您说是吧？
3: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这卖亏不少呢。
3: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呦，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嗯。
3: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3: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3: 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1: 可值了。哎，
2: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3: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吃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啊，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跟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

0: 香肠炒蒜苔啊，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2: 益生元黑巧克力，
1: 哎，
2: 这可是好东西。
1: 嗯，
2: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2: 多少钱的都有。
1: 嗯，
2: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1: 嗯，
2: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1: 嗯，
2: 这巧克力就不错。
1: 嗯，
2: 口感特纯。
1: 嗯，
2: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2: 太好了。
1: 嗯，
2: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3: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1: 嗯，
3: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1: 嗯，
3: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1: 嗯，
2: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1: 嗯，
2: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嗯，
3: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3: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
1: 嗯，
2: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1: 嗯，
2: 好东西，
1: 哎，
2: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优惠好不好？
3: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3: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3: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3: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3: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3: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3: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3: 100个，
2: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3: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3: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2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2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1到2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入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3: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

0: 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越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3 2 3 4 4 2 3 1，
9: 幅度大一点，
8: 2 2 3 4 3 2 3 4 4 2 3 4，继续，2 2 3 4 3 2 3 4 4 2 3 4，5 2 3 4 6 2 3 4，7 2 3 4 8 2 3 4，好，再来一次，1 2 3 4 2 2 3 4，来来来，大家休息十分钟。
10: 好，来休息十分钟。
9: 好，来，哎，
11: 小宝贝，累死了，太阳好。
10: 是。
11: 怎么样啊？
12: 哎呦，那也没办法，还不得练呢。
11: 对呀，今天还得吃面呢。
12: 就是
9: 啊。谢谢啊。
13: 我们配合的还不太成熟，什么时候单独再练练吧？
9: 好啊，晚上呗。你看晚饭后怎么样？
13: 没问题。我发现你从不外出，除了排练就是在宿舍里看书，要不下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出去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好吗？
9: 算了吧，我皮肤敏感，一见到风就会起疙瘩，再说了，我们应该把时间都放在排练上，你觉得呢？
13: 这还用说，那是当然了。
14: 徐小曼，你的电话。
9: 哎，来了，给。哎， 喂，你好。
15: 沙溢，生活线路安全吗？
9: 安全。你是珊瑚？
15: 喂，你还记得我？我还以为你整天歌舞升平，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我问你，我交代给你的任务办得怎么样了？
9: 正在进行中。
15: 你一定要给我抓紧了。
9: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指示？
16: 您说什么？让我跟他一组负责监视黑沙帮的人？
17: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16: 也没什么想法。您不是说他还在审核期吗？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他参与工作了。哎，这么说，赵天他通过审核了？
17: 不能这么说，审核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只要让赵天闲下来，也就意味着他会脱离我们的视线，所以我才让他跟我们一起行动。而且我认为在工作中你可能会对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你说呢？
16: 那倒是。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留意他的地方？
17: 这就需要你的独立判断了。我只要求你一点，任何事情注意保密制度。现在的形势异常危急，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16: 是。
13: 探长，现在的情况和之前大大不同了，您还确定要把赵天留在我们身边吗？如果他是，
17: 如果他不是我们的人，我认为现在这种形势下他更不可能去告发我们。正相反，如果他是敌人，你不觉得此时会更加有利于他展开行动吗？
13: 明白了，如果他想利用我们，那我们正好也可以利用他。
17: 嗯。
13: 局座，这是蔡万生生前留下的有关烈焰计划的相关资料，全部在这儿。

的人从始至终都在革命党的身边。你们派几个人没关系，不过山野阁下这回说了，所有的人都得听从蛇蜕的命令，这回我说了算。

珊瑚，北洋外务督办处隐藏人员已经找到，代号蛇退。随后我会给他发出对方的联络方式，告诉他如遇紧急情况，蛇退由他调遣，并让他开始清理一切可疑人员，为烈焰计划扫清障碍。

0: 都说赵建波说了算。
1: 知道他会突然回头，
2: 这种情况谈不上为什么，就是一种直觉。
1: 他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跟踪他了？
2: 应该不会，但是他非常警惕。他真的是黑哨帮隐藏下来的密探？
1: 那还有错？徐探长他们早就把他盯死了。
2: 从他的外形和感觉上看，怎么看都不像是密探，不会是搞错了吧？
1: 哎呀，绝对不会。早在黑沙帮的人撤离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掌握了他所有的情况。他动了，我们跟上。

0: 来，我徐俊凯。
1: 大哥，你要的东西断货了，我们得多等几天。
0: 好，那就找个客栈先住下，如果钱不够就给我打电话。那边现在正是多雨的季节，注意不要感冒生病。
1: 放心，我们已经买好雨伞了。
2: 老许怎么说？
1: 让我们注意安全，一定等他们出现。
2: 已经三天了，还不见他们人影。说实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样，你跟大个子去接头，我到第一联络点去看一下。
1: 凌雨、秦天，你们究竟在哪里？可千万不要出事。
3: 已经暴露了，还敢胡言乱语！我告诉你，今天已经输了。
4: 胜负不在嘴皮子上，要看最后的结果。

0: 你想打死他吗？
1: 快起来，来！
0: 擒拿和格斗不是一般人短期就能练成的。你悟性虽然很高，但是存在漏洞。如果对方手里也有枪的话，你就死定了。这个时候靠的是判断和速度。像这样，看到了没有？你还需要多加练习。下一个。
2: 伯伯，我想去方便一下，可以吗？
0: 去吧。来，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给我打一遍。
3: 剧总，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4: 说。
3: 打倒游一的手都被炸成那样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留在我们这里？剧总，我是在……
4: 不该你问的事，以后不要再多问。
3: 还有一件事情，秦天是不是出手太狠了？最近我们日本武士有好几个都被他打得骨折了。
4: 你的意思是，他不像是在训练，更像是在杀人，是吗？
3: 我知道，要培养出一名优秀的人员，必须要激发他所有的斗志。但是毕竟秦天，
4: 熊井君，你的长官金泽一郎死了以后，你为什么没有跟他的部下一起离开，而是选择留在我身边呢？
3: 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跟着你这个中国人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还望日后你多多指教。
0: 集合了，集合了，所有操炮手集合了，休息时间结束。
4: 不要再质疑秦天的动机了，我想问问。
0: 集合了。
4: 你认为蔡万生和魏福成是怎么死的？
3: 说实话，我也一直摸不到头绪，还正想问问您呢。
4: 秦天在为你们日本军部做事，他亲手杀了他的长官和

0: 探长，我们得到的线索就是这些。
1: 这个画骨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今天突然开始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从庙里出来后就直接回家了？
0: 是的，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从庙里传递或取走了情报，我们怕跟得太紧被他发现，就不敢贸然上前。
1: 你们做得很好。
0: 探长，画骨这个时候开始行动，会不会跟我们在闽南的电台被破坏有关联？
1: 是要这么联系起来看问题。赵天，你有什么看法？
2: 我还不太了解情况，是不是不便发言？
1: 可是我们在闽南唯一的电台遭到破坏，以及隐藏在黑沙帮内部的同志正在想办法归队，这些情况你是知道的呀。
2: 探长，说实话，我不想发表意见，因为我的身份还在核实当中。
1: 赵天，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你应该知道相关条例，任何一个地下人员归队，我们都会按照相关规定核实其身份背景以及他的相关资料。更何况你所在的第三联络站情况复杂，当时又有叛徒出卖，调查起来自然繁琐一些。可是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同志们，不能因此忘了自己的职责。
2: 都是我思想觉悟不够高，您放心，我会尽快投入到工作中。
1: 那就好。对了，赵天跟你配合的怎么样？还默契吗？
0: 他可厉害了，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被那个女探子给发现了。
1: 没事儿，要多向他请教，以后你们在一起行动的机会还多着呢。
0: 明白。探长，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先紧紧盯住这个玛丽，看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曾局长，内线发来密电，他们打探到孔令宇可能登陆的地点，已派人前去截杀。
1: 不管孔令宇知道什么情报，他始终是个隐患。告诉他，孔令宇必须死。
0: 明白。

0: 徐探长，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和赵天到孟彤姐那里拿东西，赵天说孟彤姐的宿舍有被盗过的痕迹。
1: 什么？住孟彤家被盗？

0: 有什么发现吗？
1: 啊，探长，是这样，黄小丹拿完东西要走，我突然发现窗户也被撬过了痕迹，而且窗台上留有尘土，应该是有人跳窗而入。再者，房间里看上去不像是有动过的痕迹，但是有些东西似乎又不在现有的位置上，还有一些划痕表明来人是用手边摸索边找东西的，所以我认为案发时间在夜里。
0: 看来这个毛贼知道祝梦彤的动向，祝梦彤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来了。
2: 探长，你把这个毛贼想得也太高明了吧，他怎么可能知道孟彤姐的动向呢？不过是瞎猫逮着死耗子，逮着一把捞一把。孟彤姐住的可是咱们警署的宿舍啊，院子里一直都有人站岗，一般的毛贼才不敢招惹呢，万一被哨兵发现给他一枪，他这不得不偿失吗？
1: 我可不这么认为。
2: 那你有什么看法？
1: 你有没有学过心理学？俗话说这叫灯下黑，越是那些警卫严格的地方，别人都会认为是贼人不敢去的地方，正是因为别人认为贼人不敢去，所以才放松了警惕。那么贼人呢，恰恰是抓住了人们这种正常的心理，他才敢铤而走险。
2: 可铤而走险也得值啊，咱们这些人一穷二白，毛贼能偷到些什么呀？
1: 反正我认为来人光顾祝梦彤这里并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是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
0: 可朱梦彤这儿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家父你怎么看？
2: 探长能别这么叫他吗？你不觉得别扭啊？
0: 李探员你的意见呢？

0: 我同意这位大哥的。
1: 还老舅呢，没主见。
0: 我同意你说的就有主见了。
2: 探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在现场再仔细查找一下，看看能否发现其他线索。
3: 不急，这个要先征求朱猛同本人的许可。
4: 卖杂货了。
5: 您好，
4: 卖杂货。
5: 看这个吧。
4: 可以，随便看看吧。

0: 来，我徐俊凯。
1: 大哥，是我。
0: 啊，你们先去忙吧，有事我找你们。
2: 是。
3: 是。
0: 快说，看到货物了吗？
1: 这里突降大雨，山洪爆发，冲毁了道路，我担心货物到不了。
0: 道路冲毁的是哪一段？
1: 山洪太猛，不知是哪段道路。
0: 送货人没被洪水冲跑吧？
1: 他们常走这条线，应该是安全的。
0: 继续等待，不见货我们没法跟买家交代。
1: 我明白。
0: 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你家里招贼了。
1: 什么？招贼了？
0: 是，我想问问你，你家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1: 家里的柜子中有一个祖传的玉面佛像。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再见。

0: 你怎么了？
1: 家里被盗，屋里藏有一张我和令宇的照片。
0: 你是说孔令宇的身份有可能被别人发现了？
1: 真该死，都怪我太大意了。
0: 难怪莎莎会这么快到这儿来，可敌人又怎么会知道他们登陆的地点呢？
1: 先别说这些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五号联络员曾经跟我说过，一旦发生危急情况就赶快转移到二号联络地点。
1: 我和大个子过去，你到一号联络地点等他们，一旦有消息我们十字碰会合。大个子走。

0: 炮击点准确误这很好，但是第二发炮弹装膛的速度太慢了。记住，当你们第一发炮弹打出去时就已经暴露了藏身位置，所以这第二发炮弹的上膛速度一定要快，绝不能超过10秒钟。
1: 难道就没有人帮我们吗？这么重的炮弹，一个人在10秒钟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0: 所以我才要训练你们，再难也要克服困难。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2: 为什么要让我们秘密炸掉外国人的商会大楼？眼下革命军正在不断地追击我们北洋部队，炸掉外国人的商会大楼，就不怕这几个国家和革命军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3: 正好相反，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英美法三国都在各自商会大楼内制造武器和弹药，为的就是给革命军提供武力支援。所以你们必须要赶在他们制造出更多的武器之前将其摧毁。
4: 我们的目标一共是4个城市，可是我们这里边有8个人，为什么不能2个人负责一门炮呢？
3: 3个人能更好地控制火炮，但是几个陌生人，尤其是从外地进入到所在的城市，在同样的时间出现在同样的地点，就会引起警察的注意。所以成绩优秀的4个人才有资格重振北洋军威的伟业。你们都是北洋政府挑选出来的精英，绝不能让孙总司令失望。
1: 是精英不假，同时也是死鬼一个。
3: 你说什么？
1: 怎么，难道不是吗？外国人在商会大楼搞这么大的动作，那周围一定会有很多人在把守。刚才不是说我们第一发炮弹打出去的时候就已经暴露行踪地点了吗？那我们还跑得了？
5: 谣言惑众对你可没什么好处。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更认为长官应该为我们这些操炮手的人身安全考虑，应该有详尽缜密的后撤部署才对。
0: 继续训练，下一个。
5: 你跟我过来。

0: 你想要干什么？告诉他们实情吗？如果有一个操炮手知道我们是在为日本人做事，我就第一个打死你。不要以为你救过我的命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我绝不会这么认为，但是我的生命只有一次，我想活下去。当然，尽管这是你不想看到的。
0: 没错，你的生命只有一次，要么成就，要么将就。
2: 下一个。
1: 你的态度既可以是通向成功的钥匙，也是与成功隔绝的锁。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要知道事后我怎么活下去。
0: 事后的事情事后再说，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大家好。
6: 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世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世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世利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世利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世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世利，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哼，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世利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世利。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世利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89-6.1 2 ZL2017-2-13979.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086.5 ZL2017-2-10486.6 1905656.6，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 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2: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2: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3: 这一行了，我心情
1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0: 您听金斗的，
1: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时力，
0: 都是
1: 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
0: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0: 我要知道事后我怎么活下去。
11: 事后的事情事后再说，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10: 我想知道是你根本就没有撤离计划，还是只针对我没有做此计划。
11: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些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0: 结果。
1: 让我去送死就是你想要的结果是吗？
2: 你下手毒死自己的长官和兄弟，就该去死。
3: 下一个。
4: 放下枪，发脾气只能说明你现在的智慧不足以解决当前发生的事情。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1: 我刚才说了，我们要知道候车计划，至于能不能活下来，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反正都是一死，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候车计划，我就说出不该说出的话，谁都别想好过。
2: 放肆！你敢威胁我，岂不是没枪毙了你？
3: 下一个。
4: 可以，临行之前我会给你们安排好候车事宜。
1: 还有，携带武器弹药太危险了，很容易招来麻烦，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
4: 没有更多的人手，所有人都是单独行动。
1: 没有人手，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东西带过去？
4: 你这个问题太可笑了。今天不要小看我，所有的武器弹药在当地已经部署完毕，接应你们的人也会给你们提供所需要的物品。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去做你该做的事。
3: 下一个。
2: 为什么一直迁就他？你对秦天太客气了，他还能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4: 如果你再多说一句话，我一定让你回到金泽一郎身边。

0: 您说什么？樊城的同志遭到敌人的追杀？
1: 更为严重的是，敌人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孔令宇的照片。
0: 孔令宇，就是隐藏在北洋军阀身边的人吗？
1: 他其实就是祝孟彤的弟弟祝新华。
0: 什么？孟彤姐的弟弟不是牺牲了吗？怎么？
1: 为了他们的安全，组织上一直在隐瞒这件事情。
0: 他们还有谁啊？
1: 目前我只能向你透露这些，这是保密条令，请你理解。
0: 哦，是。
2: 头儿，我回来了。
3: 探长，
1: 怎么样，追杀者的身份查清了吗？
3: 查清了，追杀者是来自隐藏在云台山深处的一伙北洋旧部的土匪。
1: 土匪？
3: 是，绝对可靠。
4: 探长，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那伙土匪是怎么知道祝牧童今天要和我们的人在那里接头的？还有，那伙土匪是受谁的派遣和指挥的？我认为从玛丽开始活动，到不明电台的出现，从回来的人遭到袭击，再到祝孟彤住处被盗，明显就是冲着他们去的。由此看来，我们的内部隐藏着黑沙帮分子。
1: 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是有预谋、有计划，而且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狼，他现在会在哪儿呢？这样，你们回去布置一下，如果玛丽再有活动，立即逮捕，然后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上线。
4: 是。

0: 对，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嗯，好的。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刚才徐探长说担心浪，这个浪是什么意思呢？
0: 别瞎琢磨了，一定是孔令宇同志的代号。
1: 孔令宇是谁啊？
0: 哦，我也是刚知道的。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孟同杰有个弟弟的事情吗？
1: 记得，你不是说他牺牲了吗？
0: 哎呀，没有，他的真名叫祝新华，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组织是为了安全才没有告诉其他人，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去向，没想到这次接应的会是他。行了，我去分配工作的事了啊。
1: 好。
2: 哎，小曼，您的对象又来电话了。
3: 张老伯，您别瞎说，他不是我对象，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2: 你瞒不过我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给我留几颗喜糖哦。
3: 喂，
4: 你好，是我。
3: 对不起啊，好久没有和你联系了，因为最近排练实在太忙了，一直顾不上其他事情，你没生我的气吧？
4: 怎么会呢，都能理解，你还好吧？
3: 没什么好不好的，无非就是排练和休息，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哎，对了，你们那里的工作忙吗？累不累啊？我其实很想听你给我讲你的事情呢。
5: 啊，我的事情？那要说起我的事情那可多了，但我就是不知道你是想听哪方面的呢。你是对我的感情感兴趣呢，还是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呢？不会是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吧？那这样吧，找机会呢，我把所有的事情一遍一遍的讲给你听。我，对不起，先这样，我得工作了，回头打给你。
1: 给谁打电话呢？这么亲热。
5: 啊，没谁啊，一个老百姓被打劫了，我去看看。
1: 哎，

0: 你该换药了。
1: 护士小姐，我想方便一下，你能扶我起来吗？
0: 你的伤不都好得差不多了吗？怎么还让人扶啊？自己起吧。
1: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真的起不来。
0: 我跟你个北洋俘虏还能有什么态度啊？你说你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还赖在医院里，还算是个男人吗？
1: 是是是，我是个废人，还是麻烦你扶我起来吧。
0: 行，好吧。

0: 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快来人呐，护士晕倒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刚才说着说着他就昏过去了。
1: 小张，小张，小张，你怎么了？小张，小张，小张。

0: 探长，怎么样？很遗憾，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1: 死者玛丽，女，现年24岁，家住南京琥珀街54号。黑沙帮组织逃离南京后，她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在庆祥杂货铺做起了老板。根据我们的情报，玛丽是由曾凡博亲手招募，在民国9年加入的直系军阀内务速查局。她是我们目前掌握的黑沙帮组织中的日本成员，代号化骨。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他是被德式瓦尔特 PPK 手枪从正面击中头部，当场身亡。而这种手枪是黑沙帮组织配备的专用品，所以初步判断玛丽是被黑沙帮的密探所杀。
2: 徐探长，不好了，在押的北洋军官高天放昨夜袭击了看守他的警员，逃跑了。
3: 你说什么？
4: 哎，大爷，我来帮您拿吧。
5: 哎，不用不用，
4: 您别客气了，这是我们警员应该做的。来，走。
5: 谢谢谢谢你啊。哎，
6: 走了，拿着，不要，回去吧，回去吧，别走了。
7: 旅客们，紧急情况，请所有人出示你们的证件，谢谢大家的配合。
4: 大爷，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您慢点。

0: 这又是一件怪事，我俩盯得紧紧的，玛丽又足不出户，又没有人来找她，敌人是怎么把她调出去杀人灭口的呢？
1: 我也一直想不透，但肯定不会是电台。
0: 那还用你说，如果是电台的话，我们的侦听设备早抓到她的踪迹了。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但玛丽出门被杀，这总是事实吧。
0: 李家富，你家是开废品收购站的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因为你现在是废话连篇。
1: 哎，你干嘛老呛我呀？我招你惹你了？
0: 我今天心情不好，你最好别惹我。
1: 哼，你心情不好，我就该倒霉啊！
0: 你，
2: 好了好了，你俩都别掐了。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案情着急嘛。我们还是好好动动脑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吧。

0: 是醒哥。难道你们没发现玛丽家的窗户前有鸽子笼吗？先顺着这条线查下去，查找南京所有养鸽子的住户，也许这会是个突破口。
1: 明白了，我们这就去查。
2: 徐大长，您是不是在为逃跑的北洋军官的事情而着急啊？
0: 是的，他叫高天放，是北洋军阀刑场上的执行官。黑沙帮的人逃跑前，第三联络站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明同志，还有叛徒张赫，都在他们那儿关押。我们还没来得及审问细节，没想到就被他逃脱了。李家富搜集到秘密。

0: 这个高天放极有可能是黑沙帮成员，所以他是个危险人物。
1: 我们已经通知所有警员在相关地区严密布控，相信他跑不掉的。
0: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放心。
1: 探长，你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我一定想办法把他给抓回来。当然，也许我还不够资格。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跟进这个案子，但是密探玛丽的事情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0: 行啊，打得不错啊。
1: 你刚才的成绩比我好。
0: 哎呀，打得好有什么用啊？最后都难逃一个死字。
1: 是啊，一旦逃不掉，就成了革命党的江家鬼。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去送死。
0: 谁想死？哎，那你怎么不想办法逃跑啊？也许还能活下去。
1: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想逃跑？
0: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啊？
2: 下一个。
0: 你还别说，我们这些操炮手还都得感谢你呢。谢谢你给我们争取到了后撤计划，让我们有机会活下去。哎，你说这革命党抓到咱们之后不会直接就行刑吧？他肯定得先审讯，对吧？
1: 我怎么知道？反正我要是被抓的话，绝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
0: 聪明。你知道吗？我们的家人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钱财，足够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为了我孩子，我就是死都值得。哎，你有孩子吗？
3: 为了确保绝密行动不会外泄，所以才尽量挑选你们这些没有家室、没有妻儿老小的人去执行任务。
0: 哎，想什么呢？不会告诉我你老婆跟当官的跑了吧？
1: 啊，别提了，要死的人我居然都还没来得及成家。
0: 那你不还有你父母他们的吗？他们可以拿到钱啊。
1: 自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孤儿，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0: 那你的钱呢？打算怎么处理啊？
1: 还处理什么呀？
2: 下一个。
1: 怕是有钱没命花。哎，对了，李刚兄弟是哪里人
0: 啊？哦，我是山西人。你呢？
1: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0: 南京人啊？

0: 府的副官也是个南京人，跟我出生入死好多年，听说这次任务有去无回，你跑去给别人当副官去了，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哎，你的副官呢？
1: 你该不会是想问我副官孔令宇的事情吧？
0: 想哪儿去了？你一提南京人，我想起他来了。
1: 曾凡博给你多少好处，让你向我套取情报？
0: 别误会啊，没有，
1: 没有。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套取情报，还是没有收取他的好处？我发现你的中指有戴过戒指的痕迹，我们中国人可没有这个习惯，想必你还是个单身，你根本就没有成家，没成家你哪来的孩子？
0: 今天啊，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说那孩子啊，
1: 你可以说孩子是你的私生子，但我告诉你，山西人习惯把自己的内人称呼为婆姨，而不是老婆。还有，所有的操炮手都是打击目标中四大城市的人，因为我们必须熟悉当地的环境，会说当地的语言，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这里只有你是山西人，所以我说你根本就不是操炮手。如果曾凡博得不到令他满意的情报，他随时会对你下死手的。我要提醒你，不要以为你是日本人，曾凡博就不会杀你。怕是到那个时候，你连这点钱都得不到。哦，对了，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0: 进来。
1: 徐探长，我刚从机要室过来，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坏消息，
1: 敌人电台又活动了，而且这次是一套全新的密码，所以。
0: 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敌人上一套密码已经破译，相信这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0: 这么快就破译了，真是太好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1: 除了我和密码分析员，还有我们自己人小魏同志，目前没有其他人了。
0: 很好，马上转告他们，这件事不允许告诉任何人，这是绝对机密。
1: 明白。探长，等我们破解敌人所有密码，就等于给我们提供了千里眼、顺风耳。哎，对了，探长，孟童姐现在到哪儿了？
0: 根据鲁赫提供的情报，他们应该到二号联络站了。

0: 孔令宇，我们等你等得很辛苦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代号是不是叫浪。
1: 你们是来接应我的？没错，我就是浪。
0: 好，承认了，但我们不是来接应你的，而是奉曾凡博的命令来取你这个革命党性命的。你走不掉了。
1: 好啊，那你们就转告曾凡博，当初就是我盗取他的情报，让你们北洋军阀的部队在饶平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我还利用秦天和曾思家的关系，从他们那儿也套取了很多情报，就连蔡万生丢失的机密文件也全是我偷的。哼，我把他们全都骗了，我把他们全都骗了。
0: 你去死吧。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内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0: 说，这种事情不用讲。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
1: 嗯，
2: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2: 对对，
1: 嗯，
2: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2: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0: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2: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0: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0: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0: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0: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0: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0: 厨房跟卫生间呢？
1: 啊。
0: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

0: 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如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它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6: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5: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7: 没想到那么厉害，那么着急火来，没想到也火。
5: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

0: 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里面没有我们的人。
1: 刚才爆出巨塔，也不是我们的五号联络员。
0: 我也看到了，背影很像孔令宇。还有其他备用接应地点吗？
1: 有，跟我来。
2: 不知道呢，这可是大事儿啊！是这样啊，哎，
3: 怎么了？
2: 哎，来的正好，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太平不了了。姓蒋的跟武汉闹僵了，我们都没好日子过了。
1: 蒋介石近日刚刚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同时否认武汉国民政府的存在。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破裂，难道组织就没有采取什么相应措施吗？
4: 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1: 您别误会，我是觉得大家处境太危险，尤其是这里很可能还藏有黑沙帮成员。说句心里话，我对李家父母不放心，他既不是我们的人，身份背景又很难查清楚，而且他的行踪有时候还很诡异。
4: 北洋政府撤离前，我就跟他一起共事，我暗中调查过他，李家父就是一个普通警员，而且他并不知道

0: 我们的身份。放心吧，他不会有问题。
1: 那就好。哎，对了，回来的同事接应上了吗？安不安全？
0: 我也一直在为他担心呢。

0: 花旦，重大重大发现。
1: 我说你这人能不能有点城府，说吧，什么重大发现？
0: 鸽子探长，不是让找鸽子的吧？
1: 哎呀，我是在找鸽子的线索，你把气儿喘匀了再跟我说话。
0: 不是，是我已经找到鸽子的飞行地点了。
1: 什么？你找到了？
2: 问一下，各个观测点都准备好了吗？
1: 各观测点注意，各观测点注意，我是一号，你们都做好观测准备了吗？
3: 二号准备完毕，三号准备完毕，四号准备完毕，
1: 都准备好了，
2: 开始吧。

标飞过，方向正西，目标

0: 号一号，二号报告，二号报告，目标正在盘旋，目标正在盘旋。
1: 注意观察，注意观察。
0: 它落下去了，它落下去了。
1: 赶快报告它落下去的方位。
0: 北车安康桥段中后院，北车安康桥段中后院。
1: 这里。立刻去调查北城安康绸缎庄的主人是谁。

0: 他的背景是什么？此人与玛丽到底什么关系？去吧。
1: 是。
2: 你好啊，警察兄弟。
3: 你好，大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我不需要帮助，我看你在这收拾东西，倒想帮帮你。
3: 帮我？不用，谢谢你啊。
2: 哎，你这鼓弄的是什么东西啊？
3: 啊？鼓弄？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
2: 啊，我是说你收拾的是什么东西？
3: 啊，这个是高频步话机，我们警署专用的东西。哎，大哥
2: 啊，
3: 你不是本地人吧？
2: 我不是，我是杭州人。
3: 杭州人？杭州人说鼓弄这词儿吗？我同事就是杭州人，我可从来没听他说过鼓弄这词儿。鼓弄？这也不是杭州话呀。
2: 我也是刚学会这词儿，觉得挺有意思，就说出来了。警察兄弟，我的家人都在杭州，我能不能借你这个机器跟我家人联系一下？
3: 开什么玩笑，得双方都有这个设备才行，你家还能有这个东西？哎，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0: 首长，我觉得对于我们警署内部的排查工作，必须要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既不能搞得人人自危，更不能让打入我们内部的黑沙帮分子把水搅浑。
1: 你真能确定在我们警察署里有黑沙帮的内线人物吗？
0: 我的情报绝对准确。
1: 不长眼的狗东西，居然敢钻到我们警察署的肚子里来！我支持你的一切行动，把这个人给我救出来。
0: 请放心，我一定给您和警署一个圆满的结果。
1: 我相信你。另外，上边要派我到杭州执行公务，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警察署的全部工作由你来负责。

0: 先生，先生，先生，
1: 人还活着。
0: 鲁克，你看这个。

0: 你的五号联络员。
1: 没错，沈梦丽的怀表既然在别人的手中，就说明他已经牺牲了。
0: 那孔令宇呢？还有浪，他们又会怎么样？
1: 这个现在很难判断，他现在的脉搏微弱，得赶快把他送到医院，也许他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0: 他已经没事了，顶多10分钟就会醒过来。
1: 啊，谢谢大夫，这是给您的费用。
0: 啊，
1: 您能跟我说说他为什么会昏迷不醒吗？我发现他没有外伤。

0: 藏在怀表里的，但这绝不是五号联络员留下的。
1: 这是孔令宇和我的联络暗码。

0: 喂，我徐俊凯。
1: 大哥，是我。
0: 怎么样，是不是到那二婶家避雨去了？
2: 倒是到了，但是二婶家也漏雨，好在不厉害。客人倒是联系上了，我们想过两天等雨停了再去验货。您看要不要给二婶送点东西啊？
0: 那就买点吧。另外我要告诉你，咱们这仓库的货物都发霉了。
2: 发霉了？怎么会这样？得尽快找人清理啊。
0: 是啊，看完货立刻回来吧。
2: 好，我这就回来。老板，给你钱。
3: 好，
2: 谢谢。
3: 啊，
4: 家父，你真的不用住在医院多观察两天？
5: 没事儿，不过是皮肉伤，观察什么呀？
6: 还是多观察观察吧，看看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
5: 你说什么呢？
6: 怎么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你不是有事没事就练功吗？怎么弄了半天就这点本事啊？
5: 我当时是要保护。
4: 行了行了，哎，我说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拌嘴啊？搞得跟仇人似的，都少说两句啊。
5: 得，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6: 哼，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大男子主义，真没劲。
4: 哎呀，行了家父，根据你的描述，我们已经确定袭击你的人就是之前逃跑的北洋被俘军官。你真能确定他抢走的那部电报机不会被他利用吗？
5: 我当然能确定，我把电缆线都拔折了，再说不是专业人士不会用他发报的。
6: 别那么肯定，听你的口气，被人抢走了警用设备和枪支你还有理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违反纪律了？
5: 我没这个意思。
4: 家父，这样你还是回去跟徐探长解释吧。啊，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北洋军官真的没再问你其他问题？
5: 没有，所有细节我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4: 好了，跟我回去吧。
5: 啊！哎，真丢人。
2: 嗯，你安全了，麻烦你再把当时的情形详细的跟我们说一遍。
7: 事情发生的太快，当时我都被吓傻了。现在想想，应该是下午三点左右。
8: 哎，先生，
7: 啊，
8: 请问现在几点了？
7: 怎么，你的表坏了？我没有表，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三点钟左右。
8: 啊，谢谢，
7: 不客气。

0: 上我。
1: 说，你是不是来接应他的？
0: 接应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2: 刚才孔令宇就是拿这块表跟他说话的，一定是接头之物。
1: 看来他不是接头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他和这块表杀掉接应人。
2: 对。

0: 以你的判断，他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1: 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哦，对了，老徐刚才怎么说？
0: 让我们撤回去。哦，你通知大个子，让他撤出第一联络点。
1: 你真能确定浪依然隐藏在黑沙帮内部吗？
0: 绝对能确定，令宇在鞍马上说得很清楚。
1: 沈蒙力同志牺牲，敌人追杀孔令宇，说明他们已经完全暴露了。可是浪为什么没有跟他们一起撤离呢？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没有暴露，想继续留在敌人内部打探情报，利用他是操炮手的身份将黑沙帮组织一网打尽。
1: 这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了。
0: 是有些大胆，但这就是浪，哪怕只有一丝可能，都会拼死去战斗的男人。

0: 10秒08，还差着点意思。
1: 报告，全部命中，准确无误。
0: 下一位。

0: 说点什么吗？
1: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我，我都能理解，但我觉得你应该找个聪明点的人，像李刚这样的货色只会耽误你的前程。
0: 孔令宇倒是聪明，可惜他是革命党，不但逃跑了，而且还躲开了追杀他的人。
1: 什么意思？他还没死？
0: 你就这么希望他死吗？我以为你想亲手杀了他呢。
1: 这算是你交给我的额外任务吗？
0: 愿意接受吗？
1: 可以，让你的内线给我提供他的行踪，我一定会杀了他。
0: 一上来就跟我说内线，你就这么想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想获得准确的情报，就应该隐藏在革命党的内部，而不是在外围获得不靠谱的小道消息。就像我隐藏在你和蔡万深身边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任务。
0: 可是你的情报有的已经被孔令宇窃取了。
1: 你说什么？
0: 在撤离南京之前，我手上有份机密情报被窃取了，导致北洋部队被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蔡万生那边也一样，他手上的情报也被窃取了。

0: 我现在甚至认为，我在南京的秘密仓库被蔡文生捣毁，也是孔令给干的，而且他是你从江防要塞带出来的人。
1: 我说了，不是我带他出来的，是魏福成干的好事。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人，
2: 所以他跟我一样，在你赵建波的眼中都应该被彻底的除掉，是吗？
0: 我让你知道了我的身份。
2: 并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喊我的名字。你们黑哨帮所有人的名字，永远都见不得光时。你的玩笑开错了对象。不过，既然孔令与世，革命党我就一定会杀了他。不用你来刺激我，我知道，这是作为他的长官最大的耻辱。
0: 所以到时候让你的内线给我提供他的行踪，我会亲手杀了他。我的内线一定会给你提供最准确的情报。不过，一旦黑沙帮的人失手了，还请你遵守你现在的诺言。我会的。
3: 废物，你是怎么做事的啊？管好那些操保手，给我滚！
2: 曾思佳手底下的那几个女孩，你见过吗？进来，快点！你们不是吵着要见我男朋友吗？那今天他来了。既然人都来了，不如我给你们姐妹几个拍几张照片吧。笑一笑。
0: 见到是见过几个，但是并不熟悉。怎么了？没怎么。我只是听曾思佳跟我说你好像见过他们。
2: 说起他，我倒想问问，其实曾思佳根本就不是什么你的表妹，她是日本人，对吗？
0: 见鬼！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是日本人，太意外了。
2: 你错了，他是中国人。
0: 你们完全可以在一起。行了，别再骗我了。你无非是想利用我和他的关系，继续给你提供准确的情报，对吧？我完全没有必要骗你。曾思佳是个中国孤儿，本名叫做刘玉。日本军部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日本的本土。 对他进行了特殊的培训，他始终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日本人。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

0: 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1: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3: 也对，
2: 控糖啊。
3: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3: 哎，
1: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3: 哎呦
2: 腻，噎得慌。
3: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3: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3: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哎，你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1: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3: 嘿，
2: 真贵。
1: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3: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2: 哎，
3: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1: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3: 阿姨啊，
2: 哎，
3: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3: 哎，
1: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3: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1: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3: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2: 行，
1: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孩子们 您呀再送两盒，这桃醋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哎，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3: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2: 就是。
3: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1: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嗯，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3: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3: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
1: 嗯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
1: 嗯，
2: 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
1: 嗯，
0: 一天呀，啊，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哎，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

0: 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2: 太好了，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

0: 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2月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衣服超实力，真的看远看近，衣服敬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实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实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说说他手底下那几个女孩吧，我很奇怪啊，在撤离南京之前，他们就都已经藏好了，为什么最后还是让革命党盯上了？
11: 我听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是这样吗？
10: 你不应该说是孔令宇吗？为什么是你？
11: 因为我去见曾思佳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带上过孔令宇，你现在跟我说这个，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说话，不是针对你，是每个执行任务的操炮手都要信。哦，对了，巴拉告诉你了，孔令宇的代号叫做浪。信息赵建波都已掌握，这令晴天再次紧张起来。要么是孔令宇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故意透露给敌人的，要么就是赵建波的内线提供的。如果是后者，说明这个人已经渗透到组织深层当中，这将会带来更加致命的危害。但他目前已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能期盼孔令宇能早些把情报送回去。此刻的晴天，唯一能做的只有

0: 先生慢走，拿好您的东西。
1: 高副官，我等你很久了。
2: 什么重要文件还要我亲自来取？
1: 总长说我们这里有个人打算长期隐藏下去，他有个哥哥在你们部门，这是他的资料，为了安全起见，上面决定把他调到别处去，请你查验。
2: 哼，我知道他弟弟是谁了，不就是那个连枪都打不准的赵明吗？
1: 哼，
2: 你们外务督办处的人派这种废物去干活，就不怕坏事？
1: 你这么说话就不讲道理了吧？怎么着，打不准枪就是废物了？他又不是作战部队的，会开枪就行了。
2: 那他打算藏在哪儿？
1: 就在南京，我准备让他开一家安康绸缎庄。

0: 先生您好，需要点什么布料？
1: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料子呀？
0: 我们这是南京城唯一的手工老店，品种和花色应有尽有，您随便看看。
1: 手工老店
0: 啊？
1: 你们老板怎么称呼？
0: 他叫赵明。
1: 哦，是这样，过两天是我老娘60大寿
0: 啊，
1: 到时候我打算给他老人家做一件像样的衣服，必须纯手工制作，所以我想跟你们老板好好聊聊，能麻烦你帮我叫他一下吗？
0: 哟，真不凑巧，我们老板不在，晚上才能回来，要不您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时候我让他联系您。
1: 不必了，那麻烦你跟他打声招呼，我明天再过来，请他务必等我。
0: 啊，那好吧。
1: 嗯，
0: 先生您慢走啊。
2: 经我们调查，鸽子回巢地点在安康绸缎庄，就是这里。老板叫赵明，男，38岁，河北保定人，现系安康绸缎庄老板。据调查显示，赵明也是在民国9年进入的直系军阀内务搜查局，之后不知因什么原因离开那里，随后成了安康绸缎庄的老板。至于赵明的上线是谁，和玛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汇报完毕。
3: 事不宜迟，今晚就进行抓捕。

一号一号有客人出现。

0: 们进去有一阵子了，咱们是不是也进去看看？
1: 那人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监视，可没让咱俩进去。
0: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那女人的出现不是属于特殊情况吗？
1: 我还是不敢进去，别回头又有人说我违反纪律。
0: 你这是在跟赵天较劲吗？你不去算，我自己去。
1: 哎，你等等我。

让人接近抽断床，肯定是发现黄小丹他们了。

0: 今天白天有一名男子曾来这里要求见老板赵明，根据伙计的描述，这个人就是高天放。
1: 什么？高天放要见赵明？
2: 嗯。怎么样，抓到那个人了吗？
3: 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就是之前那个逃跑的北洋军官高天放。
2: 怎么搞的？你们三个人还能让他给跑了，可真行啊。
3: 这儿。
2: 我跟你们说得很清楚，原地待命，原地待命，为什么不听呢？
4: 就这样都进来晚了，原地待命那有什么好结果啊？
2: 现在的结果是让高天放跑了，我们扑了个空，还让部署两天的工作计划一无所获。
4: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我们谁也不知道高天放会到这里来啊。
2: 你这是狡辩，黄小丹，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
0: 是我。
4: 什么是你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的主意。
2: 这时候冲什么好汉？黄小丹，你这是极端的冒险主义。
4: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2: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好了，不要再争执了。这件事黄小丹做的确实不妥，既然行动是由赵天全权负责指挥，你们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他的命令。对此事黄小丹要认真做出书面检查。从现在开始，赵天担任行动科科长一职，命令即刻生效。
2: 是。
4: 是。
0: 从高天放抢夺电讯设备到他想跟赵明联络，说明高天放急切地想把情报给黑沙帮组织送出去，坚决不能让高天放得逞，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抓获。黄小丹，尽管你犯了错误，但这个任务从现在开始你要全权负责起来，再不能有任何闪失了。
4: 是。担任探长，李家富的情报准确吗？高天放真的是黑沙帮的人？
5: 你可以质疑我的功夫，但请不要质疑我的情报好吗？
2: 黄小丹，这句话你说的确实有些过分。
4: 哦，对不起。

0: 动作快点啊！
1: 这儿擦一下。
2: 哎，走着你点儿，
0: 别放那边去。
1: 这边。
3: 喂，哪位？
4: 喂，请问是李家子弟吗？喂，喂，
3: 小曼，是你啊？
5: 我都多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怎么，我不跟你联系，你也不知道主动约人家出去玩，非要让我先给你打电话呀？
3: 不是，上回打电话，你不是说整天忙着排练演出吗？我就没敢打扰你。
5: 怕都是借口吧？你是不是不想再跟我交往了？
1: 再擦一下。
3: 没有没有啊，我最近也挺忙的。其实
0: 这个，
3: 其实我也挺想见你的。
4: 是啊，
5: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总共没见过两次面，一直都是在打电话。不过，你要真想见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机会。
3: 好啊。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找你。
4: 不是现在，是这样的，
5: 今天晚上7点，我们在公园露天剧场进行联排，庆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你要是有时间呢，就来看我们演出吧，然后我们晚上一起吃个晚饭，
4: 你看可以吗？
3: 好的，
6: 我一定准时到达，
3: 晚上见。
4: 再见。

0: 方，急切地想把情报给黑沙帮组织送出去。
1: 这个人真的来过这里吗？
2: 对，没错，就是他，来我这儿买了一大堆零件和专业设备，我刚刚给他送完货回来。
1: 太好了，他住在哪里？
2: 哦，我这儿有记录，你看在这儿。
1: 谢掌柜的。
2: 不客气。
3: 哎，小丹，你在这里办案，我刚好路过这儿，正好看到你。
1: 我这回可没擅自行动啊，没犯什么极端的冒险主义吧？
3: 哎，小丹，你还在生我气啊？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这两者可不能混为一谈吧？
1: 当然不能，现在是工作时间，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3: 我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什么忙，有没有发现有关高天放的线索？我
1: 探长的指令很清楚，这个案子由我全权负责，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先走了。
3: 哎，小丹，你别这样行吗？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可以向你解释。我他刚才拿走了什么？
2: 啊，一个客人的住址。
3: 你记得地址吗？
2: 你们是小两口对吧？我一看就知道你们闹别扭了。哎呀，这俗话说得好，夫妻之间床头吵床尾和，有什么事儿要互相谦让着点儿，你说是不是？
3: 能否给我地址？
2: 哎，你看看，你跟我还要什么地址啊？你赶紧去追他呀，找他呀！我这是给你们俩创造机会呢，你这都看不出来。
3: 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夫妻。我在办案，请你把地址。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这么大小伙子，怎么能这点度量都没有呢？妻子是什么？不是用来吵架的，是用来心疼、用来呵护的。我跟你说啊，我跟我妻子结婚都快15年了，每次吵完架，最后都是我哄她、疼她，哄着哄着自然就好了。夫妻嘛，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知道吧？
4: 你不要，哎，别走啊！
2: 没说完就走了。真是太没礼貌了。
0: 这么说，这是徐小曼第一次主动联系你？
5: 是的，按照你的命令，我没有频繁。

0: 联系，更没有向他表白想要追求他的意思。看来这次主动联系我，应该是想发展我们的关系。
1: 那也未必，敌人在这个时候突然联系你，也许是想彻底查清他们身边所有认识自己的人的底细，所以千万不能大意。
0: 我知道，可是头儿，你让我和一个女探子交往，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憋屈，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还怎么有脸见人啊？再说了，就因为这个女探子，我一直不敢向黄晓丹表白，不怕你笑话，我第一次见到黄晓丹我就喜欢上她了。喜欢你们的同志，这不犯纪律吧？不是头儿，你说他到时候还搭理我吗？
1: 你小子行啊，工作生活两不误啊。黄小丹刚调过来没多久，你就惦记人家。你的任务是接近徐小曼，又不是让你们成为男女朋友。放心吧，我相信黄小丹到时候会理解的。等任务结束以后，他一定会把你当做他心目中的大英雄。
0: 真的？他真的会这样想？
1: 当然会。如果他愿意，到时候我还可以给你们做媒人。但现在你必须把戏给我演下去。要知道，我们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搞到了黑沙帮成员的隐藏身份，绝不能在我们的手里出差错，一定要在关键时刻将他们一网打尽。
0: 你们的人？
1: 嗯。
0: 这么说，你承认你们都是共产党了？
1: 我们一词也包括警署里的其他探员。
0: 你可真够谨慎的。国民党背叛革命，这令我很失望，同时再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不管你相信与否，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想跟着你走。
1: 你始终是我们组织的一员。记住，你和徐小曼的事情属于绝对机密，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提起。这是死命令。
2: 是。
3: 怎么样？
4: 客栈人员描述很清楚，就是他，36号房间。你在这守着，我去叫人。

0: 我认为是有人精心伪造了赵明上吊自杀的现场，因为经过仔细勘查，我还是发现了一些他杀的蛛丝马迹。赵明的脖子上有一条不明显的痕迹，想必是对方突然出手掐断了他的脖子。另外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线索，就是李家福和黄小丹看到的那个女人。
1: 怎么，那个女人有眉目了？
0: 是的，这名女子叫张子琪，现年32岁，是从红霞青楼里出来的，没有固定职业。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张子琪和赵明交往甚密，打得火热。她经常穿着一件和案发当晚的女人一样的服装出入绸缎庄，这一点绸缎庄的伙计都给予了证实。
1: 你认为这个张子琪会是凶手？
0: 这个不好说。
1: 很好，

0: 女孩子斯文点儿，要注意形象。
1: 注意什么形象？我不烟钱财，别跟我扯淡，去不去？
0: 什么话都敢说，你简直就是女汉子。
1: 哎呀，李家妇，你正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不是，这么半天你说什么正经事儿了？我叫人去哪儿啊？
1: 哎呀，我都被你给气糊涂了。是这样的，我找到高天放的藏身地点了，有人盯着，但离我们很远，赶紧叫警员出发吧。
0: 啊，现在啊？
1: 啊，
0: 那几点能回来？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难道现在有比抓高天放更重要的事情吗？我告诉你，李家富，这个时候千万别给我掉链子。要是因为你个人原因耽误了最佳抓捕时机，你是在犯罪，你知道吗？说轻了你是思想觉悟低，说重了你是在破坏组织的。
0: 哎，行，你别说了，你再说下去我就成千古罪人了。你可真能上纲上线。哎，走，
1: 这不就完了吗？让我说这么多废话，真是的。

0: 冰箱，我是来欺负你的。
1: 去死吧你，少骗我。
0: 刚才就是我开枪向你报的警，不然你怎么能跑得掉？
1: 老子信不过你。
0: 混蛋，我要想杀你我早就开枪了。快告诉我，你都掌握了什么重要情报？
1: 你是什么人？
0: 自己人。我是黑山帮的人。
1: 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做事？
0: 见鬼，你问的这些都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你现在除了相信我没得选择。快告诉我你掌握的情报，不然你永远都传递不出去。
1: 可以，要想让我相信你，你就走过来

0: 为什么蒙着面？
1: 废话，我不能让其他人看到我的真实面目。快说，你都知道些什么？
0: 我知道一个隐藏在我们黑沙帮内部革命党谍报人员的身份。
2: 全身在这边，快！
1: 快告诉我，他是谁？
0: 他是督办处。
2: 你们去那条巷子，其他人跟我来。
1: 他是谁？
2: 快！你们三个去那边，快！
3: 去哪儿呀？
2: 你们三个去那边，
3: 走走走走。

0: 所有街道都查遍了，我们没有发现高天放的踪迹。
1: 加大排查力度，各个车站和码头都要严密布控，绝不能有丝毫松懈。快去。
2: 是。
1: 你们真的断定高天放还没有来得及向外发出情报吗？
3: 所有通讯设备都留在了屋子里，根本没有完成组装。而且其他警员也说了，高天放在逃跑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机器设备，所以我能肯定他绝对没有向外发出情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6: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7: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8: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9: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0: 哎，两位阿姨，哎，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9: 啊。啊，对，
10: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9: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10: 是
9: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0: 这么划算，
9: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10: 哇，你呢？
11: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9: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1: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0: 这太划算了，这个。
9: 对，
11: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0: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1: 没错。
1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天 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2: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3: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

0: 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三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0: 嗯，
1: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0: 嗯，
1: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哎呦，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
2: 嗯，
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嗯，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
2: 嗯，
1: 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
2: 嗯，
1: 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0: 哎，好嘞，
2: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2: 啊，
5: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更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2: 啊，
6: 第一呢。

0: 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客和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
1: 太值
3: 了。对，
0: 没错，我觉得特别值。
3: 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6: 你好。
7: 好，
6: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6: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6: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6: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6: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8: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6: 来。
8: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6: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8: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6: 哎、越来越来了，
9: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6: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6: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6: 398呢？
9: 那是
6: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6: 你看啊，
9: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6: 啊。
9: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6: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6: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0: 是的，是的，
6: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10: 超值，超值！
6: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0: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在泡泡温泉非常好。
6: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6: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0: 来来来，一定来。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4站——品尝

0: 青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泡完油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 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7: 那
8: 给你吃饭呀，
9: 小时候定位。
7: 我们在这抢，
5: 特别嫩，疯
7: 狂
5: 的抢，
0: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0: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8: 心情好，又年轻呢。
0: 哎呀，
8: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1: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1: 对呀、
1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更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老天还是眷顾我，
1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1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5: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3: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6: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6: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1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8: 与热点更近，
1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1: 与时代更近，
22: 每分钟都不虚度。
23: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24: 北京时间，
25: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9: 北京时间。
13: 老天还是眷顾我，
1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1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5: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3: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6: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6: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1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30: 那你从山寨逃走，是谁给你报的信儿？
31: 一支箭。
30: 如果说我有办法，你愿意配合我认出这人吗？
31: 你要把我交给李尔多？
30: 交是不会的，但是你在我手上这个消息得散出去。不过你可以放心，有我的手下保护你的安全。
31: 我也想知道第三方是谁，因为我不想得了这么多银子，结果像柳强一样，心里永远有一个心头刺。
30: 什么心头刺？
31: 就是那个女孩啊，杀他的女孩。
30: 这你也知道？
31: 他干的所有勾当我全都知道，他一直在找那个女孩。你们以为是那个女孩杀了他？哼，开玩笑。哎，他这种人做事非常有目的性，他只能够骗别人，别人根本骗不了他。几个月前，他派人在京郊杀害了一家富商，从此便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横财。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派出去的人做活不干净，留下了活口回来还骗了他。当他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他非常害怕那个女孩，他非常害怕有一天他回来会揭露他的真面目。这些年他一直在洗白做善事，四处修庙，希望别人口中会说他是大善人大好人。但是那个女孩永远是他心头的刺。
30: 他原名叫什么？
31: 白定全。
30: 杨小林是能够找到证明刘喜儿和七彩无罪的关键证人，但是李尔多也在找他，让他出来作证，关银的线索就会中断。
32: 孟楠姑娘忙着呢、嗯、辛苦了。
33: 不辛苦。哎，对了，我看你们今天一起回来，大人好像有心事的样子，你们白天不顺利吗？
32: 你看出来了，那个杨孝林被我给抓回来了。
33: 抓到了，那这不是好事吗？
32: 这也并不代表就是好事。那个杨孝林身上的秘密太多了，刘喜儿跟七彩又在大牢里，李尔多又咄咄逼人。 我今天是

0: 了那个杨啸林很久，什么都没删出来，也不知道他跟大人都说了些什么。
1: 看来是抓到了，比没抓到还让人发愁。
0: 是啊，
1: 真想替大人分担一下。
0: 也不用担心他，大人自有办法。倒是格格，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在院子里面一个人，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哎，看来他很担心大人。小的时候啊，看起来大大咧咧，其实内心远比表现出来的要脆弱。小的时候他天不怕地不怕，可这件事情远远超过他的掌控范围了。哎，所以孟楠姑娘，能不能拜托你有空的时候多陪他聊聊天，帮他分担分担。
1: 你放心吧，这喜儿和七彩都不在，我肯定得多陪陪哥哥。况且我也能看出来，在你心里他比亲姐姐还亲呢。
0: 孟楠姑娘，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别跟我说谢了。

0: 夫人，我给您做了碗热汤，您多少喝点吧。
1: 谢谢木南姑娘，先放这儿吧。
0: 夫人，大人不顾及自己身体，您不能不顾及自己身体啊。
1: 本来热热闹闹的一家人，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我这心里啊也不是滋味。
0: 夫人，您放心，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柳强不是喜儿所杀。
1: 你别安慰我了，要是真有证据能把喜儿跟七彩救出来，老爷他也不会这么担心了。
0: 大人他肯定会想出办法的，夫人您别太担心，况且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是对喜儿和七彩有利的，这不都是好事吗？
2: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就是担心老爷，他跟我说在等一个好消息，结果秦老来报的却是劫银子的那伙贼全都被杀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我真是替老爷发愁啊。
3: 夫人，怎么还不睡啊？
2: 哎，你不睡我睡得着吗？来。
3: 多谢夫人。
2: 有什么事儿说说吧，别总憋在自己心里边。
3: 哼，哎，看来真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2: 那郭神呢？不拜了？
3: 盆都没用了，这回。
2: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呀？
4: 夫人，我已经查到了能救七彩跟喜儿的主要证人。
2: 这不好事吗？
4: 没什么可高兴的。
2: 什么意思啊？
4: 这个人同时还是官银一案的主要证人。
2: 然后呢？
4: 而且在整个案件背后藏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告诉我李尔多的线索，他希望我留下来调查李尔多，迫使李尔多尽快把官银转移走，其实是为了方便他个人的目的。
2: 那这个人是谁啊？
4: 现在还不知道，藏得很深，所以得把他找出来呀、啊、不然的话可能官银一案就草草收场，甚至于一无所获。
2: 那

0: 这跟救喜儿跟七彩有什么关系啊？
1: 夫人，我得用这个人去钓鱼啊。
0: 那如果鱼没钓到，鱼饵却被吃了呢？
1: 喜儿跟七彩的证人就没了。
2: 这不行。
1: 别急，夫人，别急。
2: 哎，我也算是明白你的难处了。
1: 喜儿，我怎么能不想救？可是观音一案，它背后藏着的是整个贪腐案件的所有真相。如果这条线索断了，我们再没有机会发现这帮贪官污吏贪污的真相了。
0: 那就没有两全的法子，
1: 弄不好只能二选一。
0: 你真要二选一啊？
1: 这不是在想万全之策吗？
2: 这有什么可选的？肯定是选喜儿啊！在这节骨眼上，肯定要先救人才能查案的。这人都没了，谁在你身边照顾你忙前忙后的呀？贪官那么多，你抓得过来吗？但喜儿只有一个。我告诉你，要是喜儿有个什么事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0: 大人，怎么能把杨秀林交给李尔多呢？咱们寻找官银的唯一线索不就断了吗？
1: 不把他交给李尔多，怎么证明刘显的清白？
0: 哎，我觉得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孟楠姑娘不是正在找证据呢吗？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刘显跟七彩已经被抓进去这么久了，你就不想快点把他们救出来啊？
0: 可这代价太大了呀！
2: 行了行了，别争了，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情只能这么做，你才能把喜儿他们给救出来。
0: 那官银怎么办啊？
2: 杨孝林在咱们手里，他也不会把官银的下落告诉咱们。你把他交给李尔多，倒有可能把第三方的人给调出来。
1: 刘大人，那万一咱们把人送过去，被李尔多杀掉怎么办？咱案子线索就又断了。
2: 反正是有点悬，弄不好满盘皆输。但是也只有这么做，你案情才有可能进一步突破。顺便把喜儿赶紧弄出来，值得一试啊！
0: 大人，要不这么办吧，我呀把这杨孝林看死了，日夜守护，寸步不离。虽然明面上杨孝林给了李尔多，但是其实给了等于没给。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赶紧绑杨孝林，给李尔多送礼。
0: 是。
3: 你们这是怎么捉住他的？
2: 齐拉，把人带下去吧。
4: 是大人。
0: 走。
3: 哎呀，刘大人呐、啊，果然是你有手段啊，竟然就这么把杨孝林给抓到手了。那我马上派袁长春去接管此事。袁长春，
2: 哎，不急不急不急。李大人，经我查明啊，这个杨孝林跟柳强这是一伙的，他们雇佣林镖头等人在江湖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
3: 巧了，我这儿也有证据显示，这杨孝林跟那个镇在良被劫案也有关系。
2: 有是吗？
3: 嗯，
2: 可是他是七彩一案中的重要证人呢，他可以证明柳强就是七彩全家被杀案的幕后元凶。
3: 真的？这个畜生千刀万剐都不解恨呢。
2: 所以现在证据凑齐了，所有证据指向柳强就是为了杀七彩而设了这么个局，而刘喜儿呢是为了救七彩而误伤柳强。
3: 是啊，现在证据已经齐了，那赶紧得审理。
2: 对呀、啊、
3: 不过刘大人，这个杨孝林可是赈灾粮被劫案的关键证人，您什么时候把他交给我呢？
2: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我看是不是我把七彩一案审完了，我再把杨孝林交给您呢？
3: 啊，那太好了。不过这个人可非常重要啊，不能轻易关押，以免节外生枝嘛。所以我建议把他押入死牢，这样比较保险一些。
2: 李大人说的太对了，这是重要证人，保护他的安全很重要。您的提醒说得好，说得好。
3: 哎呀，您过奖了。另外啊，刘大人，这喜儿和七彩的案子，您来主审。
2: 嗯。
3: 但这个杨孝林，那毕竟跟赈灾粮被劫尸案有关联，这个案子发生在我临清州地界上，您得理解我，我压力大呀，多体谅吧。上面等着我交代呢，况且这么多赈灾粮被劫，那老百姓都得等着救济呢。
2: 是倒是，可是李大人，这个杨孝林处境相当危险呐、啊，很多人想要他的命啊。
3: 您指的这个所谓处境危险是？
2: 您不知道啊，他跟我说，很多贪官污吏利用运输赈灾粮的路径，其实运的不是粮食，是贪污的官银，很多人要他的命啊！你说他不危险吗？
3: 真有此事啊？
2: 您一点都不知道？
3: 不不不不，我怎么会知道呢？
2: 哦，
3: 那这样，大人，这个还是由我来审这个赈灾粮被劫案。
2: 嗯，
3: 这个官银的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2: 好，好，在看押犯人方面，我派我的人协助你啊，给你减轻压力啊。
3: 哎，不不，这不合适吧？毕竟在我的地界上，
2: 我有通省办案文书啊，你忘了？
3: 哎呀，那就太好了。其实我心里求之不得呢。
2: 哦，那七彩的案子我先审着。
3: 啊，好啊，您定。
2: 好，就这么定。啊，
3: 好。
5: 杨小林，你这话说的可是属实啊？
6: 大人，全部属实。正是柳强指使杀害了江青文全家大小，这次见到江青文他就要灭口，还有他手上的扳指，正是柳强指使林镖头在京郊外杀害江家大小所抢得，这都是他亲口所言。
5: 签字画押。

0: 邱仵作，你的检验结果是什么呀？回大人，属下得知，案发现场的凶器是柳强在铁匠铺买的，而柳强真正的死因是身体落在利器的刀刃而亡，刀柄也进入体内，并非人为所致。
1: 哎，我们的仵作验的是啥结果呀？回大人，我们的检查结果与邱仵作相同。那这个铁匠铺老板的证词有吗？大人请过目。 现在案情就基本清楚了。柳强勾结杨孝林，杀害了江家上下十几口人，这是灭门呐！后来发现，当事人江青文还在人世，所以顿起杀心，并且提前购好凶器，准备杀人灭口。 这刘喜儿感到是要帮助江青文反抗，结果刘强杀人不成，反死在自己的利器之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刘大人，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没有，
2: 没了。
1: 李大人，我看可以结案了吧？那当然，当然结案。刘喜儿。 江青文杀害柳强一案，证据不足，这就没有证据，所以无罪，当堂释放。

0: 事，把杨孝林押回大牢，你和秦捕头负责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得有误。
1: 是，
2: 秦捕头寸步不离保护杨孝林。
3: 是，

0: 节啊，慢点吃，慢点吃啊。
1: 老爷，您还要我指挥指挥菜？
0: 你也知道牢饭不好吃啊？
1: 是，那压是人吃呀，以后再也不吃牢狱饭了。
2: 老爷夫人，岂敢谢谢你们替我爹娘报仇？这回我爹娘在九泉之下也能合上眼，大恩大德，岂敢下辈子都还不完，这辈子一定当牛做马伺候好夫人，伺候好老爷。
0: 哎，七彩，不说这个，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3: 七彩，这事儿你得谢谢你喜儿哥。
4: 对，我怎么把喜儿给忘了呀？喜儿，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连命都没了。
1: 别，都接住外头了。刚刚老爷还说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哎，刘喜儿，你是不是拿人家七彩当妹妹？才救的人家，
1: 因为人家送给我的一个荷包，我想总不能辜负人家七彩吧。
5: 那你是把人家当成什么人，才那么拼命呢？
1: 我，
5: 你说说。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吃你的肘子。
5: 我这不是给他个机会吐露心声吗？
6: 行了行了，你踏踏实实让他吃顿饭吧。这问题啊，以后我回答。
0: 对。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儿喝一杯。
5: 来，
0: 老爷，
5: 来，
1: 哎，老爷，不是，

0: 苍大人啊，你平时下棋一向果断，为何今日举棋不定呢？啊，
1: 傅大人，我还真不知道这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0: 这很好办呀，这个字儿舍吧。
1: 可是这个字儿，我真舍不得。
0: 张大人，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又何必在乎这一兵一卒的得失呢？
1: 话是这么说呀，可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难哪。
0: 顾全大局。

二哥，你说咱们真是在哪儿都能碰到啊，没想到在我林青州的大牢里都能遇得到，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啊。

0: 你是？
1: 我是柳强的兄弟，我已经查清楚了，那些黑衣人就是刘墉派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那批银子。你快告诉我，银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
2: 刘墉既然抓到了人，他就不会把人给你，你又上他当。
3: 张大人，您一定是误会了，那人都在咱们手上了，他刘墉有再大本事还能做出啥花样来？你说你
2: 老爷啊，不好了，杨小林死了。
3: 什么？怎么死的？
2: 袁长春在牢里把杨小林杀了，逃走了。
3: 袁长春，这
4: 还不明白吗？这刘墉就是在等杀杨孝林的凶手出现，谁是杀杨孝林的凶手，谁就是幕后黑手。
3: 哎呀，
4: 李大人，杨孝林死了，而银子也找不到，参与劫持银子的人还是你的手下，我看你怎么跟上面交代，好自为之吧你。
3: 哎，这张大人。
5: 老爷，老爷，
3: 哎呀，催命啊你啊！
2: 袁长春呢？
5: 不见了。
3: 秦朗呢？
2: 可能是去追袁长春了。
3: 那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派人去追！绝不能让袁长春落到秦朗的手上。
2: 是，
3: 快，
2: 是。
6: 大人，杨孝林死了。袁长春就是第三方，是他干的，卑职保护不力，还请大人责罚。
7: 不怪你，秦捕头，袁长春是第三方势力，这个谁也想不到。而且他是本地捕头，他杀掉杨孝林实在是防不胜防。他人呢？
6: 大人，袁长春已经跑了。杨孝林死前跟我说藏银子的地点在翠湖，我担心袁长春也知道了。
7: 不好，快

0: 李大人，情况就是这样，袁长春已然伏法，官银已经追回。按说呢，此事应该交给你来办，但是我想府衙你可能还有人事上的事情要处理，也腾不出时间来。我带走吧，季如在案之后，如数上交朝廷。李大人，意下如何呀？
1: 哎，那就全凭刘大人您来处置吧。李大人您呢，就静静的等待。我想不日朝廷就会派人下来。李大人，好自为之吧。
0: 好了。 走了，慢走，慢走，李大人，珍重。

0: 然被您猜中了。我们在袁捕头，不，在袁冲春家里找到一本账本。
1: 账本？
0: 对。
1: 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好，
0: 老爷，这银子就这么让刘墉给带走了。
1: 命没被带走就不错了。快快快，后堂给我看看。
0: 哎，
2: 1000万两，1000万两。1000万两，
3: 卑职有罪。可刘墉他。

0: 好一个刘墉，朕果然是没有看错人。哎
1: 呀，皇上，
0: 嗯，
1: 这刘墉好是好，但现在一帮山东官员在参他，这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动荡啊。
0: 动荡好
1: 啊，
0: 浑水摸鱼是刘墉的强项，就让他继续的折腾去吧。
1: 嗯，

0: 人，日前夫人赠我一袋沙子，其中含义刘墉百思不得其解，我最近想明白了，我说说看，夫人。沙子这种东西啊，易聚易散，放在合适的地方可以盖屋垒房，固若金汤，百年不坏。而且呢，性坚韧，不易摆布。总之，夫人是想告诉我，在家要固若金汤，对待案子要像沙子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这意思吧？
1: 我不是这意思。
0: 那夫人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这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好比是这手中的沙子，攥得越紧，就流失得越快，越多。

0: 大人，银子已经平安送到了，这是回执。
1: 哦，辛苦啊，秦捕头，一路上还顺利？
0: 顺利。
1: 一路辛苦，回去休息吧。
0: 还有别的事儿啊，秦捕头。
1: 还请大人免去我的职务。你是指袁长春的事儿是吗？是。袁长春的事儿是我决定的，你不必揽在自己身上。
0: 大人，杀了袁长春解了我心头之恨，多谢大人成全。只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请大人按罪责罚。
1: 秦捕头。 袁长春盗窃朝廷银两，罪不容诛，此事是我定的，与你无关。早点回去休息。
0: 大人，
1: 我还有公务，下去吧。

0: 啊？
1: 是我老爷。
0: 来吧。有事啊，媳妇？
1: 嗯，说吧。
2: 什么事？
3: 什么事啊？说。
1: 孟楠姑娘。
4: 哎，这么晚了，干嘛去啊？
0: 夫人，你看，还是大教导夫人了。是这样，夫人，喜儿啊，刚才报过一个案子来，非常紧急，我们现在得去看看。
1: 啊，对对对，非常紧急的案子。
4: 这么晚了，什么案子呀、啊？非要出去？
1: 盗窃。
0: 盗窃不成。
1: 恼怒杀人，
0: 杀了几个？
1: 二十多个。
0: 二十多人都看见了？
1: 都看见了。
0: 必须得去看看，你在门口等着我。
1: 好嘞。
0: 夫人啊，情况太急了，夫人先休息，我去去就来。
4: 老爷您小心点啊。
0: 好好好，
4: 保长回来了。

0: 啊，
1: 这么晚了，孟楠姑娘找我干什么？
0: 我哪知道啊，她反正就说让你偷偷摸摸的过去找她一下。
1: 还偷偷摸摸的？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那肯定是有事啊。
0: 嗯，
1: 走呗。
0: 哎，
2: 大人，我给您倒茶。
3: 孟楠啊，我听刘雪儿说你找我有急事儿啊。
2: 啊，我跟她说的是有空了咱们方便聊一聊，不是说这么晚让您过来。
3: 嗨，这个刘雪儿话都传不明白，我还以为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她说还偷偷摸摸的。
2: 这死胖子。大人，打扰您休息了。
3: 没事没事。行了，孟楠姑娘，既然我来都来了，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2: 哦，您先喝茶。
3: 孟楠姑娘，有什么事儿但说无妨啊。
2: 我就不知道我这话当讲不当讲，我怕说出来您生气，但我又不得不说，我都看到了，不说出来心里憋得慌。
3: 说，孟楠姑娘，不要憋在心里，说。
2: 贺侍卫平时人挺好的，咱们大家伙在一起也挺好的，可是今天下午。大人，我说了您真别生气啊。
3: 不生气，说。
2: 那我说了，
4: 我今天下午看到他跟王公公偷偷见面了，聊了好一会儿，
2: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
3: 啊，就为这个是吧？
4: 对呀，那他是格格的贴身侍卫，是保护咱们的，是自己人，这还是自己人吗？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孟楠。行，谢谢啊。考虑大家的安全，但是我告诉你，没事儿。
4: 没事儿。
3: 没事儿。
4: 大人，您现在办案子，各方势力相互制衡。这时候他偷偷跑出去跟王公公见面干嘛呀？
3: 孟楠姑娘，你看啊，子枫呢是跟着我还有格格来山东，第一他是保护格格的安全，第二你会发现他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呀。
4: 那总不能看着您呢。
3: 他怎么就不能看着我呀？
4: 您这么大的官儿还用他看着呀？
3: 孟楠姑娘，多大的官都得有人看着，我们都是为皇上效命的。
4: 那是。可是
3: 你看啊，子枫跟着我们出来，第一保护格格，第二整个过程当中子枫是不是帮了很多的忙？
4: 嗯，
3: 是吧。第三，如果说我刘墉办案不力，他向皇上参我一本，责无旁贷，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
2: 啊
1: 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3: 放心吧，

0: 会肯定的。
1: 嗯，
0: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2: 是
0: 您看
2: 整的，
1: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1: 赶快尝尝吧！
2: 啊、
1: 来来，给您
2: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
1: 嗯，
2: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
1: 嗯，
2: 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
1: 嗯，
2: 哎呦，好多都是香薰。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1: 嗯
2: 嗯，
0: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2: 哦
3: 哦，
0: 费工，
1: 嗯，
0: 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1: 嗯
2: 嗯，
0: 还这么做，
1: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
1: 嗯，
0: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哦，嗯，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2: 嗯，
0: 跟绸子段似的，
1: 嗯
2: 嗯，
0: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2: 嗯，
1: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1: 嗯，
0: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
1: 嗯，
0: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
1: 嗯，
0: 这样算呢，
1: 嗯，
0: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1: 嗯，
0: 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1: 哎呦，
2: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1: 嗯，
2: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2: 嗯，
0: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1: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1: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1: 嗯，
0: 这一块市场价38。
1: 嗯，
0: 我要是听你的，
1: 嗯，
0: 再努力，
1: 嗯，
0: 就是再加一块，
1: 嗯，
0: 这得贴不少钱呢。
1: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1: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5个，
1: 嗯，
0: 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1: 嗯，
0: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0: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1: 嗯。

0: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哎呀，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1: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五大块还不到100元，一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来，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李记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2: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3: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3: 哎、对，
1: 辣椒，
3: 哎，对，
1: 搁过了一扒拉，
3: 哎，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3: 可不是吗？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3: 可不是吗？
0: 嗯，
3: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3: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3: 赶时间，
0: 嗯、
3: 吃这个吧，他又。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3: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3: 拌菠菜。
0: 对，
3: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0: 嗯，
3: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3: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3: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1: 哎呀，

0: 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0: 对啊，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

0: 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0: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它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2: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哎，
0: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2: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0: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2: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太奢侈了。
1: 这
2: 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0: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2: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2: 对
1: 啊，你今天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0: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2: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2: 有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2: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2: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0: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2: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0: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2: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0: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2: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2: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2: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2: 对，
0: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2: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啊、
1: 就是
2: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2: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1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0: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0: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2: 肯定，
0: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万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2: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0: 够
2: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哎，再加10个，
2: 没问题，
1: 别犹豫。
0: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万块钱都打不住呀。
2: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杨总，他说话你就放 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2: 嗯，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3: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3: 哎，啊、
2: 行，行，行，
1: 可以
2: 了吧？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2: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啦！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

0: 比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咱们吃过别的点心哈，甜的都受不了，这吃一块儿，你再多吃一块儿都没关系，它不齁人，而且是酥皮儿特香，
0: 特别香，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0: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3: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Hey Dream。
2: 9日开始的旅游，北京入约，哪里才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4: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6: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7: 现在特别好，
8: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这点地太好了，
7: 真的挺好。
9: 谢谢摄像。
5: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2: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0: 爱情是什么感觉？
13: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3: 下地狱你是第一个。啊、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

0: 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为你对门司令的忠心，我敬你一杯。
1: 来，老严哥呀，
2: 我心里头觉得窝囊。
0: 老庞啊，哥哥真得劝你一句。哎呀，人呐，一定得想得开。你说人这一辈子，多少钱是多？多少钱能换来一条命？就拿门树人这小子，不是，就拿门司令这事儿来说，人到最后比的不是谁的钱多，谁的权势大，而是谁能好好的活着，平平安安的活一辈子就不错了。
2: 道理啊，谁都懂。好了，不喝了，我今天啊，没心思喝酒。门司令这意思啊，我也该走了。
0: 哎，老庞，你走啥急呢？你都住了一年多了，也不在乎这一晚上啊，明天再走也不迟啊。说实在的，老庞，我得谢谢你啊，是你，特别是我老婆死了以后，是你陪我度过了我最艰难的那段日子，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撑下来呢。为此，我敬你一杯。
3: 啊，大少爷那边已经接到电报往回赶了。我看您和二太太还是早点休息吧，保重身体要紧。我去给司令说明吧。
4: 好了，你去吧，我和二太太正商量点事儿呢。
3: 是。
4: 好了，曼玲，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问你，现在桂花和那娃咋办呢？
5: 姐姐，你啥意思？
4: 我知道郑国走对你打击很大，当时老爷让你带着郑天，是让你心里好受些，这些我都没有意见。可是你想过没有，毕竟桂花是郑天的亲生母亲，老爷在的时候啥都好说，可现在老爷不在了，我感觉这娃呀迟早是个祸害。
5: 可是娃是我的，我一定要留下。

你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他们都抓走，把

0: 我恨你干啥呀？你只不过比我小几岁，比我会伺候男人罢了。我是正房太太，捷足先登，这一点你永远也比不上。我还跟你说，从今天起，这个家我说了算。
1: 走了呢，
0: 临时骨灰函就有人欺负我，让我以后的日子咋办？让整天过来跟老爷他笑呀！现在才想起来呀。 我早让人把娃抱到桂花那儿去了。
1: 不行，我要把娃抱回来。

0: 孝衣给娃穿着。为啥要穿这个？
1: 老爷过世了，
2: 你难道不知道吗？
0: 我听说了，但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我从来都认为这娃只是我的，
1: 看把你给娘来的。你一个人能生娃吗？
0: 不管怎么说，这娃是门家的血脉，如今老爷过世了，但孝理所应当。我怀着娃是门树人强迫的，怀着娃我上山进了土匪窝，生着娃的时候我在监狱里，那个时候谁把这娃当人了？反正
1: 老爷在世的时候说好了，这娃在我的名下，
2: 这娃就是我的，
0: 把娃还给我。
2: 不可能，让开！
0: 你们现在
2: 谁都别想欺负我，还反了你！

树的不是死。

0: 二太太，你是个聪明人，这娃你就是抱了去也是白养。我是他的亲妈，就算是你把我撵了出去，自己把他养大，20年后一旦他知道我是他的亲生母亲，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跟着我走。我劝你想开点儿，不管怎么说你还有郑清，郑清总会回来的。
1: 鬼花，你这个丧门星，
0: 还有你那个丧门星娃，
1: 就是你们克死了老爷。
2: 滚，
1: 给我滚出门去！
0: 这可是你说的，走就走。本来我没想在这个家里待，要不是为了娃，我早就走了。我从来就没稀罕过你们门家。
1: 你给我回来！回来！
3: 我告诉你，我真是不动这些死警卫，可是看着你是老爷交给他们的任务，走就走，还由得了你吗？
1: 门都

0: 妈，你可回来了？你爸走了，你们也没见上一面呢。
1: 我回来了。

0: 哟，啊！呦呦呦呦，老庞啊，你这是真要走？
1: 我回去送门司令一程，就该退伍还乡了。
0: 哎呀，老庞啊，你这一走啊，我就更孤独了，只能每天一个人对着鱼讲话。
1: 你也多保重啊！我还是那句话，找个女人吧，家里头没个女人不像个家呀。
0: 是，咱呢年龄都不小了，互相保重啊，互相。
1: 那我走了，你留步，你留步也来吧。
0: 送啊，必须得送。哎，请。也就咱俩能喝到一块儿去。
1: 门司令一直怀疑你拿了金砖，说实话，开始啊，我也和他一样怀疑你。哎，日久见人心呐，你压根儿就不是江洋大盗，咋可能干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儿？咱们不是杀时再见了。

0: 大贼，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妈，你说的对，肯定是漏网的土匪打的黑枪，这个仇我非报不可。
2: 当儿子的哪有不报杀父之仇的？妈等着这一天。
1: 明年我就毕业了，本来想复国深造的，可我爸走了，我也没别的选择，毕业后就回来，回到我爸的部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凶手为爸报仇。我想这是爸所希望的。
2: 好儿子，你爸没有白疼。现在呀，有些麻烦事儿，妈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嘛。
2: 你走了这一年多呀，家里发生了好些事。郑国走了，郑清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爸跟桂花又生了个儿子，

0: 门司令，世事无常啊，你走了，我只好回来，但我忘不了我曾经答应过你的话，你在阴间就给我托个梦，告诉我到底是谁偷了金砖，只要我老胖还有一口气，我绝饶不了他。
1: 鱼儿啊，你们辛苦了，这些年帮我守着这些宝贝，好日子来了。这些年呐，你们就一直在这儿帮我看着家呢。来了，咱们熬到头了。太闷得慌了吧，快出来，我把你们一块一块的都把你们捞出来，我慢慢的画啊，先擒不，我要先把我们家的那些老宅都买回来做生意，开买卖，娶个年轻的媳妇儿，让她生娃，生她七个八个的娃，让我们杨家兴旺发达，昌盛繁荣。
2: 我觉得还是尊重一下桂花的意见吧。
3: 尊重她，本身她和你爸也没举行啥仪式，你爸在世的时候啊已经不要她了，人家也不愿意留下，关键是那个娃，你说留下她吧，我怕将来惹麻烦，可赶走呢又不忍心，她咋看都是门家的种。你爸要是在世，他咋都好办。
2: 妈，这事儿就交给我处理。我先跟桂花谈谈，然后再做二姨娘的工作。二姨娘是担心将来没人管她，就说她伺候爸这么多年，又失去了儿子，我都会管她管到底的。
4: 王叔，
2: 进来。
4: 太太，大少爷，老庞头来了，他想见你。
2: 老庞。让他进来吧。
5: 啊，苍天叫名扬四海，想到把我哈唱得个歪歪，害怕的二八梦无法忍耐，把我抓头快，李律师的人横了台儿台儿，我们杨家要发
2: 那杨三省到底有没有可疑之处？
6: 这么长时间了，我连一个踏实觉也没睡过，可确实是啥一点也没发现呀。我在他家待了一年多了，和杨三省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他那个人呐，虽说有些滑头，但真的不像干那种事儿的人，他看起来吧很散淡，铺子里的生意也不咋管，就爱养金鱼，还特别爱他老婆。他老婆死的当天，他哭的啊都昏了过去。
2: 桂花他妈去世了。
3: 是啊，你爸呀那时候要买他们家的房子，他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
2: 就为这事想不开？
6: 是啊，我也想不通。
2: 老婆，越是蹊跷的事儿，越值得怀疑。
6: 你这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你说门司令刚说要买房，他家叫死人， 而且杨三省啊还非要把他老婆埋在他家后院，我还从没听说过谁家死了人就埋在自己家的呢。难怪门司令一直怀疑他，除非他的院子里确实藏着啥见不得人的东西。哎，对了，还有杨三省啊还常常坐在鱼池旁，一坐就是大半天，有时候喂鱼，可有时候啥事都没有，就坐在那里发愣，像是有啥心事一样。
2: 妈，记得爸说过一句话，人披了张人皮比啥都难认，我爸既然怀疑杨三省，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6: 大少爷，看来呀我还不能离开那儿。我曾经跟你爸说过，我这辈子就只有一个活头，那就是找金砖，找不到金砖我老房誓不罢休。
2: 你还要再去杨家？
6: 这事我答应过门司令，我说话总得算话吧。
2: 老黄叔，你放心去吧，一旦找着金砖，你后半辈子我会管你管到底，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我给你披麻戴孝。
7: 师傅，给我剃个光头。
8: 光头？哎，这么好的头发剃了多可惜啊。
7: 今天我高兴，来，
8: 好。

0: 你父亲早就把我给休了，还是叫我桂花吧。哎，我要办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耻辱墙拆了。哼，你们告诉我，啊，咱西安。 谁家的宅子最好，我就派他给。不，有了，咱就是门树人的金砖，百门树人的宅子。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想出来的？别着急啊。
1: 今天夜里，我就让你们重见天日。杨老板，老庞，你不是回家了吗？
2: 我真是想家了，可门家大少爷不让我走，不让我回家呀。他说他父亲以前说的话还不能变。
0: 让我继续留下来跟你做饭。啊！对不起，是我父亲害了你啊。好了，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后来有没有联系上我大川哥和莲花姐？大川我没联系上，莲花倒是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和我一样在为党国服务，人在重庆。
3: 具体干啥没说，郑清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哈。我知道你最担心的还是大川，寒假我去北平的时候顺便找过他一趟。可听说他再也没去上学，你也别担心别人了，在这乱世之中，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是啊，我现在也只能算是活着。
4: 那你以后有啥打算？这个家现在不收了算，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我只需要你放我走。
3: 不存在放不放，你是自由人。
4: 那我现在就可以走了吗？其实，我早就想离开这儿了，是你爸一直把我软禁在这儿。
3: 那你要去哪儿呀？
4: 先离开这儿再说。我知道我二姨娘为难了你，你别管别人说啥。虽然面对这个娃，我也很尴尬，但她毕竟是我爸的。我只认这娃是我的，跟你们门家没有一点关系。我尊重你的选择，可你一个人带着娃咋生活呀？只要有一双手，咋都能活。我会想办法养活自己和贵水的。
5: 也请你转告你的家人，同为女人，我知道女人的难处。可这娃是我的这件事，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我也绝对不会因为这娃跟他们争个啥，请他们放心。
6: 大凡，今天咱哥俩呀，好好喝一顿。哎，说好了啊，谁也不许耍赖。怎么样？喝一醉方休。
5: 酒这个东西啊，得高兴的时候喝，啊，喝闷酒伤人。管他呢！
7: 哎，说老庞，你就真打算在我家这是耗着不走？没办法呀，咱是人下人呐，人家不让我走。
6: 我连个屁都不敢放，就乖乖的回来了。说实话，按理说门司令死了，我不该说他的坏话。可是我觉得呀，他怀疑你怀疑错了。像你这么老实本分的人，咋会偷他的金砖呢？你在我家也不是一年半载了，啊？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有家底儿，铺子里天天有进项，不缺钱。 再说了，我一个人要那么多钱干啥呀？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1: 我不招谁不惹谁的，我连个鬼影子我都见不着。要真能有那鬼影子，我就让那鬼影子先被你给撵走喽。
2: 要真有鬼的话呀，我就让鬼影子把那800块青砖找回来了。嗯，从此三哥俩就安定了。
3: 来来来，喝喝喝。
4: 郑军，我在书院门开了一家桂花愁酒店。
5: 桂花愁酒。
4: 对。
5: 你开店需要钱，这个你拿着。
4: 郑军，我不会要你们门家一分钱。
5: 拿上，妈也需要。

0: 行了行了，不敢再喝了，头都有点晕了。
1: 就你那个酒量啊，再喝两斤都没问题。
0: 是人家吧？
1: 啊，对了，咱们一人啊，再喝二两，就二两。来来来，来干干。
0: 说好了啊！
1: 来来。喂。借着酒劲儿，我跟你说句不该说的话啊！说好了啊，你可不要在意啊，好不好？
0: 那得看你说啥话，你要骂我咒我，我可不愿意啊。
1: 那咋会呢？我是说呀，我是说这，
0: 要我说你这个人吧，连个话都说不清楚，难怪人家把你推来搡去，让你干啥你干啥，连个屁都不敢放。
1: 谁说我不敢放？我今天就放了。
0: 嘿，好啊，那你就放，你放出个响来让我听听。
1: 你像我这一把年龄了，你看还能不能娶妻生个娃呀？啊，
0: 你这么一问吧，我还真想起来个故事，泰恩惊奇你肯定是没看过，上边有个故事，说是一个80岁的老翁生了个娃，但是人家呀是因为找了一个18岁的女子，只要你还能行男女之事，再找个年轻的女子。哎，当然了，你还得瞄得准呢。
1: 对你狗日的，跟你说正经的呢。
2: 你们干嘛？
3: 报告，我们奉命打扫卫生来了。
2: 正天，不是说好不要你管的吗？
4: 不是管，是帮忙，举手之劳嘛。
1: 你看我这一辈子吧，如果还有机会找个能生养的女人，好歹呀给我生个一男半女，就是将来我走了，最起码有人给我睡盆子带孝吧。可要是找不到这800块金砖的话，那我这辈子就算是完了。你看啊，反正门司令已经死了，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偷没偷他的金砖呢？哎，杨老板，你咋打人呢你？
0: 你借着酒劲儿，你栽赃我，你要我命，我不打你。
1: 杨老板，真的，现在就是你说了，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老庞不贪，我借了2块，剩下全归你。我。杨老板，
0: 你放的这是啥屁啊？这是要我命的屁！你这是让我跟我老婆早日见面呢。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

0: 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4面8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7: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7: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8: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9: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 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0: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9: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9: 哎呦，
6: 物超所值。
9: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9: 太超值了。
6: 是啊，
9: 流口水了。
6: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9: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9: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9: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9: 你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9: 哎，好嘞。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9: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9: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1: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9: 对呀，
1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 是不是你说？
9: 又贴心又周到。
1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更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9: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5: 对对，都出汗了，
9: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5: 对，特别舒服
9: 啊、
5: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9: 嗯、
5: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9: 唠唠家常，
5: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9: 那第三呢？
5: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9: 呢
5: 哦、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9: 嗯，
5: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9: 好嘞，您多泡泡啊。
5: 哎，好的。
9: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 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4: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5: 你好。
16: 你好，
14: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6: 进来。
14: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4: 太舒心了。
1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4: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4: 是，
1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8: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16: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4: 来。
1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6: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14: 又回到
16: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7: 而且叫超值，
16: 超值。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8: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4: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4: 小鸽子来了，
19: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4: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1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4: 398呢？
19: 那是
14: 真的假的呀？
1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4: 你看啊，
19: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4: 啊。
19: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4: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9: 好的。
1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8: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0: 是的，是的，
18: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0: 超值，超值！
18: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0: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

0: 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0: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

0: 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啊！
1: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我们外边没出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3: 啊！
6: 那给你尝尝菜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太香了。
7: 我们在这抢，
3: 特别嫩，这鱼啊，
7: 抢
3: 鲜呐！
2: 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2: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0: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
9: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1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

0: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你这是让我跟我老婆早日见

0: 杨老板，你别难过，怪我，怪我喝多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这张臭嘴。
1: 桂花，我知道以后我们俩再无半点男女情缘，以后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我只要你接受我的帮助。
2: 谢谢你啊
1: 桂花，你就收下吧，装修一下门面，重新开张，你还要养活娃呢。
2: 那好，就当是我借你的。还是要谢谢你。
1: 我接受。桂花，我很快就会回来。

啊，像大鸟一样呼呼的飞，成成的鸡蛋呢，是不是？傻瓜，那是战士。

照顾好自己，我还有事儿，带着娃进广州洞，快。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别怕啊。
2: 来，让一下，让一下。
1: 喝水，桂花，
2: 站起，
1: 龙心，
3: 来，坐这儿，
1: 快来，
2: 来来来。
4: 妈，不错，你坐吧。
1: 这孩子太懂事了。这天杀的小鬼子，一个炸弹下来都得躲。
5: 罗健，
3: 啊，
5: 你看这桂水长得多结实啊！桂花，这么多年可苦了你了。
4: 嗨，有志吃志，无志吃力嘛。我要像你们家罗老师一样有学问，就不用起早贪黑的开丑酒店了。
1: 水别怕，
3: 没事吧？桂花，听正经说起过，你们当年读私塾的时候，先生说你最聪明了。
4: 嗨，可我命不好，聪明有啥用？
3: 人呐，不应该信命。
5: 每个人的命运应该靠自己来把握。
4: 可我信。
5: 这说来说去，都怪杨三省。还怪我父亲的、啊、对不起桂花，我不该听你的伤心事，我只是替你惋惜。
4: 没事儿，我现在呀谁都不怪，要怪就怪把我丢在城墙根的亲生父母。
1: 桂水不要怕啊，桂水
5: 不怕，小鬼子的飞机炸不毁城墙的。
4: 我就不相信了，这小鬼子飞机还长眼睛不成，还能看见防空洞啊？
3: 虽然鬼子看不见防空洞，但是上次鬼子轰炸的时候，在桥子口的防空洞的洞口扔了一大颗炸弹，结果把几百人都闷死在里面。
1: 真的呀？
3: 真的。
1: 这小鬼子飞机咋能看见防空洞的洞口啊？
5: 这小鬼子也不傻，他们肯定派了特工还有汉奸混进西安城，给飞机指引目标。
1: 但是汉奸为啥要给小鬼子指引目标啊？
5: 他们肯定收了鬼子的钱了。
6: 照顾好自己，我还有事儿，带着娃进防空洞。我回来的事先不要告诉别人。
1: 郑清，你帮我看着桂水，我出去一下。
5: 不行，这外边这么危险，你不能出去。
1: 我出去看看就回来。来，桂水，坐这儿，等妈回来啊。
4: 妈，我你去。
1: 听话，跟叔叔阿姨就在这儿，哪都别去，马上回来。桂花，别哭。

银子就是银子，你管啥银子？

0: 老师快回来，
1: 不能出去啊，
0: 不能出去，你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来坐这儿，不能往出跑啊，听话。
0: 这桂花到底去哪儿了？
1: 她恐怕是去找石头了。
0: 真不知道她为啥要嫁给石头这样一个粗人，现在还成了个大烟鬼。她咋就不跟他离婚呢？

0: 汉奸比土匪更可恨，你还从三姨太变成老子的女人呢！当汉奸是要被枪毙的，你最好把嘴给老子闭上，老子死了，你就是汉奸的女人，你也好不了。
1: 石头，我也是吃饭长大的，不是被你吓大的。
0: 说我是土匪，我就是土匪了，
1: 你是汉奸，我就是汉奸了。
0: 不过，看在你冒死去监狱救我的份上，看在你冒死杀门树人的份上，我可以把嘴闭紧，但是你不许再当汉奸了。我不当汉奸，你供我抽大烟的银子，你就不能不抽了？有一句话你没听过，宁折老婆娃，不折烟罢。
2: 那咱能不能不赌了？还有一句话你也没听过吧？小赌养家糊口，大赌发家致富。养家糊口，
0: 对，
2: 发家致富，对。我开烧酒店的银子都被你输完、抽完了。我赌光咋了？我抽光咋了？老子还没去嫖女人呢。
0: 嫖，你给我嫖！你要是敢嫖，就给我从冲酒店滚出去！
2: 桂花，我告诉你，老子现在就去嫖女人。你要是敢让我滚出冲酒店，老子今天晚上就杀了你！

0: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一呢是告知杨大川同志已经安全到达西安，二呢是为了抗日捐款的那4000块大洋和2块金砖，今天晚上马上送出去。这么多年没见杨大川了，也不知道他都变成啥样了。我呀还是从组织上的报告才知道，原来他39年就到了延安，那个时候我也在延安呢，只可惜没有见过他。
1: 你不是在榆林待了2年吗？是啊，所以，我现在真想马上就能见到他。
2: 杨大川同志，欢迎你的到来啊！听王勇说，你家就住在西安，
0: 那你对西安一定是很熟了。
2: 不是我吹牛，蒙上眼睛转3圈，保证不迷路。
1: 那就好办了，来，喝点茶。
2: 哎，你别忘了啊。
0: 你现在是我老婆，你这么说话也不怕我吃醋啊？哎，罗建同志，我可从来没见过你原来这么小心眼儿啊！
3: 我也是个大男人，好不好？
0: 好啦好啦，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但是我喜欢大川哥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而且每个人也都有变化。
4: 尤其是我，我也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幸福。咱们俩志同道合，你又这么疼爱我，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嘿嘿，10年了，我的金砖还安然地躺在鱼池下，除了我，谁也不知道你们在这里。
5: 伤不到你们，
4: 老庞啊，嘿嘿，好好伺候老子吧，你就是再待10年也没用。

0: 听你发的信号，一会儿就按。
1: 我本来准备了好多柴火，可是我点着点着，我老婆突然就冲出来了。
0: 什么？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
1: 你是想让我杀了桂花？
0: 你不杀他，他就会杀你。
1: 他咋敢杀我？
0: 你们中国还有句话：女人的头发长，见识短。你刚才还说他骂你是汉奸，这就证明他憎恨。一个人要是憎恨一个人的话，那他随时随地都会起杀心。
1: 女人也能起杀心？
0: 中国的老话真是博大精深啊，尤其是西安，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一旦我们大日本帝国占领了西安，

0: 到时候我还要拜你为师啊。
1: 不要再说了，只要桂花敢把我的事说出去，我马上就杀了他。
0: 咱们俩可是单线联系，事成之后我再给你200大洋啊。祝你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怎么？上次还欠我三拍大洋，这次连招呼都不打，自个儿就在这抽上了。师爷，我可告诉你，这次你要是再欠银子，我马上带人封了你的桂花穷酒店。师爷，您慢用，慢用啊！
1: 考验看人品。
2: 又吃上了，干啥呢？
3: 爷，哎，我买棉花糖。
2: 买啥？
3: 棉花糖。
2: 要吃糖，行啊。想吃棉花糖啊？
3: 嗯、
2: 你把这块石头啊，从这边搬到那边，哎，再从那边搬回来，我就给你买。
3: 要买五串。
2: 十串，搬十趟，买十串。爷爷说话再说。啊。哎，往前走，哎，这都算到头了啊。哎，再返回去。哎呀，哈哈，两趟了啊！
4: 先生来了，要点啥？
1: 有刀吗？
4: 有有有有有，干啥用？来看一下这把，这把怎么样？还行吧，
1: 就他，
2: 你还真没白吃这点东西，有劲儿。走，我一停啊，停下棉花糖就化了。好，
1: 哎呦呵，哎呦。
2: 哎，咋停了？几趟了？
3: 爷，我搬了十趟棉花糖。
2: 我给你数着呢，八趟，还差两趟呢。你想不想吃糖吧？哎，想就接着搬。好样的。

0: 你怎么这么说话？贵妃可叫你爷呢，你咋这样对我？
1: 哼，我们老杨家可没有这样的傻瓜孙子，你还拿他当宝贝呢？
0: 你咋说话的？
1: 我说的是实话呀。
0: 要是莲花姐生个傻瓜娃，你养活不养活？
1: 哎，你放心，我们老杨家祖坟上没烧生傻瓜的高香。

0: 这饭不能吃得太饱，话不能说得过头，谁敢保证？
1: 我敢保证。我们莲花现在在重庆国民政府任职呢，国家能要傻瓜呀？一般的聪明人都进不去。
0: 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为老不尊，今天我真是开了眼了。
1: 哎，桂花，你这是咋说话呢？
0: 吃谁家的饭，向谁呗。
1: 哎，你
2: 那是砸！
1: 呦！你砸我！
3: 棉花糖没有喽。
0: 过去，快放下！谁在让班吃饭？住班了，听见没？

0: 咋了，桂花？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是不是你爸欺负你了？
1: 算了，不提他了。
0: 桂顺，是不是你爷欺负你妈了？
2: 谁欺负我妈，我就砸谁。
0: 好呀，能保护你妈了。要不要我帮你教训一下你爸？
1: 算了，他为老不尊，我还要这张脸呢。
3: 是这，你的兄弟帮我运粮，今天让我尽你心，请他们好好喝一顿。
0: 好呀，我好久也没喝过你的丑酒了。
3: 那里边请，
0: 好，
3: 快进去。
2: 我也去，我也喝。
4: 放心吧，轻重呢，我还是拿得住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感慨一下罢了。哎，罗姐，
5: 嗯，
4: 我问你个问题呗。
5: 说。
4: 你说你这么有才华，而且当年还是你把我领上革命道路的。现在我回来居然做了你的上级领导，你这心里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特别委屈，甚至会有点不服气？
5: 怎么会呢，我就喜欢你领导我，我就喜欢我老婆领导我。
4: 撒谎。
5: 我没撒谎，我说的是心里话。当年啊，在报社的时候其实我就喜欢你了，后来呢，送你离开西安，当时啊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只是你当时啊就是个傻丫头，脑子里就是你那大川哥。哎呀，现在看来是那个杨大川没福气，才让我罗建呐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大方、温柔贤惠的好老婆。只是他杨大川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你竟然是我们的上级。
4: 你说的太绝对了，不可能是永远，也许只要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6: 来，
7: 老板娘，
2: 来吃。
7: 你这丑酒确实好喝，
2: 要是有毒谁天天往这儿钻呀？
7: 要是有毒我照样天天来
8: 喝上瘾了吗？
2: 这丑酒虽然没多大劲儿啊，可喝多了比白酒醉的还厉害呢。
7: 我可是有酒德，喝多了从不胡闹，只是回家打老婆嘛。
2: 就你还打老婆？你老婆那身肉压得你不叫娘才怪呢。
7: 我喝酒是付银子的，从不白喝一口，给我们一人再打一碗。
2: 要喝呀，自己打去。来，自己拿过去。
5: 你真的变了，
9: 如今是啥厉害啥难听的话你都说得出来。
2: 人不都在变吗？你不也变了吗？变成团长了。
9: 你这丑酒不错，菜做得精的。依我看你发展发展，开个大一点的馆子。
2: 开再大也没有用，都被石头霍霍了。抽就抽吧，抽死了算了。
9: 真没想到最后你找了这样的男人。
2: 恐怕这就是命吧。
9: 哎，大川有啥消息吗？
10: 我回来的事先不要告诉别人。
2: 听我爸说好像来过几封信，一会儿说在南京，一会儿说在上海。
3: 哎，李局长，
11: 啥事儿？
10: 孟团长，你出来一下。
3: 哦，你们忙。

0: 的人已经跟踪他们这些日子了，据侦查判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往陕北运送物资。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封锁一切运往陕北的物资。正因为这样，我才找你们，咱们一起行动，将这共党联络站一窝端。
1: 你的功大家都有份。你估计他们有多少人？
0: 多少人我不大清楚，但关键是物资。据我判断，他们今晚行动的可能性极大。
2: 李局长，这个请我记着，下次我们得到情报一定也和你一同分享。
0: 文团长不必客气，我先在这盯着，你回去组织部队，咱们一起行动。
2: 哎，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小孙小党，你俩塞的呀，要让哨卡他们一摸便认为是麦子，到了三元以后就有人接应。
4: 这儿还有两块金砖呢。
3: 这是咱们的上级子健捐的。
4: 你见过子健？
3: 我没见过，我和王勇是单线联系，由他传达子健的命令。
4: 我从延安出发的时候，首长就告诉我，我的上级也是子健。

0: 外面没有异常情况，那就赶快搬。来，这给我。哎，大川，你先别搬，我还有事跟你交代。
1: 千万记住，明天7点钟，王勇和你接头。
2: 好，我记下了。
3: 马呢？
2: 我去牵马，感觉有危险，
0: 我们可能暴露了。我去告诉杨大川，如果有啥情况，你俩一定记住。
2: 你是。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
3: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1: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3: 嗯，
2: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3: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
2: 嗯，
3: 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
1: 嗯，
3: 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3: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3: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3: 对不对？
1: 嗯，
3: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3: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3: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点。
2: 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3: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3: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3: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3: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

0: 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句式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 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箭两腿捏了。

0: 新的联络站就在，我来掩护你。
1: 哎呀，我们不能全都死在这儿吧？为了延安，为了打败鬼子，你赶快走吧！哎。

边听着，交枪不杀。

0: 我惊扰你了，跟我来。
1: 团长，人咋不见了？
2: 人影就消失在这附近。你们散开，一个店铺一个店铺找。
3: 是。

0: 门团长，
1: 我还以为是我们家那没出息的货。哎，你看谁来了？
2: 好，

0: 圣君，
1: 大虫，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别站着了，快坐下说。
0: 坐坐。
2: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坐下好好聊聊。我再准备两个小菜去。
0: 圣君，我四处游荡，干啥啥不成，哪像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团长。刚才听桂花说，这么多年都是你在照顾他，我是当哥的，今天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3: 哎，我不像你们呀，我是苦命人，这大半夜的还在忙。哎，刚才我和警察局联手共同捣毁了共党的一个联络站，离这儿也不远，你俩听见枪声了吗？
0: 啊，哎，好像听见了。我跟桂花还纳闷，这是谁家半夜三更放鞭炮了？
3: 真是个书呆子，连枪声和鞭炮声都分不清。
0: 哎，郑军，来，这第一碗酒，我感谢你对桂花的照顾。
3: 不行，这第一碗酒啊，应该罚你。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回来也不说一声。
0: 对对对，该罚，该罚。
2: 哥，慢点喝，来，再倒上。
3: 哎，要倒就倒满。
2: 好，倒满。
0: 好，
3: 桂花还是心疼大帅啊。
2: 郑军，这你说错了，我现在呀，谁都不心疼，就心疼我的娃。来，咱们三个人一起干一个。
3: 好，一起喝，
0: 来。
2: 谁呀？哟，李局长。
4: 文团长，这附近旮旯都找遍了，连个人影都。这位是？
3: 他叫杨大川，桂花的哥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4: 我咋从来没见过？
3: 他多年不在西安，别说你了，我也十几年没见过他了。
0: 这位是
3: 警察局长李威。
0: 哦，李局长，幸会幸会。以后杨某人还想在西安做点小生意，还请您多多关照啊。
4: 关照倒谈不上，有门团长的面子，不会为难你吧？门团长，门口好几袋赃物咋还没验收呢？
3: 大帅，咱们改天再聊。
0: 你们忙，改天叫上郑青一起聚聚。
3: 你请。
0: 我请。
3: 哥，
2: 我送送他们啊。
0: 好，
2: 哥，你们没事了常来我这小店坐坐，我哥回西安了，也要靠你们照顾了。
3: 没问题，
2: 慢走啊。
3: 走。

0: 会那么巧？这杨大川刚回到西安，就来到桂花染了。
1: 说真的，刚开始我也怀疑他。杨大帅和桂花虽然不是亲兄妹，但他俩感情由来已久。当年要不是我爸强娶的桂花，他俩差一点就结婚了。再说了，

0: 王大栓是个文化人，
1: 虽然不是胆小鬼吧，但连枪声和鞭炮声都分不清，哪能干那杀头的买卖？
2: 我总觉得这杨大栓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3: 啊，桂花，我这刚一回来，就给你添麻烦。
4: 多年不见了，还跟我这么客气，哥。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刚才他们说抓空档，难道你是？
3: 你别想多了，我也是倒霉，正巧碰上他们追人，我怕说不清就跑，跑着跑着就跑到你这儿来了。你这么多年都是咋过的？都经历了些啥？怎么会嫁给师徒这种人？没说人他。
4: 说呀，是怕伤我的自尊吧？
3: 你看我真傻，哪壶不开提哪壶。
4: 嗨，我这辈子就是不开的水了，随便提吧。

0: 我不怪你，我谁都不怪，是我这辈子命苦。
1: 人不能怪命，咱们要跟命抗争才是。
2: 那你说，人抗得过命吗？
1: 能。
2: 你抗过了吗？
1: 当年确实斗不过门树人，而你为了我，
0: 我是心甘情愿。
1: 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这些事儿一直压在我心里。

0: 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哥，空袭之后你去哪儿了？咋没回家呀？
1: 我恨咱爸，又知道妈没了，所以我不想回去。对了，妈到底是咋死的？咱爸回信说是自杀，可我不信。

0: 怪不怪呢？
1: 都清理干净了吗？
0: 已经清理完毕了，在粮食袋子里发现大洋和两块金砖。
2: 我就说嘛，为了几口袋麦子，几个人拼死抵抗啊。
3: 没想到这十年你遭了那么大的罪，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离开他，离开那个大烟鬼。过去是男人修女人，如今像北平、上海这些地方都有女人先提出来离婚的，你提出来或者登报声明就可以。
4: 你不懂，他对我有恩。

0: 他就是石头吧？
1: 你个贱女人，老子不在家你就找别的男人。

0: 石头，
1: 以前我不在，你欺负桂花，如今我回来了，你要再敢动他一指头，我杨大川要你的命。
0: 杨大川，啊，是大川二哥呀，我老听桂花提起你。大川哥，今天都是误会，不是误会，
1: 误会。
0: 那抽大烟也是误会。
1: 我知道我抽大烟不好，你给我点时间，我慢慢戒。
0: 慢慢戒不了。 要戒，就得下狠心。
1: 好，我下狠心，下狠心。
0: 你给我清楚，妹子要是有个啥闪失，我绝不放过你。听清了没有？
2: 听清了，听清了。
0: 桂花，从今以后不要怕任何人，好好带娃，好好开店。哥，随时来看你。
2: 报告团长，经查点，大洋4000，金砖2块。看来他们是往陕北运的。
1: 文团长，这江湖上咋说的？
2: 啥意思？
1: 这大洋、金砖，咱咋分呢？
2: 你说呢？
1: 我的情报，你的兵力。 咱见面分一半吧，也好。不过这金砖归我如何？看到了这些金砖，又想起了那些陈年旧事。800块金砖，傻子才能忘。
3: 这个局长比当年的包局长精明，你要是破获了我家的金砖，我还分你一半。哎呀，这也太难了，这多少年过去了，盗窃你家金砖的人，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到哪儿去查呀？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你们的血也不会白流。 放心，我们一定会前仆后继，努力完成你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咱们延安和西安的补给站绝对不会中断的。

0: 是羊奶，是人奶。
1: 人奶。

0: 我已经向延安汇报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了。4000块大洋还有2块金砖，这可是咱们花了大半年心血辛辛苦苦地募集来的。
1: 子娟，你下命令了，我带人除掉李薇。
0: 除掉李薇，还有王薇，还有赵薇，咱们的目的不是要除掉杀人，而是要将这些物资安全地运到陕北
2: 去。我觉得咱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安排杨大川的落脚点，并且想想用啥身份去掩护他。
0: 还是按原计划执行吧。
2: 好。

0: 全都牺牲了。现在新任的新六师团掌门树人的儿子门正君，听说和你从小还有点交情。
1: 交情？
2: 昨晚上就是他带人追我，后来我们见了面，也就是一时蒙过去了。
0: 但是你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还有门正君的妹妹门正清现在跟编辑罗健结婚了，赋闲在家里。
2: 这我倒没想到，正清小时候可是志大高远，忧国忧民，现在当了太太，离民众远了，离国家也就更远了。
3: 其实有关金川的事，我也听我哥跟我妈说的。当年我爸在世的时候，他就怀疑是杨三省还有土匪他们一起盗的金川，但苦于没有证据，所以他就只能派老庞头在他们家以做饭的名义一直监视他。
4: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哥不还是没有找到吗？
3: 但是我相信我父亲的直觉。你想想，800块金砖啊，能买多少枪炮？我们有了精良的武器，还怕打不败鬼子？
4: 可你想过吗？那可都是你们家的财产。
3: 罗健同志，我告诉你，自从我门正清入党宣誓那天起，我就已经和那个军阀家庭彻底决裂了。我现在是没办法，所以才跟我哥来往。再说了，那800块金砖啊，根本不属于我们家，全是我爸当年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一旦有了这800块金砖，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也算是为老李他们报仇了。
4: 不过这件事儿啊，还是得跟上级请示一下。
3: 我觉得还是等杨大川彻底站稳脚跟，咱们再请示。
2: 为啥开个古玩店呢？
0: 这也叫量体裁衣啊。延安方面说，你懂一点古玩玉器的常识。再者说了，看看你这样子，也像是一个玩古玩玉器的。
2: 那是你没看见我打仗时的样子。
0: 我知道你能文能武，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尽快的速度重建联络站。子健会让你尽快开张的。为了便于你工作，子健已经向上级请求派一个女同志来协助你。
2: 女同志？这不太方便吧？请你转告子健，我不需要助手。
0: 男女搭配才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有，你必须住在家里。
2: 可那个家我实在不愿意回去，你们不清楚，我当年离家出走，跟我父亲搞得很僵。如今我母亲也没了，
0: 再僵的也是你的父亲，不仅要回去，还要跟他搞好关系。
2: 为啥呀？
0: 不用问为啥，必须执行。

0: 就是想告诉你，八百个金砖这事儿我没忘。虽然我带了一个团，说起来还是中央军，可就跟后娘养的一样，武器装备跟嫡系部队比起来差远了。爸，我一定要把金砖找回来，不仅是为了完成你的遗愿，也是为了壮大我的队伍。
1: 昨天晚上我就想杀了鬼火，
2: 你害怕了？
1: 老子十二岁就杀人，我怕啥？
2: 那你为啥下不去手？
1: 我要是在家里把他杀了，我不就成杀人犯了吗？
2: 你不杀桂花，他一旦说出你是汉奸。
1: 我又没说我不杀桂花。你不是说你们大日本帝国占领了西安以后，我要拜我为师吗？那我现在就教你。你只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杀人灭口，但是你不知道要做到另外一句古话，要神不知鬼不觉。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佩服，佩服，真是博大精深啊！连你都值得我学习啊！
1: 那当然，不然咋给你当老师？
2: 妈，孩儿不孝，孩儿一天孝道未尽，你怎么舍得离开我们？啊，你一辈子行善。

子命苦啊，跟着我也没过几天好日子，临死也没见着娘林花。大春儿，都10年了，你还记恨爸呀？

0: 好好吃顿饭。啊，走吧。啊，走吧。
1: 石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只要你高兴，以后太阳天天打西边出来。
1: 啥意思啊？
2: 昨天大川哥骂完我以后，我想了一夜，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然后就做了个梦。你猜我梦见谁了？
1: 谁呀？
2: 梦见观音菩萨了。观音菩萨跟我说，你得好好跟桂花过日子。那我就说，那为啥呀？观音菩萨说，桂花这辈子多可怜呢，从小就被爸妈扔在城墙根底下，长大以后还让门树人给霸占了，现在还跟你个土匪一块过日子。你要是不好好对他，就不得好死。那他说完我就吓醒了，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1: 真的？
2: 千真万确，我石头从不撒谎。
3: 昨天我和警察局啊，共同破获了共党的一起重大案件，
4: 缴获了4000大洋，还有2块金砖呢。
1: 是吗？
3: 还消灭了3个共匪，可惜跑了一个。
4: 要不是追捕共匪，
3: 路过桂花丑酒店，我还不知道大川也回来了。
1: 这么说，他们俩也见过面了。那我们今天就去把他们俩叫出来，一起热闹一下嘛。
5: 哎，做啥啥不成，最终都赔了。
6: 哎呀，阿川啊，做生意啊，千万不能着急，是吧？啊，爸过去还担心你呢。啊，你这个人啊，毛里毛糙的，我就怕你被别人煽乎着，走上了不好的路。嘿嘿，现在我可放心了，咱娘家有希望了。
5: 爸呀，说真的，我真不信我做不成生意。嗯，你想，起码我有您的遗传，对吧？咱们

0: 西安不是十三代王朝的古都吗？做别的我不敢说，你说收购到卖个古玩总可以吧？嗯。再说啊，这些年我也积攒了不少古玩玉器的知识。嗯，古玩玉器这行吧，值得，水可深呢。告诉你一个诀窍，千万千万不能有赌徒心理，要不然啊，这一栽进去，多少年都缓不过来。儿子，本钱不够，你跟爸说，爸给你出。
1: 就算大川哥昨天没骂我，我也想过了。以后咱好好过日子。你指东，我绝不打西。
2: 真的？
1: 真的。你想让我干啥？
2: 那好，你把大烟给戒了。
1: 啥？你让我把大烟戒了？
2: 嘿，你刚才还说我指东，你绝不打到西的呢。
1: 戒烟是吧？咋了？好，好，男人大丈夫，说话算话。人都说大烟不好戒，我石头就戒给你看，我就看看它到底有多难戒。
2: 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就因为大烟，我把这个家都抽干了。石头，那你还帮小鬼子做事儿不做了？
1: 要不是正抽大烟的银子，我才不会做呢。以后不抽大烟了，也就不需要那么多银子。以后，我就当良民，好不好？好，这话我爱听。
3: 哟，来了！
4: 杨叔，
3: 哟，
4: 大川哥，你可算回家了。
3: 郑清，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4: 是吗？女大十八变嘛。
3: 一直很好看。<笑>哎，给你介绍一下啊，罗健，我丈夫，一直在报社当差呢。
4: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大川吧，早就听郑清说起过你了。
4: 我们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看你，这么多年了，你跑哪去了？
3: 也难进，那就一会儿慢慢说。哎，我哥在门口开车等着我们呢，我在想咱们先接了你，然后去接桂花，去西安饭庄好好聚一聚。
5: 我这刚回来，跟我爸，要不咱改日吧？改日我请客。
3: 改日就没有给你接风的意义了吗？杨叔，求求你了。
6: 求啥呀？哎，你就听郑清的，你们年轻人一块儿聚嘛，快去吧。
3: 谢谢杨叔，
6: 哎，没事，
3: 那我们走了。
6: 好，
3: 走走走，
6: 哎，
3: 再见，
6: 杨叔，
3: 再见，杨叔，
5: 哎哎。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撕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 膝盖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

0: 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 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0017-2-12-9-34-96.1 2-0-2-0-17-2-13-9-6.3 3-0-2-0-17-2-13-8-5.3 4-0-2-0-17-2-13-0-9.2-6 6-0-2-0-17-2-13-0-8-6.9 6-0-2-0-17-2-13-0-8-6.9 6-0-2-0-17-2-13-0-8-6.9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

0: 中老年人呀、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7: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

0: 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 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我去炒几个菜，为你戒烟，再也不当汉奸了。咱们好好喝几杯。
1: 哎，桂花，这饭天天吃，酒也天天喝，咱今天换个新花样，去河边看看咋样？
0: 河边有啥好看的？
1: 那原来我也觉得没啥好看的，但是那天我从河边回来，看见那里开了好多野花，水里还有好多金鱼在游。
0: 金鱼？
1: 啊，
0: 有我家鱼池的鱼好看吗？
1: 啊，这不太懂，不过好多金色的小鱼在那游来游去的。
0: 那行，那咱带上壶酒，再带上几样小菜，让桂水也去玩玩。
1: 那娃就不带了吧？
0: 把桂水一个人扔在家里能行啊？
1: 娃也不小了，你给他买俩肉夹馍，让他先吃饱，娃还能丢了不成？
0: 嗯，那也行，我去准备准备。
1: 哎，媳妇儿，今天你休息，我去准备，我去准备。
0: 不是在做梦吧？

0: 让你俩吃饭。
1: 大茶哥，这就是桂花的娃，他叫桂水。
2: 桂水。桂水。桂水。桂水。桂水。你妈呢？那咱们进去怎么办？
1: 好。你们都说桂水傻，其实啊，他心里明白着呢。你看他多知道疼我，石头啊，只要你真心的对桂水好，他会听你话的。虽然今天没看见花，可是在河边喝着稠酒，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石头，你的一片心意我领了。只要以后你真的把大烟戒了，咱俩还好好过日子。石头，碰一碰。

0: 出来才能踢，踢不动的。
1: 我非要把他踢动不可。
2: 桂水这娃呀，像牛一样一根筋，谁都拦不住他。
3: 不如我们一起帮桂水吧。
4: 不用，你把车钥匙给我。
2: 你会开车？
4: 我这么多年四处做生意，再不会开车咋拉货呀？
2: 你要去哪儿的话，让司机带你去。
4: 不用不用，
2: 把钥匙给他。
5: 好。

0: 真有劲儿。但是咱们以后不要推车了，好不好？妈妈去哪儿了？告诉我。
1: 城外，河边。
2: 郑军，我去把桂花叫回来。
1: 我冰冻了。
3: 桂花，你在这儿等着，我今天一定让你看见野花。

0: 我再给你200大洋。
1: 还是不要东刀见血的好，就让野花陪你走吧，也算我石头对得起你。

0: 来，我们喝一杯吧，这么多年了终于聚在一起了。
1: 好，来来来，贵水不喝吗？
0: 不喝。
2: 那我还要喝葫芦，我喝了
0: 葫芦鸡。我想吃自己拿，在这儿又没有外人。啊，少娃，谁这么没礼貌？哎，你们别光看贵水吃啊，你们也吃啊，吃吃，来吃，别客气。
1: 好，来来，
3: 大帅，来，你说你要开古玩店是吧？
1: 我觉得现在开古玩店正是时候。
3: 你呀，还不如莲花。莲花如今在重庆，还一心一意的为党国尽忠。
1: 我当年太幼稚，如今早就不关心政治了，一心只想着赚钱养家糊口呢。
3: 哎，要不这样，你来我的部队，我可是急需人才啊。
1: 我又不懂兵法，又讨厌打仗，况且我也不是啥人才。
3: 男人嘛，天生就是要干大事的。
1: 我觉得军人的大事儿是上前线收拾鬼子。
3: 嗨，我不是没和鬼子打过，可我现在的任务是既剿共又抗日。蒋委员长说过，攘外必先安内。
4: 哎呀，烦死了烦死了，这才刚见面你们就争来争去，我最讨厌人家讲什么局势讲政治了。好不容易聚到一起，我们应该好好叙叙旧。来，咱们喝酒。
1: 对对对，来
4: 喝酒。
1: 来
3: 来，
5: 大英哥，你儿子也回来了，你好福气哟。
6: 辛苦你了，老庞，这回啊你可得多做一个人的饭了。
5: 那你可得给我加银子。
6: 加银子？想得美，想要银子，
7: 去找门叔人要去。
5: 看起来啊我是命苦啊。你是有儿有女，可我呢不但是光棍一条，而且生下来就是伺候人的。
7: 那也是你愿意。
5: 愿意？谁他娘愿意啊？要不是门神让我定。君定如山倒。
3: 来喝。
0: 哥，这酒醉起来可厉害呢啊。
4: 这桂花呀还是最心疼大川哥。
1: 正清啊，见了桂花，我这心里，哎，叫我咋说呀？
0: 哥，我过得很好呀，虽然不像你们飞黄腾达的，但每天有吃有喝，人来人往的，热闹着呢。
1: 你整日面对一个开胃大烟鬼，你竟然还能笑。
0: 嗨，光流眼泪有啥用，笑着呀也一样过日子嘛。

0: 今天要不是那个杨大川坏了事，狗日的，明天还要重新找个地方动手。
1: 你看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王勇，你告诉杨大川，这店铺也布置的差不多了，明天就在书院门开张。牌匾啊，罗建都写好了，店名就叫紫云斋。
2: 哎，那个书院门可离着桂花那丑酒店够近的。
1: 近有啥不好？这样杨大川就可以经常去他的丑酒店喝喝酒、聊聊天，顺便还能照顾照顾他们。
3: 哎，回来了，来，慢点。哎
1: 呀，说话等于放屁呀！
0: 这不是你不在家，我心里烦吗？
1: 你心烦就抽大烟，那我要是心烦呢？
0: 你还别说，刚才我就抽两口，马上好多了。要不，你也来一口？
1: 你还有脸说这种话？
0: 那你说谁没脸？
1: 你。
0: 那我就没脸了，这烟我不戒了，我接着抽，抽死钻球啊！
1: 你给我滚，给我滚出去！
0: 你让我干啥？
1: 我让你滚，滚，滚！
0: 桂花，我告诉你，你再说让我滚的话，我马上杀了你！
1: 哈，还长本事了，还要杀我？
0: 老子12岁便开枪杀人，杀个你怕啥？
1: 哼，别吹了！
0: 哎，你别不信。崔家庄那崔森林就是老子12岁的时候杀的，他的坟现在还在崔家庄北边呢，不信你去看看。
4: 爸妈，这是谁家的坟啊？怎么没人管他？

家庄的崔森林就是老子12岁的时候杀的，他的坟现在还在崔家庄北边。

0: 说延安方面介绍杨大川懂得玉器，我怕万一……
1: 放心吧，他没问题。现在关键是这边还缺个帮手，这上级派来的人咋还不来呢？

0: 不见你了。
1: 是我不好，没去看望你。来，
0: 烧几张纸吧。
1: 我。妙云主持，本来我打算今天是要去找您给我算。

0: 找我，应该到香吉安呢，你咋跑到这儿来了呢？
1: 就是想先过来看看。
0: 也许你跟这座坟有缘吧。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小的时候就来过这儿。
1: 对，
0: 也许这座坟里的人还是希望你给他们烧几张纸吧。
1: 他们希望我给他们烧纸。
0: 来吧，也算是积福积德了。

0: 你妈呢？我问你妈呢？你个吃货，等你妈死了，我看你狗日的咋活。
1: 你才是狗日的。
0: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哎，我跟你闹着玩呢。
2: 这石头咋能变成这样了？哎，
3: 对了，我跟石头打架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这个崔森林就是他杀的。
2: 那时候他才多大呀？
3: 他说，那年他12岁，是他杀的第一个人。
2: 阿弥陀佛，我念佛吃斋的宗旨是以善为本，平息仇恨。要不是桂花的父母惨遭杀害，桂花岂能落到如此地步？可我不能让桂花这样不明不白地活一辈子。
3: 妙云主持，您是不是知道这坟墓里人的事儿？不然也不会到这里来给他们烧纸。
2: 你知道这坟墓里埋的是谁吗？
3: 崔森林、张玉梅。
2: 张玉梅是我姐姐。
3: 这么说，崔森林是你的姐夫？
2: 多年前，崔家庄曾发生过一桩惨案。

从我第一次在乡间见到你，我就懵了。你长得跟你妈妈小时候一模一样，你的左手腕上还有一个蚕豆大的胎记。

0: 到这么熟，这里边埋的是我的亲生父母。
1: 是
0: 那你就是我小姨。
1: 我出嫁之前叫张玉香。
0: 天哪，你真的是我小姨。
1: 是你小姨，桃子，
0: 我可怜的桃子，小姨，小姨，
2: 你说谁？江葡萄？哎呀，二团那个女英雄。我去他们团采访过他，
3: 那你们认识就太好了。
2: 那是个女二杆子，根本不适合咱们这个工作。再说了，我现在不需要助手，我一个人能行。
3: 这是上级定下来的事儿，我们只有执行。再者说了，江葡萄有地下斗争的经验。
2: 你觉得我跟他站一起，像夫妻俩吗？
3: 像不像夫妻不是你来定的。你必须从心底里接受和认可。哎，我还告诉你啊，有很多人看起来像朋友，其实未必是朋友，也有很多人看起来不像朋友，但他们是真正的朋友。
2: 从心里认可，从心里认可。江葡萄，
3: 严肃点。
4: 难怪我做梦的时候总能梦见大火，还梦见一男的一女的在炕上打架。
5: 桂花，你梦里那个男人长啥样？
4: 不记得了。
5: 也难怪，你那时候才两岁多。
4: 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是石头杀了我爸。
5: 赶紧离开他。
4: 我早就想离开他了，可这个石头死缠硬磨的，就是不肯走。
5: 你现在知道了真相，万一哪天忍不住说出来，石头一旦知道，还不得对你下手啊？
4: 他对我下手？
5: 听小姨的，离开他。
4: 可我就想弄明白，我亲妈到底是咋死的？
6: 哥，哥。那金砖就是你缴获共党的吧？
7: 是啊，看见金砖我就想到了咱爸呀。
6: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想找金砖呢？
7: 要不为啥叫老庞一直待在杨家？
6: 可老庞在杨家这么多年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
7: 咱爸是久经沙场的人，更是聪明人，我相信他的判断力。你想啥呢？
6: 我在想，我咋就不相信是杨大川的父亲盗了咱爸的金砖呢？
7: 我也不愿意相信啊。
8: 桂水，干啥呢？
9: 妈，我喊我家母。
8: 你石头叔呢？
9: 妈，我喊我家母。
8: 走，走吧。
10: 哎呀，两百四百。
7: 从今天起，我要想办法弄清楚金砖案的来龙去脉。我可以先去警察局查阅一下当年的档案，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啥事儿，说不定还能查出咱爸的死因。
6: 真是杨三省盗了咱爸的金砖，可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万一转移了呢？万一他早已经花光了呢？你别忘了，贼无赃，硬似钢。
7: 我就不相信了，我找不到那八百块金砖。你笑啥呀？
6: 我在想，如果我哥找到八百块金砖的话，那我这当妹子的日子是不是也过好了？
7: 你放心，只要找到金砖，也会有你的一份。
10: 几个呀、啊、桂水？
11: 四个。
10: 你也不怕撑破肚子？
12: 就两个吧。
11: 妈不饱，
12: 先吃两个，妈一会儿就给你做饭啊。老规矩，一个月结一次账。
10: 哎，一个月结一次，老规矩不能破呀。
6: 去一趟紫云斋吧，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7: 郑清，我会警告你，你现在可是罗剑的了，别跟大帅走得那么近。
6: 哥，你把我想成啥人了？就是帮衬帮衬嘛，开门见喜。
7: 那你让我买啥？
6: 想买啥就买啥，啥不买也行，只要你到店里去晃一圈，让全街上的人看见这个杨大川啊，有门团长撑腰，就足够了。
12: 桂水，你就坐这儿吃。

0: 你他妈找死吧！要不是为了桂水，我早就不想活了。但就算是死，也要先为我爸报了仇再死。你忘了杨三成咋对你的？
1: 你知道你12岁杀的崔家庄的人是谁吗？老子那会儿是土匪，就知道收人钱，帮人杀人，我管他是谁。
0: 亲亲的爸，
1: 你爸是崔森林，那杨三省呢？杨三省是我养父。哎呦，养父！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养父花钱雇我爸杀的崔森林。你胡说！你以为杨三省是好人啊？他连土匪都不如。
0: 那我妈，我妈是不是你们杀死的？
1: 我们羊角岭的人从来不杀女人。那我爸我妈咋会一起死了？我管求你爸你妈咋一起死的？
0: 我相信你，你胡说！
1: 你这个汉奸、土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0: 你不得好死！
1: 你跟土匪睡了这么长时间，你也不得好死！
0: 早就该死了！
1: 好了，我早就想杀你，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

0: 死んだ。あの女は私のことを知っていた。彼は必殺をしないか。
1: 好了，别记了，别记了，出去，出去。桂雪，你为啥拿石头砸你爸？
2: 他不是我爸，他打我妈。
1: 打你妈，你用石头砸呀？
2: 别打。
1: 那要是我打呢？
2: 我还砸，跪谁？
1: 往死里砸呀！
2: 反正谁打我妈，砸谁。
1: 那要是没有石头呢？
2: 有砖头。
1: 没有砖头呢？
2: 拿着砖头砸呀！

0: 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4: 张总好。
3: 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但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3: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5: 是
3: 您看
5: 完整的，
1: 哎呦，
3: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1: 赶快尝尝吧，来来来，给您一块，
2: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真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车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3: 什么买不买的？

0: 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1: 哎呦，
2: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1: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1: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1: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1: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卖。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0: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哎呀。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1: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咋着？

0: 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2: 我也有同感。
1: 嗯，
2: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1: 嗯，
2: 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的，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2: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3: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3: 哎、对，
1: 辣椒，
3: 哎，对，
1: 搁过了一扒拉，
3: 哎，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3: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3: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3: 哎、是、啊。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3: 哦，
1: 哎，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3: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滑。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3: 可不是嘛，
0: 嗯，
3: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3: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3: 赶时间，
0: 嗯，
3: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
0: 嗯，
3: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3: 拌菠菜，
0: 对，
3: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3: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也是行的，
0: 对，
3: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3: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儿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

0: 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

0: 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啊、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2: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2: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2: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0: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4: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哎，干啥？
1: 我是刚才丑酒店一案的见证人。哎，您
2: 是门团长叫我来的。
0: 门团长。
1: 对。
3: 哎，好了，你说说是咋回事？
4: 当时石头在抽大烟，我不让他抽，他就打我。
2: 桂花，
4: 大成哥，
2: 别怕，有哥还有门团长挣钱给你做主呢。
0: 你这个人咋回事？门团长都没言语，我们正在判案呢。
5: 妈，我想尿尿。
4: 等判完案的再憋会儿啊。
5: 妈，我憋不住了，杨姑姑憋半天了都。
4: 谢谢李局长，快走，快点。
2: 李局长，这个是误伤。
4: 哎，桂水
5: 啊，
4: 来上这边尿。
6: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养父花钱雇我爸杀的崔森林。
4: 你胡说！
6: 你以为杨三省是好人啊？他连土匪都不如。
4: 那我妈是不是你们杀死的？
6: 我们杨角岭的人从来不杀女人。
4: 那我爸我妈咋会一起死了？
6: 我管求你爸你妈咋一起死？
2: 李局长，你别看桂水块头大，

0: 其实他才是个10岁的娃。
1: 你是亲眼看见桂水用石头砸的？
2: 当时现场很多人看见。李局长，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现场询问一下。而且这个石头是个大烟鬼，您也知道，这抽大烟的人。
1: 抽大烟的人固然可憎，但罪不至死。
3: 桂水只是个傻瓜娃，当时也只是为了救他妈。
0: 妈的，老子从来没碰过这种案子。
1: 孟团长，这案子要是换你来判，你该咋判呢？
3: 那谁是警察局长呢？
0: 李局长，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管咋说，这桂水也是门家的血脉。
3: 你看我干啥？大帅说的是事实，我从来就没否认过这一点。
1: 在西安地界，我还得看门团长的面子。还是个10岁的娃嘛，10岁的娃懂啥？谁让娃跟他娘亲呢？我总不能把10岁的娃送进监狱吧？哎，算石头倒霉。你俩待会儿在这记录上签个字，这案子就算结了。
4: 桂水啊，李局长，李局长，我们这案子。
3: 玉花，李局长英明，这案子结了，你和桂水没事了。
4: 谢谢李局长，桂水，快谢谢李局长，谢谢李局长，李局长有空到城酒店喝稠酒啊。
0: 我可不敢去，哪天桂水光给我一石头，那我这局长不就白当了，是不是桂水？桂水，我去你家喝稠酒，你砸不砸我呀？
5: 谁打我妈就砸谁。桂水，
0: 你看，这我哪敢去啊？
4: 娃不懂事，你千万别计较。李局长断案英明，改天我好好来答谢。
3: 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反正石头也不是啥好人。
4: 我没做亏心事。门团长给我撑腰，我就更不怕了。
3: 看见，这就见外了，咱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2: 是啊，桂花，不要客气了，那咱们就走吧。李局长，你也别送了。
0: 走吧，我送送你们。
1: 门团长可是咱西安地界的大人物，我哪敢不送啊。
3: 正清，你们几个先走，我找李局长还有点别的事儿。
6: 门团长找我有事。
0: 那走吧，走。
7: 桂花桑娃 cross night 啊，我来到他是娃，不是那，他把黑沙子娃送给我来娃，看卖。

0: 其实石头还是。
1: 还是啥？
0: 算了，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1: 石头死了更好，你不要自责。
0: 我并不为他悲伤自责，只想好好的睡一觉。
2: 桂水
3: 啊，
2: 回家了。
3: 哦，
4: 父亲追查到崔森林的时候，他们夫妇却被杀了，线索从这里断了是吧？
5: 最后警局到崔家中调查，听村里人说崔森林夫妇还有个小女娃不见了。

0: 杨三省，杨三省。
1: 文团长，
2: 会不会你父亲为了娶桂花讨好岳父？
1: 不，那是我父亲修了桂花之后才派老胖子娶的。
3: 庆祝你这个古玩店开张啊。你咋了？不高兴？生意上不顺呢？
0: 刚开张吧，没啥顺不顺的。
3: 嘿，大川啊，做生意这个事儿啊，爸有经验啊，不能急。特别是干古玩这一行，你别看咱不开张，可是只要做成了一桩买卖，哎，那就能吃好几年。再说了，要是不行，还有爸呢。
0: 我没急吧？
3: 那就好，那就好。哎，大川。你从小到大在这个院子里长大啊，你注意了咱家那堵墙了吗？
0: 墙咋了？
3: 爸跟他叫耻辱墙，在你爷爷那辈啊，他们败了家，把咱家墙那边的那些房子全都给卖了，这就是咱杨家的耻辱。爸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能有钱啊，能把那些卖掉的房子都给买回来，重振咱们杨家的祖业。爸老了干不动了，还好还有你和莲花呢。你看你现在呢经商，莲花从政，你们俩联手重振杨家的祖业，这就有希望了。我跟你说话呢。
0: 哦，我听着呢。
3: 那爸问你，你在外边这么些年找女人没有啊？要是没有，爸帮你物色着。
0: 爸，我得出去一下。
4: 哎，大川，
3: 爸问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惦着桂花呢？
0: 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3: 大川，你听爸说几句。当年爸是因为惧怕门树人的权势拆散了你们，这是爸不对。可是桂花已经生了门树人的娃啊，又跟石头那个烟鬼过了几年，现在又死了男人，你还是避避嫌的好。
0: 桂花是我妹子，不管你认不认，我永远都认。
3: 大川，你。
1: 妈，你说我爸当年和杨三婶喝酒，故意叫警卫扮作崔森林，我爸还一个劲儿的叫崔森林倒酒，是吧？
5: 是啊，你爸回来的时候说呀，当时杨三婶很惊慌。
1: 妈，你说我爸还想买杨三婶的宅子。
5: 是啊，都把新宅子给他看好了，就等着和杨三婶换了。
1: 就因为杨三省死了老婆，所以才没买，是吗？
5: 杨三省把他老婆埋在后院，咋买呀？后院埋个死人能住吗？
1: 妈，这不是能住不能住的问题，凭我爸对杨三省的怀疑，又派老庞去他们家监视，还要买他们家的房子，这说明了啥？
5: 这还能说明啥呀？你爸就是怀疑杨三省和崔森林联手盗窃了金砖，更怀疑这金砖呢就藏在杨三省的家里。你爸到了也没有找到咱们家的金砖，哪怕就是看上一眼，他也能闭上眼睛啊。
1: 妈，你说我爸为啥突然怀疑起杨三省呢？
5: 这800块金砖被盗后不久，你二姨娘的儿子郑国被桂花带到了杨家，土匪误以为是杨家的儿子，把郑国给绑了，开口赎金就要50块金砖。哎呀，当时为了救郑国也没有多想，可事后啊，你爸突然怀疑，哎，这个小小的绸缎店哪来的50块金砖呢？你说他能不怀疑吗？可是当时你爸剿匪呀，把土匪都打死了，没留下一个活口，死无对证啊。

0: 哥，咋了？
1: 没啥，我就是想看看你。
0: 你放心，我能挺住。
1: 你这堵着门，好像不愿意叫我进去。
0: 我现在是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
1: 我才不管啥是非呢。
2: 贵水睡得多香啊。
0: 呱吃呱睡嘛，坐吧，哥，喝点热茶。
1: 我看桂水不傻，他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的，要不然他咋会砸石头呢？
0: 你不用安慰我，傻就是傻嘛。他砸石头是因为母子连心吗？
1: 桂花，自打我回来，咱俩也没好好说说话。我觉得你变化太大了，有时候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
0: 难道你变化不大吗？从前你有那么大的抱负，那么高的理想，从你的言谈举止中好像要救国救民，现在呢？我真想不通，你咋做起生意来了？
1: 生意人也有抱负也有理想呀。
0: 啥抱负啥理想，我开抽酒店，每天就是想着能多挣些银子。你开古董店，还不是想多挣银子？
1: 别看你笑着跟我说话，我知道你内心肯定有不少痛苦的秘密、难言之处，还有心酸的眼泪。
0: 痛苦、心酸、难言，外加眼泪，这些跟我没关系。石头死了，他死有余辜。摆脱这个烟鬼，我活得更自在。能挣着银子，我高高兴兴养我的娃；挣不着银子，过一天算一天吧。
1: 你跟哥都不说实话了吗？
0: 我说的是实话。
1: 你说的都不是实话。你是我妹子，妹子跟哥有啥不能说的？
0: 妹子。
1: 千变万变，你也是我妹子，况且要不是咱爸，
0: 别跟我提他，

0: 原来是你跟石头杀了林淑莲。我能理解，能理解，所以你答应了石头。
1: 哥，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让门正君和门正清知道，不管怎么说，门淑人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0: 石头既然已经死了，这个事儿只有咱俩知道。
1: 石头，
0: 即使石头不死，你也不应该再跟这种人过下去，他非心难改的。
1: 哥，你恨汉奸吗？
0: 咋突然提到汉奸了？
1: 我问你话呢。
0: 国难当头，是个人谁不恨汉奸？
1: 你知道石头是杀人？
0: 难不成石头是汉奸？
1: 我没对任何人说过石头是汉奸，我是担心咱西安人把我当汉奸的家属对待。
0: 你想多了，老百姓只会更加敬重你，你这是为国除害，为民除害，你立功了呀。你说的那个马老板，你还认得他吗？
1: 虽然不太熟，但他和石头在我这儿喝过丑酒，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事后我还问过石头，他们偷偷摸摸在干啥，石头不叫我管。鬼子飞机轰炸那天，我才知道他们在干啥。那个姓马的在柳巷开了家字画店。
0: 柳巷？
1: 对。
0: 我得马上去报告警察局，这个马老板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
1: 哎呀，算了，这么晚了，先回家休息吧，明天再说。
0: 夜长梦多，不敢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去。这个马老板肯定也是汉奸，石头这一死，他也不知道石头是咋死的，万一他跑了咋办？
1: 对对对，是这个理。
2: 桂花，关好门，谁叫都不要开门。

0: 你赶紧去警察局报告，我在这儿看着他。
1: 大哥，你小心啊！
0: 好，去吧。
1: 指哪儿中，指哪儿中！
0: 狗日的鬼子，
1: 就是抓了我，也阻挡不住我们大日本皇军，一定会占领西安，一定会占领西安。

0: 谢谢你和桂花了。
1: 哎，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
0: 把人押走，马上审讯。
2: 是，走。
3: 快来，
0: 我们走了。
1: 好。
4: 哥，是你救了我。
1: 是你救了哥，不对，应该说你救了全西安老百姓的命，也是个大功臣。
4: 哥，你当时咋想的？
1: 我就是感觉
4: 咋突然就回来了，
1: 突然不妙，所以就回来了。
4: 那你觉得我现在还危险吗？
1: 有哥在身边呢，还有啥危险？
4: 是，哥，你也累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咱们抓了个鬼子特工，还不好好庆祝庆祝？
4: 对，是该好好庆祝庆祝。走，我请你喝一杯。
5: 子健同志，江葡萄已经到西安了，我把他安排在旅店住下了，等一切妥当了之后，再让他和杨大川见面。
6: 好，这个江葡萄咋样？
5: 我觉得杨大川同志说的对，他们俩在一起啊，确实不合适。这个江葡萄看起来大大咧咧的，两个人不像夫妻。
6: 人不可貌相啊，你看，上级来电报说，这个江葡萄胆大心细，而且枪法呀非常准，曾经在武汉还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所以他来配合杨大川非常合适。
5: 嗯，
6: 对了，你们俩抓紧时间编一份江葡萄和杨大川的前史故事，到时候可千万别让他们俩说漏嘴了。
5: 好，
7: 行。
8: 来，哥，擦把脸。
1: 你给我擦，我也看不见。
8: 还是你自己擦吧。
1: 小时候照相还要坐哥腿上，如今给哥擦个脸都这么难。
8: 现在你还有心情想以前的事儿啊？
1: 我经常想。
8: 你早就不该想了。
1: 可身不由己啊。
8: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就没个女人？
1: 哥心里装满了你，容不得第二个女人。
8: 我不信。
1: 真的，我总觉得老天爷不应该亏待咱们俩，总觉得有一天咱俩还能走到一起。
8: 哥，我早就配不上你了。
1: 胡说，啥配不配的？难道就像男人娶三房四房，女人就必须从一而终？再说了，两次婚姻你没有错，是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造成的。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别看你笑着胡说八道，可你的眼睛骗不了人。
8: 我这辈子已经跟你无缘了。哥，我只是你的妹子，忘了我吧，找个好女人，好好过你的日子。
1: 你光为我想，那你呢？你就不考虑考虑你后半辈子了？日子还长着呢，你不能因为以前那些不公平的事儿就放弃自己的幸福。你要相信哥，这个世上女人很多，哥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但是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啊，在哥的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善良纯洁的桂花，是值得我杨大川爱一辈子的人。
8: 可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1: 我会等着你，现在我依然是你哥，我一直等到你迈过去心里那道坎儿。

0: 见足见英雄桂花。
1: 我是啥英雄？
0: 我代表西安警局特此向你表示感谢。
2: 李局长，快放下，快放下！不是我，是我哥，我大川哥。
0: 反正都是在你的桂花丑酒店抓的鬼子特工嘛。不管咋说，都是你兄妹二人的功劳。这是警局奖励你的200块大洋，请收下。呀，
2: 这多银子！这么多银子，可以打鬼子了。
0: 这就是奖励打鬼子人的钱嘛，收下吧。
3: 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应该应该的。
0: 你知道收拾了一个鬼子特工能救多少西安城的百姓吗？这多少钱能买一条命啊？
2: 李局长，这钱我真的不能要，不能要。
0: 桂水，你说奖励你妈的钱咱要不要
4: 啊？奖励啊？啥是奖励啊？
0: 这就是给你妈的钱。
4: 我要我要。
2: 郑华，
5: 动动，
2: 是我妈的，
5: 你动，
2: 轻手放下，别讲了，你咋回事？
6: 这娃不傻呀，见钱还会眼开呢啊！
2: 李局长，是这，昨天晚上抓鬼子，兄弟们也帮忙了，让我也尽尽心，让外面的兄弟也进来，我请大家好好喝一顿。
6: 好，再买3颗肉夹馍。今天兄弟们放开喝。
7: 啥？杨大川和桂花抓着鬼子了？
8: 杨大川啊，做事太莽撞，擅自行动不说，还暴露了自己有武艺，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7: 不过杨大川肯定是为了他妹子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个理由也说得过去。但是你要告诫他，这种事情绝对不可以再次发生。
8: 好，我一定转告他。
0: 哎呀，又一位大英雄来了，来来来，坐，一块儿喝。
2: 你咋才来呢？李局长，这次多亏我哥救了我。哥，来坐，我敬你一杯。
0: 好，来。
2: 哥，妹子敬你。
8: 子健同志，还有一件事情，杨大川说他要和一个女人结婚，现在正准备给组织打报告请求批准呢。
7: 这个杨大川啊还这么痴情不改，如果依我个人看法，我当然是想成全他还有桂花，因为他们也不容易嘛。嗯，可是目前我们工作上需要他跟另一个女人做暂时的夫妻，所以王勇，看来只有我们直接安排江葡萄和杨大川的事了。
8: 我明白。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0: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1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1: 走
13: 走
11: 走。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15: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16: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15: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

0: 十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里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吧。勇士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3: 故事从这里开始。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所有街道都查遍了，我们没有发现高天放的踪迹。
8: 加大排查力度，各个车站和码头都要严密布控，绝不能有丝毫松懈。快去。
7: 是。
8: 你们真的断定高天放还没有来得及向外发出情报吗？
9: 所有通讯设备都留在了屋子里，根本没有完成组装。而且其他警员也说了，高天放在逃跑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机器设备，所以我能肯定他绝对没有向外发出情报。

0: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本来十拿九稳的事情，怎么就让他给跑了呢？留守的警员说，听到枪声就追了出去，却见不到人。这只能说明，是高天放的同伙给他发出的信号。可一个北洋军阀的俘虏，从一开始就被我们秘密关押着，怎么可能会有同伙呢？他之前去过安康绸缎庄，会是那儿的人干的？也不对啊，赵明已经死了，难道说绸缎庄里还隐藏着别的密探？哎，你说会不会是？你想什么呢？说话呀！
1: 啊，什么情况？
0: 什么什么情况？我这分析半天了，听到没有？
1: 听到了，我听到了。
0: 你听到什么了？
1: 啊，我听到什么了？啊，不是，你不是一直在分析案情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又不是我给他发出的信号。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

0: 没有感情问题。你谈恋爱了？
1: 不是，你说什么呢？我没有，我是。
0: 你瞧你这支支吾的样子，一看你就不对劲儿。我妈说了，只有谈恋爱的人才会整天神情恍惚、心神不宁，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说，他是谁？
1: 什么谁呀？我能不能找到老婆，还两说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难道不是吗？你就单说这时间，哪一分哪一秒是我自己的？有时候为了案子，还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说真话。你说我去哪儿找恋人啊？
0: 那就打一辈子光棍呗，有什么了不起的？整天唉声叹气，怨这怨那，发牢骚。瞧你这没出息的样。
1: 哎，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在咱们这行里找一个给我看看。
0: 哎，就冲你这句话，咱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我还非在这行找一个，要不然我黄小丹这辈子都不嫁了。怎么，你不信啊？
1: 不，我信。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想。
0: 大老爷们说话能别吞吞吐吐的吗？有什么就说呗。
1: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0: 嗯。
1: 我。
0: 嗯。
1: 黄小丹。其实我。我就想。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好姑娘。

0: 再次进到这个环境，是不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啊？
1: 我觉得不舒服的应该是你才对。
0: 你先出去吧。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把他支走又是什么意思？怕我说出那些不该说出的话，还是怕我揭发你在这里干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0: 你要想揭发我，你早就揭发我了，不会等到现在。看来你还想活命，不是吗？不想跟我喝一杯吗？

0: 们谁也改变不了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人应该学会包容，真正的勇敢就是在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仍然选择相信对方。就像你们这些同学和同乡当时抛弃了我，而我却依然选择相信你们。
1: 很遗憾，我没你那么大的度量。
0: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过去，但是可以把握现在，因为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不好意思，我要接个电话。一旦有结果，马上向我汇报。

0: 这是你要去的地址和隐藏身份。山野阁下指示，如果没有意外，今后你就留在曾思家身边，保护他的同时，时刻提醒他做事要谨慎，不可冲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电台直接跟我联系。
1: 我会的。可是那个孔令宇不死，他是无论如何也藏不住的，毕竟他们之间相互认识。如果孔令宇回到了南京，他会把这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如实汇报给革命党的人，而且我们并不知道他都掌握了些什么情报。万一孔令宇真的知道我们隐藏人员的名单，那一切可就前功尽弃了。
0: 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你应该考虑的是，如果你被革命党抓获，你该怎么做？
1: 我是帝国军人，毒药我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我绝不会辜负山野阁下对我的厚望。
0: 很好，大岛君，山野阁下说了，你的家人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1: 替我谢谢山野阁下。
0: 行了，即刻动身吧。
2: 见到这个女人，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
3: 好，那就谢谢你了。哦，对了，还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这个人，如果发现他的行踪，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2: 还是打您办公室的电话吧，还是那个号码。
3: 对，那如果我不在的话，就先不要告诉其他的人，因为这个案子是其他警员在负责，我不想让人家产生误会。
2: 好的，放心吧，只要有任何的线索，我一定会亲自送到你手中。
3: 好，那就好，谢谢你，请回吧。
4: 粘上去的，哎，这是一个昌鑫。
5: 对呀，奇怪呀。
6: 哎呀，行了行了，别看了，来一辆车吧，咱们啊。
7: 是是是，
6: 来来，找辆车，快快，
7: 找车，找车。
6: 哎，这附近，哎，
7: 我还车，
6: 哎，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来，咱们走，咱们走，来来来来来，小心点，快点，快送南京第二医院啊，快点快点快点，
4: 走走走，
6: 走走走。
3: 小弟怎么称呼啊？
8: 你当大哥当习惯了是吧？我叫孔令宇，你怎么称呼啊？
3: 不是你们督办处无人可派，就是你有问题。我的身份连你们督办处的长官都不知道，你能耐不小啊。

0: 小姐，刚才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幅画交给您，他说您一定会喜欢的。
1: 打开吧。

0: 送画的人没留下什么话吗？
1: 没有，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什么跟您说的，他说这是一个商人让他给您的，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翠花，从明天起把院子里的画都收好，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下去吧。
1: 是。

0: 他的情况怎么样？还在昏迷阶段，但血压和脉搏已经趋于稳定。李医生，听送他来的那些老百姓说，当时他还沾着假胡子，你说他会是什么人啊？嗯，我也说不好。哎，检查他身上的证件了吗？查过了，什么证件都没有。送他来的人也都说不认识他，而且他身上也没有带钱，衣服也有些不合体，好像不是他的。
1: 是很奇怪，你知道吗？他身上除了有多处枪伤不说，而且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痕，可以肯定，这是经过严刑拷打之后留下的创伤。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0: 你说他会不会是北洋军阀的密探啊？我们要不要报告警察署？
1: 你说的对，他身份不明，又有枪伤。
2: 是该向警察署汇报。大夫，我们送来的人怎么样了？他好点没有啊？
3: 啊，你放心吧，他已经脱离了危险。谢谢你啊。
2: 没事就好，真是吓死我们了。当时还以为他快要死了呢。
1: 让他好好休息吧，我们去外面说。
2: 哎，
3: 当时就他一个人吗？有没有什么朋友？
2: 当时现场很乱，应该就他自己吧。
4: 要不都成这样了，怎么也没人管他呢？昨晚演出前，我看见你站在大门口，好像是在等什么人啊？
5: 没有啊，我就是看看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看了又怎么样？你也不会出去玩。行了，你就别骗我了。
4: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5: 没关系，你不用道歉。我就是觉得很好奇，你几乎从不出门，在南京又很少跟其他人联系，那只能是你男朋友了。
4: 可是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其实也不算是男朋友，我们只见过两次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碰见的，彼此还都不太了解呢。昨晚联排，我就约他来看我们演出，没想到他竟然失约了。他是做什么的？家在哪里啊？
5: 他说他是炼钢厂的工人，至于其他的，很抱歉，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呢。炼钢厂的工人，那他一定很健壮吧？不，他是炼钢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很斯文。
4: 这是你第一次约他？
5: 第一次约会就来这手，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这样吧，我找关系，帮你打听打听他的身份背景，看看他是不是那种脚踏两只船的坏男人。你是我好朋友，我可不能让你吃亏。怎么，你不愿意啊？
4: 哦，不，我只是觉得这样会不会对他不公平啊？
6: 嗨，这有什么呀？你想跟他交往，就得了解他的为人和底细，不是？万一对方是个北洋军阀的密探，想利用你们的关系破坏我们的演出，那可就酿成大错了。
7: 你可真会开玩笑。好了，同学们，我们开始排练了。
8: 来，
7: 集合。过来，咱们来说一下今天排练的具体内容。
8: 头儿。
7: 你看，我需不需要给徐小曼回个电话，跟她解释一下？
0: 不，任何解释都会让敌人产生怀疑。倒不如让她把你当做一个愣头青。如果她联系你，就说自己在厂里加班，忘了此事。嗯，明白。进来。探长，东郊一个偏僻码头有陌生人出现。 据汇报人描述，我认为此人极有可能就是高天放。
8: 喂，我徐俊凯。
1: 什么？身上有多处枪伤？请问他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谢谢。这样，黄小丹，你和赵天到码头了解情况，李家富跟我到南京第二医院，行动。
2: 是。是。
0: 三号病床的病人目前情况不是很好，你交接班的时候一定要嘱咐清楚。
3: 你好，请问今天上午老百姓救助的那个男青年住在哪个病房？
0: 怎么，你是他朋友吗？
3: 啊，不是的，我也是救助过他的人啊，给他带了一些水果，想探望一下。啊，
0: 你们真是好心人，刚走了两个也是在街上救过他的人，他住在四区五号病房，快去吧。
3: 好，谢谢。
0: 一定要嘱咐他们按时给您打。

0: 他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已经稳定了，相信明天一早就会醒过来的。
0: 哎呀，那太好了，要不然的话他这么年轻，要是没救过来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当时人多，大家一起把他抬上车，
1: 要不怎么说你们人多力量大呢。他呀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好了，我也该走了，让他好好休息吧，改日再来看他，也辛苦你们了。
1: 您慢走。

0: 孔令宇，
1: 怎么您认识他？
0: 涛儿，他是什么人？他就是朱梦彤的弟弟，我们的大英雄孔令宇。

0: 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
0: 那就好。要不然的话，他这么年轻，要是没救过来，真是太可惜了。
1: 要不怎么说人多力量大呢？他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

0: 他怎么样？快告诉我他怎么样。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现在他还有微弱的心跳，但是已经确定脑死亡。就他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是醒不过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虽然他身上有一些外伤，但都是之前的老伤，并不是导致这次脑死亡的原因。我想知道的是，他之前有没有什么心脏病史，或者是心脑血管这方面的疾病，才导致他这次突然的意外？
0: 不，他绝对没有任何疾病，他的身体也很健康，他是被敌人伤害的。

0: 先生，请出示您的车票和证件。从闽南来的，走亲还是访友啊？
1: 我是来做生意的。
2: 先生，出示一下证件。
0: 嗯。
2: 哎，您证件我看一下。

0: 谁？进来。
1: 小姐，是我。
0: 你在偷看我？
1: 没有没有，我没有。
0: 没有？那你站在门口干什么？
1: 我把饭菜做好了，是叫您过去吃饭的。
0: 来，过来吧。你说怎么那么巧啊？每次我化妆的时候，你总是在我门口出现，不是叫我去吃饭，就是有别的琐事。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2: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差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

0: 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2: 准备开始旅游。北京5月哪里拍照最出片？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接风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3: 哦，我明白了，你也喜欢这些东西对吗？你也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4: 对不起小姐，我真的是因为你每次一化妆就变得可漂亮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好神奇啊，所以才忍不住多看两眼的。可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会拿的。
13: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送你一些。
14: 真的？那太感谢您了小姐。

0: 你一个丫鬟，化哪门子妆啊？你化妆给谁看？整天鬼鬼祟祟的在我门口，说，你刚才都看到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就看见您在化妆。
0: 什么都没看到吗？我今天心情好，就饶你一回。不过你记住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还有，要是再被我发现你在我门口转悠，我就让你彻底变成瞎子。记住了。
1: 记住了，小姐，我再也不敢了。
0: 拿上你的东西，快走。怎么，你以为你碰过的东西我还会再用吗？
1: 是，小姐。

0: 北洋政府的各位精英们，这段时间训练，我对大家的表现十分满意。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每个城市我只能派遣一人去执行任务。当然了，你们大家都很优秀，但是我还要从你们当中舍弃四人。被派出去的，你们的家人会得到一份丰厚的抚恤金。车辆就在门外，因为这次是机密行动。 拿到指令细节后，直接出发。李大为，
1: 到。
0: 北平，傅志明，
1: 到。
0: 上海，李德志，
1: 到。

北洋政府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北洋的命运将掌握在你们每个人的手中，要时刻记住自己的使命。能否炸掉外国人的商会大楼，能否光宗耀祖，这一切将由你们决定。鄙人代表孙总司令祝大家马到成功。

0: 看来革命党孔令宇的死令警察署加强了搜查的力度。
1: 你真能确定他已经死了？
0: 要不然我也给你打一针试试。
1: 这个山虎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怎么打入到革命党内部的？
0: 我不清楚，也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山野阁下最信任的人，而且现在派给曾凡博调用。真没想到孔令宇竟然会是革命党，更没想到的是山虎会派我把他干掉。
1: 是啊，山野阁下一再指示，只有烈焰计划真正实施的那一刻，山虎才会与我们联系。想必山虎之前也见过孔令宇，所以他才不好亲自动手啊。
0: 你这刚到南京，怎么就开始对当地的报纸感兴趣了？
1: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看这小小的报纸，字里行间都可以获得中国人的动向和信息。一张报纸在手，足不出户，天下大事可全知啊。
0: 哼，别在这跟我咬文嚼字，故弄玄虚，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只是这儿的二掌柜，得讲规矩。给我起来，否则让翠花看见可就麻烦了。
1: 说起翠花，我得提醒你，以后尽量不要打骂她。
0: 你耳朵还挺尖的嘛。
1: 她一个乡下姑娘，既没什么文化，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跟她说呢？对她太狠了，反倒显得你没有涵养，你说对吗？再说这报纸上整天宣扬什么民主啊，什么不分阶层啊，你把她逼急眼了，如果她在背后对我们做手脚，那才是真正的麻烦。
0: 你敢教训我？
1: 不敢，山野阁下派我来保护你，同时让我时刻提醒你，万事不可太冲动了。当然了，在你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跟班的，但是我
0: 要知道，我根本就不愿意听你在这废话。
1: 我知道，只有那个人的话你才愿意去听，你一直在等着他的出现，对吗？

0: 喂，南京炼钢厂，请问你找谁啊？
1: 啊，你好，我找李家富，请问他在吗？
0: 哦，您说的是检验科的李家富吧？
1: 啊，
0: 好好好，我马上帮你转接分机，

0: 喂，
1: 请问李家富在吗？
0: 哈，小冬瓜呀，他外出采购去了，请问你怎么称呼？
1: 我是他一个朋友，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个不好说，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你转达。
1: 啊，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哎，对了，他这个人人品怎么样？老不老实啊？
0: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啊，您别误会，是这样的，有人想把他介绍给我妹妹，想让他们交朋友，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的为人，不能让我妹妹上当受骗，不是？
0: 就这臭小子还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呢，整天没心没肺，丢三落四，不过他人不坏，热爱劳动，是个好青年。
1: 哦，哎，那前天晚上你们厂里加班了吗？
0: 不是前天晚上，最近我们每晚都加班。怎么，他在外惹事了？
1: 没有没有没有。那行，那我就放心了，谁还没些小毛病啊？谢谢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老徐，我们回来了。
3: 徐探长，
0: 辛苦了。
3: 这次接头未果，是因为敌人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徐探长，必须尽快斩断这只黑手啊。
0: 嗯，这件事我已经做了安排。
2: 五号联络员已经牺牲了，孔凌宇又屡次遭袭，老徐，我担心他会不会……你怎么了？
0: 我们坐下说。

0: 孟童，孔令宇已经回来了。
1: 真的？他人在哪儿？他还好吗？
0: 听我说，令宇他回来的时候身负重伤倒在了街上，是老百姓把他送到了医院。可是当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敌人暗算了。先别激动，他还活着。可是他已经脑死亡，可能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南京第二医院。
2: 我都帮你打听了，李家富确实在炼钢厂工作，人也算老实。好，他还有个外号叫小冬瓜，难怪和他共事的人都说他没心没肺的，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他很毛躁。哦，还有那晚他确实加班来着，八成是彻底忘记开演出这事儿了。
3: 谢谢啊，谢谢你帮我了解他的情况。

母了解，也许应该去他工作的地方，或者直接找他上级了解他的情况。唉，我就是个女孩子，不方便出门，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算了，还是以后再说吧。

0: 又不是生离死别，你这副面孔很难看的，你知道吗？
1: 瞎说什么？我难看？你以为你很好看？
0: 哪能啊，我姐在我心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不仅漂亮，而且女人味十足，还能文能武，那简直就堪比古代的女英雄花木兰，外国的圣女贞德呀。
1: 行行行行，少拿这些花言巧语来糊弄我，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想说服我调到敌后来工作吗？我告诉你啊，不行，绝对不行。
0: 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怕我有危险，但是再危险也总得有人去做敌后工作，是不是？难道别人就应该面对危险吗？你说谁家没个兄弟姐妹，谁不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可是我就不一样，我是一名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革命者，这个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你不也常教育我吗？身为军人就应该以保家卫国为己任。姐，你就让我来做这份工作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了，请你不要为我流泪，你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你弟弟是为了伟大的革命战争而死，他死得其所，死得光荣。

0: 探长，我们查出来了，他的体内被注入了超强浓度的氯气。
1: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氯气。探长，这是德国化学专家弗里茨哈伯带进德国陆军总部的一种化学武器。
0: 嗯，这种液体只要注入人体一定剂量，人的中枢神经马上就会麻痹瘫痪，造成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的衰竭，而置人于死地。而这种药物还不容易暴露，会给人造成一种是因为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脑血管衰竭而意外死亡的假象。
1: 敌人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2: 那这种毒剂是如何被注入孔令宇体内的？
1: 之前有一个男子说自己是救助他的人，前来探望令宇，我们赶到病房时刚好看到他从病房离开，随后令宇就发生了意外，我怀疑就是这个人动的手脚。
2: 医生，你看，
0: 对，这应该就是注射氯气的针孔。
1: 既然这是一种剧毒药物，又会置人于死地，那孔令宇为什么会成现在这样？
0: 哦，我们在他体内还发现了另外一种药剂，也是一种新型神经麻痹药物。这种药物会让被注射的人出现幻觉，扰乱他的神经系统，让他说出所有之前记得的事情。但是这两种药物如果同时在人体存在的话，就会出现相克、相互消融的作用，所以他才能侥幸活了下来。
1: 一定是敌人想套出孔令宇的情报，才对他注射了这种药物。李医生，感谢你提供的信息，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0: 啊！放心吧，这是我应该做的。和你们闲聊。

0: 我先走了。
1: 嗯，谢谢。
2: 最终没有让你去南京参加烈焰计划，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啊？
0: 多少有点。
2: 不想问问为什么吗？
0: 我都已经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2: 看你现在的状态，有点自暴自弃啊，这可不像是你的做事风格。
0: 风格？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做事风格。
2: 选择自己想要的不难，难的是坚持自己选择的。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是不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
0: 你高估我了。
2: 是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不想跟你做文字游戏。说吧，接下来你想怎么安置我？
2: 我很好奇啊，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叙叙旧不好吗？
0: 我们是同乡也是同学，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都不再是当年以心报国的青年，而是出卖良心苟且偷生的人，你觉得还有叙旧的必要吗？
2: 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为日本人做事呢？
0: 一心革命为的是能够推翻帝制，统一中华，可结果呢？帝制倒是推翻了，可换来的却是军阀割据，你争我夺。
2: 你争我夺？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一直爱着彭玉华，那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0: 我何尝不想跟他在一起？遗憾的是，他最终选择了和徐进一起投奔奉系的张作霖。我不想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就选择了直系部队。
2: 徐进，那他为什么？
0: 我不想再跟你谈他们，因为当年的事情你一直怀恨在心，想报复我们，尤其是想报复我，对吗？
2: 我承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你们，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只找到了你一个人。
0: 所以你就把多年积攒的怨恨都发泄在我的身上，让我替你去完成日本人的烈焰计划，不论我是死是活，不论行动成功与否，对你都是一种释放，而对我都是一种侮辱。你想从内心深处击垮我，想让我活得没有尊严，死得没有意义，是这样吗？
2: 想不到这么多年你还是那么了解我心里在想什么。
0: 这是什么？
2: 是你在闽南的新住处，花园街65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自由了。
0: 自由？那我想回南京可以吗？
2: 你说呢？
0: 那就不要说什么我自由了，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去干什么。你被日本人牢牢地控制住，同样活得没有尊严。
3: 赵建波并没有如晴天所愿派他返回南京执行烈焰计划，而是把他留在了这里。晴天相信微型炸药已经研制成功，被人携带秘密前往将要行动的四大城市，这些炸药时刻威胁着中华民族，威胁着本就动荡的局势，而他却无能为力，这让晴天

0: 看到没有，动作一定要快，尤其是转身，幅度不能太大，否则迟一秒后果不堪设想。来，继续，没事吧？
1: 好。
0: 来，开始。发力要快，要快，这样，用力，用肘。

0: 不在啊，
1: 一定是处理什么要紧的事去了。我们走吧。
2: 你不能进。
1: 怎么就不能接了？就你能接是吧？你接线员啊？
2: 不光是你们不能接，我也不能接。你们刚来没多久，可能不知道，警署里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徐探长和署长的电话一样，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接听。
0: 那要是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
2: 我不知道怎么办，但原则就是原则。
1: 切，还跟我们谈原则？你都跟我说了那种话了，你还
2: 哪种话？
1: 算了。咱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我们还是赶紧研究部署方案吧。好狗不挡路，让开。

0: 孔令宇留下艾玛独自回南京，这就说明他意识到所有接头地点都不再安全，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怪我，都怪我，是我藏起来的照片把他害成这样的。
1: 不要这么说，是藏在警署的黑沙帮密探伤害的他。浪和令宇打入北洋政府机构内部，只有极少数几个负责的同志知道，特别是传递情报的几条线路，知道他们底细的人就更少了。孔令宇的事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要怪罪的话，我要负全部责任。
0: 别这么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符合客观规律。可是现在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劣势，我们和浪已经彻底失去联系了。
2: 令宇他醒不过来，我们根本无法得知他掌握了什么重要情报，这到底该怎么办？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在失败中重新奋起，这才是唯物主义者的正确态度。眼前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目前我们已经破译出敌人的一套密码，其中一个人代号是珊瑚，根据电文内容，这个珊瑚就隐藏在我们身边，现在就有一个扭转劣势的好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我们先蹲下。
2: 蹲下？
1: 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敌人不是以为他们的阴谋得逞了吗？那好，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好好做文章。

1: 秦科长，您忘了吧？我们之前一起共过事啊！
2: 我管你们是什么人，整天跟在我的身子后面，连夜里睡觉都在我的窗户对面偷窥。当我不知道什么，说，谁派你们来的？
1: 是曾局长派我们来的。
2: 谁派你们来的？
1: 是曾帆波派我们来的。
2: 再说，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2: 我们都是日本人，是山野正雄阁下命令曾局长派人监视您的，让我们盯着您，看您每天都做什么。饶命！我都说实话了，您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那看够了没有？看够了，看够了，看够了。
2: 那为什么不早说你们是日本人呢？你要说你们是日本人，我怎么会这么打你们呢？
3: 看够了就给我滚！再让我抓到你们，我就拧断你们的脖子！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怎么样？
2: 今天玩的开心吗？嗯，可开心了。以后我们常来。别光点头，记住，给你的银票不是让你去吃喝玩乐的。
4: 是让你回去孝敬你老娘的秦先生，管家。是的，这位被敌人暗害的人，就是我们打入到黑沙帮组织内部的地宫人员。他叫孔令宇，代号浪，也是祝梦彤的亲弟弟，祝新华。因为我们在闽南的电台被敌人查获，当地地宫人员英勇就义，所以浪在获取敌人的烈焰计划之后。 只能亲自送回情报。没想到他却倒在了一步之遥的家门口。而有关敌人烈焰计划的具体内容，目前只有浪一个人掌握着。鉴于目前北洋势力依旧存在，黑沙帮恐怖组织活动猖獗，所以还请大家一定要严守机密。对外，我们就说祝新华是我们警察署早先派出的警员，是打入到北洋军阀内部的眼线。这一点，还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0: 干什么去啊？
1: 徐探长要的资料，我给他送过去。
0: 给我吧。嗯，
1: 这不合适吧？这是探长一级的人才能看的。
0: 你当我稀罕看呀？那看见没有，徐探长的证件就是他让我守在这里的。徐探长在和有关抓捕北洋军官高天放的警员在开会，这是一项机密行动，会议内容绝不能外泄。你还想进去吗？
1: 那我回头再来吧。

0: 该死的密探，动刀动枪也就罢了，竟然使用什么毒剂，真够下作的，就该把他们抓起来全都枪毙了。可惜朱大哥回来还没见到孟腾姐一面穷。
1: 同志们，我们都应该坚强起来，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要尽快调查清楚接头的路线和地点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2: 卢克说的对，赵天，你长期搞地下工作，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又是本

0: 敌人，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的担子可不轻啊，在配合黄小丹抓捕高天放的同时，还要尽快查清这件事。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辛苦了，同志们，隐藏在南京的黑沙帮成员还没有全部抓到，而我们在抓他们的同时，还要提防国民政府对我们的搜捕，所以今后的工作会相当复杂和残酷，同时也会非常的紧张。我看趁现在大家都在，我们还是去看望一下祝新华同志吧，目前他生命垂危。

0: 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

0: 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0: 白伟强是什么感觉？
3: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3: 谢谢叔叔。
0: 这就是当初他们从上海抓来的，让你专门负责照顾的孩子吧？
14: 对，就是他。不瞒您说，前一阵子见到您呢，我还真不敢跟你说其他细节。现在啊，无所谓了。
0: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

0: 女儿见面。您说，钱教授要是造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那还会让他们父女见面吗？
1: 但我不明白，都这个时候了，钱教授为什么还不把孩子带走？
0: 别提了，自从他们父女见了面以后啊，钱教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也不是傻子，他们干的那些都是绝对机密的事情，怎么可能让钱教授活下来呢？哎呀，就可怜这孩子了，这么小，什么都不懂。
1: 那你打算今后把这孩子怎么办？
0: 这孩子乖得很，又懂事，我会一直把他养大，等他长大了，我再告诉他实情。
1: 你真是个好心人，
0: 秦先生，你也是个好人呐。在南京的时候，还不是您照顾我，临行前你还给了我那么多的钱，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哎呀，我这光顾跟你说话了，也没来得及招待你。这样，既然来了，在家里吃顿便饭好了。我呀，真想表达对您的谢意。好，我这就做饭去。

0: 管家，
1: 哎，
0: 你这里怎么会有他们父女俩的照片？
1: 不是我的，是钱教授来看孩子的时候特意塞给他女儿的。临走的时候还说什么一辈子不要换相框，我就一直放那儿了。

0: 他们父女相见，上面有派人跟着吗？
1: 有是有，但他们父女俩见面的时候，连我都轰出去了，就他们俩在一起。
2: 叔叔吃饭了。哦，
0: 正好，我刚想问你，这张照片是你跟你爸爸什么时候照的？
2: 几年前吧。
1: 闺女，你先过来吃吧。
2: 哎，来了。

0: 难道孔令宇同志真的就醒不过来了吗？
1: 医生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2: 要是让我抓住伤害朱大哥的黑沙帮密探，我就给他身上连打十针，让他生不如死。本来嘛，对这帮狗探子就不该手软。
3: 朱牧童同志，你要坚强起来。
0: 孟童姐，
1: 好了，让朱牧童单独和其人待会儿吧。

0: 赵天，你手头上的案子有什么进展？
1: 哦，我仔细查了那个叫张子琪的女人，尽管她的身份背景不干净，但是没有作案时间。她的邻居也证实，案发当晚，这个张子琪在她家中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打麻将，也就是说，凶手是出于巧合，才与张子琪穿成一样的衣服。另外，这个张子琪每次到绸缎庄，都是赵明主动约她过去的，这一点我从经常和他一起打麻将的人那里已经得到了证实。
0: 你和赵天查找高天放的事情有什么新线索？
2: 经过这次走访筛查，又根据老百姓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我认为高天放一定就躲在码头附近，因为那里有大型机电动力船停泊，这种船上会装有无线电通讯设备，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藏在那一带的原因，因为这样他可以趁人不备盗取通讯设备，以便和外界取得联络。
0: 好极了，事不宜迟，立刻增派人手全力搜捕，如果他拒不缴械投降，负隅顽抗，立即击毙。
3: 是。

0: 爷爷，您可别杀我们！
1: 爷爷，您可别杀我们！饶了大哥，饶了大嫂们！我们都是日本人，要是打死我们，山野阁下也不会放过您的。求您把枪放下吧，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中国爷爷饶命！请天爷爷饶命啊！
2: 拿去治病吧。钱志学留下的关于如何拆解微型炸药的方法就在秦天的脑海中，但他却不知晓掌握炸药的密探究竟在哪里，还有那些潜入四大城市的操炮手资料是否已经被孔令宇上报给组织，这些他都得不到答案。此时的秦天越发的焦躁和无。

0: 老徐在吗？
1: 老韩，你怎么突然跑来了？有什么事情吗？
2: 十万火急的事儿啊！这不上午吗？有一个叫刘同心的小伙子，跑到我们厂里一直打听李家富的情况。老徐跟我交代过，只要有什么重要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

0: 他反应，可是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就是不接啊，我这才火急火燎的赶过来。卢克，我能相信你吗？哎，
1: 老韩，你的警惕性很高，这很好，但是出于保密制度，我觉得这个事啊，你还是等徐探长回来直接跟他汇报比较好。
0: 不行，我要马上赶回去，可是这件事情又不能耽搁。这样吧，卢克，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这些细节及时汇报给徐探长。嗯，事情是这样的。

0: 喂，谁啊？
1: 小虎，
2: 你怎么回事？怎么把电话直接打到这儿来了？线路安全吗？
3: 现在不是线路安不安全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安全。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孔令宇根本就没有死，你是怎么做事的？
2: 这不可能，没有人能从那个毒液中幸存下来。
1: 收起你的自信吧，
3: 过于的自信就是自负。我亲眼看见孔令宇还活着，
1: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3: 孔令宇必须死，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完蛋了，烈焰计划也成了一纸空文。
2: 可是警察署的人一定会加强对孔令宇的保卫工作，
4: 我们不能再去冒险。
3: 这话你应该对曾凡博说，而不是跟我解释。

0: 出什么事了？
1: 孔令宇还活着。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事到如今能怎么办？我们只能铤而走险。
2: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毕竟李家富还不是我们的同志，而且他还太年轻，没有足够的经验呢。
3: 没错，我出于跟你同样的考虑，所以才做了这样的决定。既然瞒下去会有危险，不如直接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来，李家富不用再去编造谎言，可以更加放松地接触敌人；二来，只要徐小曼信以为真，他们为了方便打探情报，一定会继续利用李家富。这样的结果只会对我们更加有利。至于李家富，他是一位爱国的、有良知的中国人，一直在积极配合我们打击黑沙帮，同时他也强烈要求加入我们党组织。
2: 那这个时候让李家富主动暴露身份，倒是会起到扰乱敌人的视线、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作用。
3: 是啊，另外敌人暗杀孔令宇未果，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有新的动作。卢克同志，保护孔令宇安全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我现在就去医院。

0: 枪一款，切！枪切，看！
1: 我们两人一组分头行动，尽量不要发出任何声响，非用不可的时候才能打开手电筒，有什么情况立刻鸣枪，明白吗？
2: 明白。
1: 老赵，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3: 你怎么也开始管我叫老赵了？
1: 对不起，现在在执行任务，请你严肃一点。
3: 你是今天行动的指挥员，一切听你的安排。
1: 好，那就这么定了，你我一组，行动。

0: 他们的联络结束了。
1: 从联络到现在一共用了6分23秒。
2: 小魏
0: 到，
2: 你刚才根据什么说这是一部新启动的不明电台？
0: 我是根据前些日子不明电台拍报人的拍报手法判断的。之前拍报人的拍报节奏非常快，手腕点击有力，因此发出的信号非常强，电波震动强烈，应该是个老手所为。可今天拍报者的节奏跟之前不一样，节奏轻快微弱，明显是个新手。
2: 马上对这份电报进行破译。
0: 是。

0: 动举动。把手举起来，给我老实点。
1: 放下手中的东西，不让我开枪，不能让其他人看到我的真实面目。快说，你都知道些什么？
0: 双手放在脑后，趴

0: 你说什么？让我向徐小曼坦白我的真实身份？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而且还要向她说明你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细节，给她透露该透露的情报。
0: 可是探长，这样一来敌人就彻底掌握我们的动向了。
1: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让敌人了解我们故意给他们透露的信息，然后针对性的部署工作。你不觉得会更加有利于将敌人一网打尽吗？
0: 对对对，只要他们相信我，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说不定还会利用我传递情报，那么最终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我们掌握，没准还能顺藤摸瓜揪出毒害孔令宇的黑手。头，想想我就兴奋。
1: 你一会儿叫我探长，一会儿叫我头，说明你内心波动很大呀。你刚才有个词用得很好，信任。关键是如何才能让徐小曼相信你，这对你又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0: 请您放心，我一定把敌人骗得连北都找不着。
1: 我相信你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但是有几个重点问题我还要向你交代。接下来你要不断展开一系列诱敌深入的工作。
0: 嗯，
1: 你听我说，

0: 曾局长，蛇蜕昨夜在指定时间内发来密电。聂，辽板，雨过天晴，风和日丽，鲜花盛开，正是放风好时节。蛇蜕，
1: 所有的假操炮手都安然无恙，好极了，这说明我们的行动计划没有外泄，是该真操炮手出动的时候了。
0: 给四大城市隐藏人员同时回电，让他们干掉那些假操炮手。
2: 明白。另外，监测侦听部昨夜收到黑沙帮组织发来的明码电文。
0: 明码电文，能确定是我们黑沙帮的人发出的吗？
2: 是我们日本老式专用密电码，绝对是我们的人。而且，发报速度缓慢，侦听部的人说，不像是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文，更像是民用的通讯设备。
1: 什么内容？
0: 我是黑木一郎，隐藏身份为北洋直系部队三十六师高天放，我帮会内部藏有革命党。此人是电文内容到此就结束了。很明显，对方并没有发完，侦听部的人也等了一整夜，却再没有动静。
2: 黑木一郎高天放，
0: 查过这个人的底细了吗？
2: 查过了，确实是黑沙帮的内线，在三十六师五幺二团任团副。
0: 高天放曾前往刑场执行枪决任务，之后便失去了联系。叫他们封锁线路，但不要主动接触。如果对方依旧没有消息，那他不是被对方干掉了，就是革命党在故意试探我们的密电码信息。不要理会。明白。
3: 该通讯设备是高天放从顺丰号机轮上盗取来的，这一点已经从船长口中得到了证实。前天他们发现一个男子盗取通讯设备后逃跑，但最终没有抓到对方。从他们描述那名男子的形象上来判断，此人就是高天放。我们击毙他的时候，高天放也是在利用这些东西向外发报的。
4: 这么说，他向外发出情报了？
3: 我一听到检测仪器有电平信号的波动。 就开始靠近信号源，到抓捕高天放应该不超过两分钟。期间，信号倒是一直在传送。
4: 这说明你们的行动还是慢了一拍。两分钟，高天放足以发出致命的情报，你到底是怎么做事的？为什么没有抓活的？我开枪打的不是他的致命部位，当时高天放想是我的失职。敌人当时已经用枪指着黄小丹。
3: 我是万不得已才向他开的枪，没想到。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不用你替我扛事，是我那一枪打的部位不对，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是我的问题。探长，这案子是我负责的，您处罚我吧。
4: 现在不是揽责任的时候，而是能力问题。你们都要从这次行动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你黄小丹，立刻写一份书面报告给我。
3: 是，探长，你要的东西拿来了。
4: 好，你们都先回去吧。是。
3: 是。什么内容？老板，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正是放风好时节。蛇蜕，
4: 这是发给黑沙帮主子的。嗯，下一个呢？
3: 不日将派要员前往，以严令风群配合你行动。老板，
4: 从字里行间能感觉到，敌人的立言计划。
3: 开始全面启动了。嗯，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无法掌握其详细内容和具体实施方案。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敌人有两部电台，分别由蛇蜕和山虎各掌握一部。而小卫从他们的拍报手法上已经分析出，这个山虎是收发老手，而蛇蜕，则是第一次动用电台。从黑沙帮老板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上看，这个蛇蜕的级别还不低呢。
4: 是啊，还有敌人将要派来的这个所谓的要员，相信他是协助蛇蜕和山虎完成烈焰计划的具体执行人。
3: 来了就好，我们和黑沙帮的斗争已经很久了，一向是来几个就抓他几个，这次也一样，无论有什么困难，也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

0: 喂，什么？南京废弃谷仓发现一具男尸，
1: 长度不足一尺，有划痕。

0: 已经了解清楚了，死者叫张武勇，这个厂房是南方粮油厂的废弃仓房，一位明年准备扩建，所以才会派人每晚到这里巡夜，以防遭到歹人破坏。
1: 你看他的脖子，是被人用手掌直接切断了，毫不要害，手法阴狠毒辣，一看就是职业杀手干的。再看他的手腕。 这道淤青尽管不是很重，但切面很短，极有可能是利用矫健的速度突然袭击所致。现场没有搏刀的痕迹，而且杀手不是靠力量制胜，所以我认为这个杀手一定是个练武的行家。
0: 练武的行家？
1: 嗯，
0: 一个练武的人。
2: 深更半夜的跑到废弃仓房能做什么？远离市区又不想被人发现，他在向外发抖。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0-7888。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8: 听见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7: 佩戴着纷纷交口称赞，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
8: 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10: 孩子很专业的，他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
12: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15: 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有奖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1-0789。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技术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 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17: 北京影视频道，
18: 故事从这里开始。
19: 怎么？
0: 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首日天晴水照，今年五月拿地下交接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7: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进来。
1: 蛇推的指令来了。
0: 念。
1: 不惜一切代价，速彻底铲除革命党返回人员孔令宇，以防不测。蛇退。
0: 他以为他是什么人啊？凭什么对我下达这种指令？
1: 孔令宇是我们黑沙帮最大的隐患，这没什么不对的。你不也说要铤而走险吗？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打算什么时候行动还用你催我吗？暗杀孔令宇失败了，山虎知道也就知道了，毕竟他是我们日本人。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督办处的蛇退。哼，早晚有一天我会收拾他的。回来。什么都不说就走，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你已经试过一次了，难免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还是让我替你去杀了他吧。
0: 你当然要去，我也会去，但不是现在，而且我们不能以这副面孔出现。

0: 谢谢你今天出来见我。小曼，有件事我斗争了很久，我觉得我不应该再骗你了。其实我
1: 今天来见你就是要跟你说，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0: 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还要让我跟你说吗？我不喜欢言而无信的人，我就纳了闷了。你的工作真的有这么忙吗？依我看，你就是在拿工作来搪塞我。
0: 我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且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实话的。你知道吗？我的工作，上级长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是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可我刚才说了，我不想再骗你了，因为你是个好姑娘。我其实不是炼钢厂的工人。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我其实是南京警察署的一名探员。我们怀疑在炼钢厂里有黑沙帮的破坏分子蓄意制造恐怖事件，所以我的长官命令我隐藏身份，冒充工人到那里打探情况。自从你们到炼钢厂里慰问演出和你认识之后，我就一直瞒着你，这让我感到很内疚。那晚没去看你们的演出也是因为特殊情况，而我却不能把实情告诉你，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1: 那你为什么要现在跟我说这些？
0: 再说就是第三遍了，因为我不想骗你。即便你从此不再见我，或者是警署因此把我开除，这我都认了，最起码我心里舒服。小曼，对不起，从认识你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想伤害你。

0: 以后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见面，尤其还在白天，会给我带来麻烦的。
1: 现在就是万分紧急的时候，在你的警察署里有个叫李家富的人一直在接近我。
0: 你说什么？

0: 写报告呢。
1: 关你什么事儿？
0: 还在为那事儿生我气啊？再怎么你也不能说我是流氓啊。
1: 你不是流氓是什么？作为一个警署的探员居然能说出那样的话，我看你是被把你们的花花世界给腐蚀了。还有你看这桌子摆设，一天到晚挪来挪去的，都是你的主意吧？你把那桌子挡着门，门能进人吗？什么东西，自作聪明。

0: 械子，机械，哎呀，械，
1: 机械的械是吧？我会写，我帮你啊。嗯，
0: 得意什么呀？真以为我不会写啊？我不过是看看你有没有文化，抖什么机灵，猪鼻子插葱装大象。

0: 你真想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做女朋友？我呢，其实也不算讨厌你，你呢，人也不算坏。不过呢，我对我男朋友要求可高了，他什么事都得让着我，不能对我大声说话，不能欺负我，更不能欺骗我，还要对我好，对我温柔，还要对我……你傻看着我干什么？这些你都能做到吗？
1: 我
0: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吞吞吐吐的，就冲这一点，做我男朋友就不合格。
1: 我
0: 看什么看？想跟我好，你就彻底的改造自己吧。
1: 我呢，确实想过要追你。你呢，人也不算好到哪儿去。不过呢，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女朋友了。她什么事都让着我，从不跟我大声说话，对我可好可温柔了。看什么看呀？想跟我好啊？你就得彻底的改造你自己。
0: 我，李家富，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哎呀，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2: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吧？
3: 我也不好说，但他就是这么跟我解释的。我现在心里好乱，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了。
2: 没关系，我再替你去他们厂子里打听清楚，绝不能让他给骗了。
3: 这样不好吧？会不会给他惹什么麻烦啊？
2: 什么叫麻烦啊？他是不是警察署的探员还两说呢，我可不能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一定得问清楚。你等我消息，我这就去。
4: 还往里走啊你啊，小伙子，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小冬瓜他不在。
2: 他是不在还是您不想让我见到他？
4: 嘿嘿，小伙子，我怎么能说不想让你见他呢？确实是不在。再者说了，这是上班时间，上班怎么能随便出来见人呢？
2: 他上什么班啊？监视黑沙帮分子是吗？一个警署的探员会在工厂上班？您就别骗我了，我跟他是一起的，真的有急事儿，快叫他出来。
4: 哦，你跟他是一起的
2: 啊？
4: 这么说你是叫他回去啊？
2: 对。
4: 哎，那不抓黑沙帮的坏人了？
2: 抓什么坏人？
4: 哎，不是警察署的人安排他们在我们厂里边来监视黑沙帮的坏人吗？不是说抓不到破坏分子他就一直要留在这儿吗？哦，我明白了，是不是我们厂子里边就没有黑沙帮的人呢？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是瞎猜的。哎呀，原来你们都是警察署的人呐！小小年纪，看不出来啊。好，你等着，我帮你叫人去。
2: 哎，算了，不找他也行，我有事，我先走了。
4: 哎，小伙子，你不是有急事找他吗？哎。
5: 你来了
3: 啊！情况怎么样？有苏醒的迹象吗？你回去休息吧，我替你。
5: 不用，我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在这里保护好朱新华同志的安全。
3: 大白天的，我认为敌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
5: 不能大意啊，也许敌人正是利用你这种心理会在白天行动。好了，你先坐一会儿，我去打壶水。
3: 嗯。

0: 赶快带他离开这个房间。
1: 你们都在想什么呢？啊！知不知道祝新华手中掌握着敌人烈焰计划的所有重要情报？你们是怎么保护他的？居然能让敌人抹了他的脖子！你们这是在犯罪！

0: 朱兴华活过来吗？徐团长，请你别这样，全都是我的工作失职，全都是我的错。朱兴华是朱梦桐的亲弟弟，他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
1: 闭嘴！
0: 朱兴华，他是我们大家的同志，他没倒在他为之战斗的敌后，千辛万苦地回到这里，最后。 竟然牺牲在我们自己人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脸去面对他？徐团长，事已至此，我们总不能让朱新华就这么一直躺在这里吧？我也有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对不起朱新华同志。
2: 新华，是姐害死了你，当初不应该答应。

秦天苦心设计留在黑沙帮内部打探情报，没有想到自己最终却沦落为一颗死棋，变得毫无用途。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即便暴露身份也必须帮助组织粉碎敌人的阴谋，但事态的走向却令他始料未及。

0: 你对跟踪你的人的愤怒好像比对孔令宇的恨更加强烈，这好像不合乎情理吧？
1: 哪儿那么多合乎情理的事情？在我的眼里，他们都跟孔令宇一样，都应该去死。
0: 而你最终没有选择让他们死，这就说明你还打算为日本人做事。知道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真正的品德吗？那就是在知道没有人发觉自己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1: 我听不明白你这些绕来绕去的词语是什么意思。
0: 是吗？我说过你很聪明，我说的话你全都听得懂。那么请告诉我，你把跟踪你的人打伤之后去哪儿了？我说的不是这一次，是上回。
1: 我
0: 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把他们打伤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驻地。你知道那是很愚蠢的行为。
1: 那你应该知道我没那么愚蠢。
0: 很好，说吧，去哪儿了？
1: 我在公园碰到了管家，去他那里坐了会儿。
0: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说钱志学已经成功的研制出微型炸药，你们这才让他们父女相见。还说你们可能已经将钱志学给做掉了。
0: 是不是漏了点什么？
1: 是不是所有值得怀疑的人你们都会在他们的身边安装窃听器？那天我刚离开管家的住处，你们就把我扒了一个精光，恨不得连鼻孔都掏干净。就因为我对那个带有相框的照片感兴趣，你就认为我藏了什么重要情报，对吗？我告诉你，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赵建波，请你们不要再对我做这些可耻的事情好吗？
0: 帮我念出来。
1: 我是黑木一郎，隐藏身份为北洋直系部队36师高天放，我帮会内部藏有革命党，此人是晴天。刑场上，晴天开枪射杀北洋军人，配合革命党地下组织劫走要犯，速抓。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还想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想解释一下吗？
1: 御驾之罪，何患无辞？你要想杀我灭口，毒酒子弹随你便，用不着跟我搞这套无聊的把戏。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高天放。
0: 之前你的通讯兵就指认过你开枪射杀自己人，现在刑场上的副官口供跟他一模一样，你还说你不认识他们？
1: 你今天弄个副官出来，明天是不是还要弄出个革命党直接指认我就是跟他接的头？你要想杀我，现在就开枪。说那么多废话。

0: 上面是你到达南京后所有行动的内容指令，是该你这个操炮手出发的时候了。
1: 你又在跟我耍什么把戏？
0: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聪明。
1: 一颗阴暗的心永远托不起灿烂的笑脸。
0: 你真以为我会愚蠢到把你们所有人集合到一起来宣布行动指令？先前下去的四个操炮手不过是个幌子，他们什么都不用做，我故意把接头人以及时间地点等绝密情报放在办公桌上，就是为了试探你会不会向外面发出情报。跟刚才那份电文一样，不过是你临行前的一个插曲。现在好了，他们都已经安全到达了指定地点，接下来就该是你们这些真正的操炮手出场的时候了。
1: 之前的操炮手都是幌子，他们都……
0: 没错，他们全都被我们黑沙帮的人秘密暗杀了。今天你不做，他们会杀了你；你做，也许还有机会回来向我报仇。
1: 赵建波，你最好不要提前死了。你也记住，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真的还会回来？

0: 居然是他！家里有人来，在三叔家落脚。来人是孩子的老姑父，他不太适应南方气候，让他多穿点。老板，
1: 山虎和蛇腿同时接受指令。看来这是敌人为完成他们的烈焰计划，决定派来的行动要员。
0: 他终于粉墨登场了。
2: 可他们接头的三叔家，又会是哪儿呢？

今晚你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秘密潜入一个黑沙帮的窝点，地点和行动内容都在这里面。记住，一旦行动失败，我们不会承认你的存在。你要是被俘虏或者是暴露了身份，即使对方不杀你，上峰也会派人杀你的，你好自为之。

0: 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来用。

0: 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

0: 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准备成宇宙，今天5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接送神，每一家都想花九
2: 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本月十八日，客人入住燕山大旅社339号房间，你负责接头，安全起见，利用案件吸引警察注意力，蛇退。又是蛇退。

0: 国宝，怎么回事？
1: 国民党高层得到线报，说日本军人渡边一郎在几天前秘密潜入文物馆，暗杀了多名中国商人，抢夺了我们中国的国宝双面玉佛。随后黑沙帮又给他提供了隐藏地点，他们想在明天借水路将国宝偷运回日本本土。
0: 李家富得手了？
1: 李家富向我求援，我就派小郑和小李去配合他的行动了。
0: 那国宝呢？
1: 只要国宝还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在什么人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真正服务于人民。

0: 多年来，为了得到中国的稀世珍宝，日本人数次派遣特工潜入中国来执行盗宝行动。此次渡边一郎得到的双面玉符，是我们宋朝的宝物。如果诸多中国国宝运到日本本土，就给了日本人一口实，他们会说中国曾是日本的附属国，从而达到入侵中国的借口。我想要告诉你，你今晚要去的地点是黑沙邦一个绝密病灶内。 那里不但有黑沙帮密探，更有日本从本土秘密派遣过来的士兵把守。他们都是日本天皇死硬的追随者。有消息称，日本人每隔10分钟会进屋看看渡边一郎是否安全。也就是说，你行动的时间只有10分钟。既然知道黑沙帮密探的藏身地，又有证据证明他们抢了中国人的宝物，为什么不一窝端了他？
1: 因为我们和日本人还有利益存在。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动静闹得过大，
0: 不是社会舆论的压力，我们才懒得管这些闲事。做好你的事就可以了，其余的事不要多问。

我之前才知道朱大哥牺牲了，自己不但什么都没做，居然还……我堂堂一名警察署探员，这个时候不去抓捕凶手，居然还谈什么儿女情长？

0: 就是早日抓到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黑沙帮分子，为朱新华同志报仇。
1: 我当然想给朱大哥报仇，可是现阶段我什么都做不了，每天还要编造各种谎话去骗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一直在执行无聊的任务。
0: 骗人？骗谁啊？谁让你执行无聊的任务的？
1: 我
2: 记住，你在执行的是一项绝密任务，你什么都不能说，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细节。一旦有人问起，你只能说那些之前为你铺垫好的内容，至于相关的行动部署，绝不能透露。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说。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违反了组织纪律，更违反了保密条令。
0: 你都干什么了？
1: 早先徐探长命我以工人的身份进入南京炼钢厂，说那里有黑沙帮的人搞破坏活动，让我查明情况，并且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行动细节。可是我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姑娘，没忍住就把自己的身份和行动告诉了她。
0: 那个人是谁？
1: 他是南京戏剧社的一名演员。我知道我一定会被逐出警署，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如实上报。可谁知道这时候却发生了祝大哥的事情。你说我……
0: 可我没见你总去工厂啊，不是一直待在警署吗？
1: 一段时间以来，我观察的嫌疑人回老家探亲了，就安排了其他人跟踪，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这里。老赵，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如实向探长汇报？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想再欺骗一个善良的人了。我不想再见他了。
0: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向探长汇报不是最佳时机，毕竟刚刚发生了朱新华同志的事情，大家都还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抓捕黑沙帮的密探，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又是我们目前的头等大事。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提及此事的话，怕是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好了，先安心工作吧，等到合适的时机，会跟你一起去说明情况。相信徐探长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

0: 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是银黑影把它放在院内的石灯缝里，等我出到院子里，来人已经消失了。小姐，
1: 燕儿燕窝羹给您熬好了，进来吧。
2: 二掌柜，
1: 翠花，问你件事儿，你要如实回答。
2: 啥事儿？

0: 小姐，
1: 昨天睡觉的时候，房前屋后的门都锁好了吗？
0: 都锁好了呀。嗯，
1: 那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人进来的痕迹？
0: 啊，昨天晚上有人进来了。
1: 我问你发没发现？
0: 我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真的没有。
1: 啊，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
0: 是。
1: 这个蛇蜕还真神了，居然能把指令送到我的家里，不简单呢。
2: 要是这样，你我可得留点神，这后脑勺还有双眼睛盯着呢。
1: 这该死的蔡万生，当初死活都不肯透露蛇蜕的细节，就是怕我们知道对方的底细。现在好了，连蔡万生都死了，咱们就更无从知晓他的来路了。
2: 还是说说你怎么对待这个指令吧，如何才能引起警署的注意呢？
1: 哎呀，别跟我提这事儿。哎，对了，警察署里面不是藏着很多共产党吗？干脆把他们的身份倒透露给国民党，反正他们现在不是在抓捕共产党吗？铲除干净了，也省得我们费事儿了。
2: 千万不能这么做，山野阁下说得很清楚，山虎得到他们的信任不容易，要利用这些共产党去帮助帝国完成烈焰计划，日后山虎还可以继续隐藏在共产党的身边，为我们取得更多的情报。
1: 你们怎么就不反着想啊？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共产党早就识破了山虎，也想利用他来铲除我们所有黑沙帮的人？
3: 你想的太多了，我不是找借口推脱此事，而是我们最近排练任务重，不可能去看您的。舅舅，
4: 不，我已经跟李家福谈过了，先不要动他，他的情况我已经了解清楚了，他对你的身份一无所知，
5: 现在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人，
4: 接下来你可以继续深入的接触他了。

0: 久的晴天终于可以放松了，因为他不会再被任何人监视。曾凡波对他的试探和考察已经彻底结束了。几日后，他将秘密返回南京，着手实施烈焰计划。秦天抑制不住的激动，自己不但能与未婚妻重逢，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揭露日本人的阴谋，拯救岌岌可危的国家。
1: 这么给糟蹋了，哎，要是小的时候有这么白的纸，可得当宝贝给藏起来。

0: 走
1: 走
0: 走啊！孟童姐和老赵怎么没来啊？他俩可是从来不迟到的，这都干什么去了？听说废弃场又发现一具男尸，一定也是黑沙帮密探干的，但是到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哎呀，我们这些警察署的人呢，都快成睁眼瞎了，还能看到什么？那不瞎看吗？
2: 李家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跟我说话呢。
2: 喂，谁啊？
3: 你好，请问李家富在吗？喂，
2: 你是谁？找他什么事儿？
3: 哦，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有事要跟他说。
2: 他不在。
3: 请问他去哪儿了？
2: 他死了。
0: 喂，我是李家富。
2: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是我们警署里的探员。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2: 你有空吗？我想跟你谈谈，但不是在电话里，我想见见你。
0: 见我？还有这个必要吗？
2: 我们能不能不要在电话里说？我这里打电话不是很方便。
0: 哦，这样。那什么时间？
2: 看你的时间吧，我知道你很忙的，你什么时候有空就告诉我一声。
0: 那就10点钟吧，咱们老地方见，可以吗？
3: 好的，我等你。
0: 啊，你说什么？哦，刚才那个女人啊，怎么了？哦，不不不不，你千万别误会，她没病，她就是脾气不大好。哎，对对对对，回头我一定好好的劝劝她，不能对谁都乱发脾气，任何事情都要学会冷静思考判断，不到最后时刻是不能随便认定一个人的品质的。啊，你别再说她了。我一定告诫他要学会忍耐，我也相信他一定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改正过来，那不就还是一个好人吗？对不对？就这样，我挂了。

0: 徐探长，你好，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们反映。
1: 哦，来，坐一坐。来，请问你要反映什么情况？
0: 你快看看这个。
2: 恕我多嘴，上级组织为什么不把祝新华同志的遗体运到陵园，埋在好点的地方，而是安置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点呢？
3: 组织有组织的安排，我也没多问。也许是因为新华生前的身份特殊吧。
2: 再怎么特殊，那他也是我们的英雄。
3: 只有我们了解他的人才会说他是英雄。
2: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他的身份不能确定？组织还在调查他隐藏在北洋军阀那边的情况。这太不像话了，还有什么可调查的？难道上级领导还不信任他吗？
3: 算了，这种话以后还是少说，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而且我坚信上级组织一定会给朱新华和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2: 说实话，我认为不是我思想觉悟不够高，而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对祝新华同志太不公平了。他们怎么能够把祝新华同志和
4: 你们。你们快回去吧，徐探长有急事找你们。
3: 我们走。
2: 啊，

0: 我的朋友已经证实了你说的话，看来你真的没有骗我，请你原谅我，原谅我之前说的一些不该说的话，没有顾及到你的情绪。
1: 嗨，看你说的，我应该请你原谅才对。
0: 那你的秘密工作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1: 咱们还是别再碰这敏感的话题了，还是说点别的吧。哎，对了，刚才你说你朋友证实了我说的话，他是谁啊？怎么证实的呀？
0: 他叫刘同心，怕我被别人欺负，所以就私自跑到你们工厂去打听你的情况。你不要误会啊，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1: 我没误会，我就是觉得你这位朋友对你的事情可真够上心的。
0: 家父，为了我你违反了保密制度，你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吧？
1: 不知道，但是我会找机会主动向我的上级长官坦白的，到时候有可能会牵连到你，你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再生我的气吧？
0: 不会的，我一定会配合好他们的工作。
1: 那就好。

0: 这些抛物线明显是炮弹的运行轨迹。探长，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1: 是一位清洁工在清扫街道时捡到的。
0: 捡到的？
1: 对，敌人的烈焰计划有可能是要炸毁总统府，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楚它的真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探长，咱把捡来的垃圾也当回事儿啊？
2: 我可不这么看，我担心这会不会是敌人又一起巨大的阴谋？会不会跟祝信华同志的遇害有关系呢？
1: 孟童，你怎么看？
0: 我同意赵天的意见，我们的确是不能小看这张图。如果敌人真的要对总统府动手，那问题可就严重了。防御范围过大不说，还要调集大批部队和警务人员，对周围进行布控。你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这么重要和绝密的东西，敌人一定会把它藏到最隐蔽最安全的地方，怎么可能随便往外扔呢？
2: 难道就不可能是他们一时疏忽或无意丢掉的吗？
0: 绝对不可能，我看是有人在故弄玄虚，在迷惑我们。
2: 那这个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很简单，目的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把我们引入歧途，好掩盖其真实的目的。孙子兵法上说的那个叫声东击西，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张纸上的叠痕。
1: 纸飞机，
0: 能叠这东西的不是孩子就是家里有孩子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难道孩子就不会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这张事先画好的图叠成纸飞机玩吗？要知道孩子可并不知道这张纸上的图到底有多么重要。可是孩子又怎么接触到这张图纸的呢？难道说画这张图画的人就这么麻痹大意信手胡扔吗？再说这张图上画的总统府也太业余了，一看就是出自孩子之手，说不定是哪个孩子画的图画写成作业呢。但这几条虚线是非常专业的抛物线，孩子是绝对画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咱们必须高度重视这张纸的来历，迅速查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1: 我同意。
0: 探长，你们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咱可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什么事都必须想到前头。
2: 说得对，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
1: 那就行动吧，你们分头展开调查。

0: 天要是没救过我，多可惜呀、啊！
1: 孔令宇没死，杀了他，不然烈焰计划就成了一纸空文。
2: 黑羽回话了，行动一切顺利，警察署的人已经发现了目标。你怎么了？
3: 我就觉得那个背影似曾相识。
2: 什么背影？
3: 就是那个革命党周梦彤，那天在暗杀孔令宇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看到了他的背影，当时觉得没什么，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之前就见过。
2: 孔令宇是他们的地宫人员，祝梦彤又是孔令宇的亲姐姐，是不是当初他们在这里碰头的时候曾经被你碰见过？
3: 不可能，虽然我对孔令宇不了解，但是如果他在街上跟一个陌生女子会面，我是一定会注意的。
2: 那就是你太敏感了，是不是被入侵宅院的黑影给刺激的？

0: 主墨图。老板，你看有没有这种纸张？
1: 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自然不会被轻易识破。徐俊凯等人确实为总统府的画像分散了注意力，但是百密必有一疏，敌人最终会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经过接连几日的走访排查，敌人布置的计划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而浪花淘尽行动小组成员不但没有被搞乱视线，还挖出了隐藏的黑沙帮成员。与此同时，浪却也悄然抵达了南京。
2: 太好了，终于等到真正的操炮手，今天我们可不能有半点疏忽。
3: 你要亲自去和他接头？
2: 不，为了安全起见，我让黑羽去接洽，你我在暗中观察动静。
3: 这个操炮手很有可能就会是他，你就不想第一时间见到他吗？
2: 你少在这儿给我阴阳怪气的，实话告诉你，第一，不管这个操炮手是谁，我都会按照程序验证他的身份。第二，一旦出现危险信号，宁可舍弃操炮手，也不能暴露我们的身份。第三，烈焰计划实施的那一刻，如果有任何人想临阵退缩，我都会亲自动手杀了他，当然也包括你。

0: 请问你们要调查什么？我们一定配合。
1: 经过我们走访调查，这种纸张只有你们学校有。李校长，请问贵校不久前是不是带领部分学生去总统府上绘画写生课？
0: 是有这么回事。
1: 请问是哪个班的学生？
0: 应该是二班的。
1: 李校长，能不能麻烦您把这个班的代班老师请过来？我们想跟他聊一下。
0: 好的，你们在这稍候，我这就去把他叫来。
1: 好。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胆路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 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位，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旋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Hello
7: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手机开始的李耀，北京的

0: 全程互动。
1: 给上面，帮帮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31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先生，窗外风和日丽，怎么不出去走走？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还以为是服务生，所以才请你进门。请问小姐刚才说什么？
0: 我说窗外风和日丽，怎么不出去走走？
1: 姑娘，坐下说话。
0: 谢谢。
1: 不好意思，我在等一位朋友。哎呀，这么漂亮的小姐意外出现，令我这里顿时香气宜人呢。你完全可以在我这里多坐一会儿。请问小姐要喝点什么？路易十三还是忍痛马 XO？
0: 对不起先生，我近日染上风寒，正在吃药，医生叮嘱我最好不要喝酒。
1: 那这样吧，不如我给你冲一杯咖啡啊，产自哥伦比亚的摩卡，相信一定会适合你的。
0: 谢谢，不必了。请问先生，您是从香港来的陈先生吗？
1: 陈先生，对不起，我既不是从香港来，也不姓陈，我是从上海来的。
0: 那您是做皮草生意的吗？
1: 皮草生意？
0: 我家老姑父是做皮草生意的。三叔正在家里静等他的到来呢。
1: 尊贵的小姐，我相信你进错门找错人了，我不是做皮草生意的，我是一个画商。
0: 不好意思，那可能是我弄错了，打扰了。

0: 你说什么？不是。
1: 里面的人矢口否认，而且暗号根本对不上。
2: 不应该啊，按理说蛇蜕给的指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前你不是见过秦天吗？是他吗？
1: 不是，那个人看上去快60了，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呢？他多帅啊！
2: 说什么呢？都什么时候了？
0: 既然指令没错，那一定是这个家伙有问题，要么他真的就不是，要么他就是想要要挟我们。你看这好不好？我会派我的人协助我们一起行动，然后我去服务台查一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登机的。
2: 行，就这么定了，你们在这儿把他给我盯紧，剩下的事情我去确定。
0: 好。

0: 刘旭飞老师，这么说，当时带学生去总统府给他们上图画写生课的，就您自己？
1: 没错，就我一个老师。
0: 当时您和学生们处于总统府的什么位置？
1: 西北方向，距离总统府大概1000来米吧。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正对总统府的，结果被军警轰走了，说我们在那里影响他们的正常秩序。
2: 那为什么要带学生画总统府呀？
1: 没有为什么，南京政府刚刚成立，那又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所以就带学生们去画写生作业。
0: 那学生们的作业完成得怎么样？
1: 全班基本上都交齐了，只有一个学生没交。
2: 谁？
1: 王小鹏。
0: 王小鹏？
1: 对，就是他。
0: 他为什么没交？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刘老师，麻烦您把他的家庭地址给我们好吗？
1: 不过是没交作业，不至于惊动你们警察署的人吧？是不是他出什么事了？啊，
0: 不用紧张，我们不过是想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情，麻烦您了。
1: 那好吧。
3: 哎，先加路，加加歌舞厅。
2: 好嘞。来，接过。先生去哪儿？
4: 跟上前面那辆车。
2: 好嘞。

哎，好嘞。哎，谢谢啊。

0: 如果上一年的香可以和你相遇，上三年的香可以和你相知，上十年的香可以和你相爱，我愿意烧一辈子的香。
1: 不管你愿不愿意嫁给我，我都会娶你。等到彻底粉碎敌人烈

0: 牧童姐，牧童姐，牧童姐，你没事吧？是不是不舒服啊？
1: 没，我没事儿。
0: 不对啊，看你脸色煞白，你是不是病了？
2: 可不是嘛，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我真的没事儿。这样，你们先去王小鹏家展开调查，我去办点别的事情。
0: 可是，
1: 好了，什么都别说了，快去吧。

白天这里不营业，请问你找谁？同志。

0: 这次分别不知又要到何时才能相见。
1: 今天你是我生命的全部，我真的不想让你走。
0: 我人虽然走了，但是我的心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体里，留在你的血液中。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否则留在这里的心会死，那么我的心也就死了。

0: 什么？你舅舅家的猫不见了？几只啊？哦，一只啊。这也让我们帮你找。姑娘，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我舅舅说那只猫他养了很多年了，一直相依为命，您就多帮帮忙吧。
0: 那好吧，我们会派人去看看。另外，你舅舅家的猫不是黑色的吧？那到了晚上可不好找啊。
1: 是白色的，谢谢您。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姐姐。

0: 说什么？他是浪？
1: 是的，他回来了。
0: 会不会是因为你过于思念他而产生的幻觉？如果是他，浪一定会联系我们的，这怎么可能呢？
1: 不是可能，是真实的。我相信我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不然他怎么会出现在歌舞厅的门口？怎么会有人向我开枪呢？还有那个胶卷，是你我当时在和浪接头的那个座位上找到的。你说，不是他还能是谁？
0: 你别着急，一切等胶卷里面的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就有结果了。
2: 照片全部洗印出来了，都是些随手拍摄的景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黑羽说，这胶卷隐藏的地点倒是相当的隐蔽。
3: 这照片既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为什么要藏起来？还有，李刚说他跟祝梦彤先后进入了歌舞厅，这又能说明些什么呢？难道他是想向外传递情报？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祝梦彤进入歌厅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3: 你查没查他在旅社是怎么登记的？
2: 登记的名字叫王振伟，来自上海，是个油画经销商。
3: 名字跟身份都没错，那就奇怪了，那他为什么不按照约定的时间跟暗号来跟我们接头呢？
2: 要不要我再去查一下？
3: 不用了，珊瑚说他会去调查。啊，对了，祝梦彤会认出你们的真面目吗？
2: 李刚跟我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他开了两枪以后就撤离了，应该不会。而我没有跟祝梦彤有过正面的接触，应该也不会被认出来。
3: 可是李刚跟祝梦彤在歌舞厅已经展开枪战了，这说明很有可能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怎么知道你跟李刚接头的时候没有被祝梦彤反追踪呢？你跟踪客人到歌舞厅之后，客人都做了些什么？
2: 他就像一个观光游客，四处走走看看，最后找了一处地方坐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3: 恰恰歌舞厅，我印象中秦天以前经常去那儿。
2: 你别忘了，祝梦彤他可是革命党，他们会不会是在……
3: 得了吧，孔令宇才是真正的革命党，不要我一提秦天的名字你就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好吗？
2: 你也不要因为对秦天的感情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3: 你更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0: 曾思佳，这个不要脸的日本女探子终于露面了。当初就是她趴在浪的怀里，我亲眼看到的，挡得还挺严实，化成灰我都认得。我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可惜另外这个女人是个背身，很难判断她的身份。
1: 当初浪给我们提供的情报说，有四个女人涉黑沙帮的密探，目前我们只掌握了两个人的动向，这个女人一定是其中之一。那个在歌舞厅内冲我开枪的人，和这个男人，他们在歌舞厅外有过交流，想必一定是敌人派来监视浪的。既然有了照片，就一定要找到他们。曾思佳在军阀撤离后，就一直没有露过面。
0: 这次他能亲自出来，说明敌人会有重大行动。查出他们的住处后，立刻派人监视。明白。而且从周围的环境可以看出，好像是燕山大旅社的对面街道。
1: 拍照的人很聪明，这是在向我们暴露他的住处。敌人全暴露了。
0: 肯定是浪，他回来了。

0: 这是解包炸药的方法和步骤。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认识浪的笔迹，老徐就是他，他回来了。
0: 太好了，难道敌人委派的这个到南京执行立业计划的要员竟然会是他？
1: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是敌人开枪打我，会不会是他暴露了？不然敌人怎么会到那里？还有啊，他回来怎么也没跟我们联系啊？哎呀，老徐，我真的好紧张啊！你说他到底在哪儿呢？安不安全？他好不好啊？
0: 别着急，如果想让他安全，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队长，他可比我想象的潇洒多了。果然是你，晴天哥，难道你忘了我了？
1: 不，我怎么会忘记呢？我当然记得，赵慧杰对吗？
0: 真是好记性。哎，他们说什么？你是个半大老头子，还满脸留着大胡子。看来我今天的运气还蛮好的，你这是还没来得及沾上假胡子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来的？
0: 这些重要吗？关键是我抓住你了。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联络的人接头？为什么假装不认识张玉芳？又为什么独自出去？你都干什么去了？
1: 我们俩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这种举动要是让你们的队长曾思佳看到，那麻烦可就大了。
0: 你我不说，他又怎么会知道？
1: 这么说，不是他让你来的，那是谁派你来的？
0: 你先回答我之前的问题，我就告诉你。
1: 还是把衣服穿上吧，不然我会告诉曾思佳的。
0: 我相信你不会的。
2: 小心下车，快下车！

0: 哎呀，晴天哥，你倒是跟我说说呀，你就把实情告诉我好不好？嗯，
1: 你能不能不这样？你这样会令我很不愉快。
0: 你不让我碰你，是不是身上藏有什么秘密？我说说吧。
2: 哎，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这句话应该是由我来问你。你们两个穿成这个样子又在干什么？我们在进行安全检查。你叫王政委，
4: 正是鄙人。
3: 你入住登记只是一个人，并没有这个女的，她是谁？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 得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9: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7: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0: 太好了。
1: 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1: 物超所值。
0: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1: 是啊，
0: 流口水了。
1: 是啊，
0: 嗯，
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2: 哎，好嘞，哎，
0: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 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不是？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0: 我觉得
6: 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6: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哎，
2: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7: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9: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想起
0: 来。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在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

0: 还叔叔、哎，我看您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嗨，
1: 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妖气。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

0: 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2: 我还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 好吃，
3: 你超。

0: 鱼鲜
1: 啊，鱼鲜，
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
7: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8: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7: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9: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2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越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来了，我可以问问你，上次去运城见的是谁吗？我能不说吗？可以，只要是为了抗日，为了保护咱们游击纵队，你可以不说。对了，我刚刚收到消息，顽固派在永和、石楼等地方大肆反攻，他们来势凶猛。叶贤之这次是受了秋元谷的指使。
1: 恐怕针对的不仅仅是你，而是咱们整个游击纵队。
0: 你放心吧，我有我的办法。我跟他从西安斗到现在，对他还是了解的。
1: 不可盲目的自信，要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
0: 大河，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纵队。 不能散，抗日的这面大旗，你一定要扛起来。我在这儿呢，你害怕啥呢？我看他谁敢动你。
1: 谢谢。

0: 其实我还挺佩服你的，
1: 老师傅，吃水河吧。哼，那个时候打仗，赢的就是良心，也没啥章法。不过说实话，我对你小子也挺佩服的。
0: 哟，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还真是难得呀。那说说吧，你啥时候佩服我的？
2: 雪花山，你打仗的时候。没有偷偷摸摸，
0: 那到了游击纵队呢？那几仗啊，
2: 没佩服我呀？游击纵队，哼，高小山，刚到游击纵队的时候，我天天巴不得你早点走，我还佩服你呢。哎，不过话说回来，到现在还真有点舍不得。
3: 这谁写的？啊，谁写的？这谁写的嘛？有本事站出来！
4: 大少爷，我让人查了，那个马财主经常带着一帮二流子在凉水河、张庄还有奎章这儿瞎球转，没事儿他还往姓燕的房子跑，我估计就是这帮怂货弄的。
2: 没事，让他们弄，要相信群众的。这高小山不是说了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4: 现在老百姓都让他们给骗了，他们要长期这样下去，咱就是再香也得让他们给弄臭。
5: 报告，
2: 进来。
5: 魏司令，爷，昨天晚上丁副官带着特务们又去抓了一批共产党。
2: 又抓人了？人在哪儿呢？
5: 不清楚，现在他们把人藏起来了，我们都找不着，他们现在又奔向张庄去了。
6: 到，
2: 飞马去张庄。
6: 是。
7: 丁副官，这次抓的人多，不会像上次一样又放了？
8: 你放心，这次不一样。你没听出叶组长的意思吗？这次的人可是要杀头的。
7: 那就好，那就好。这些造反的农民，你该管管了，不管都要乱了。哎，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们抓了，算了，啊！我给你们带路。
8: 大财主，这可是公报私仇啊！
7: 哎呀，哪里哪里，咱都是替叶组长办事呢。不过你放心，少不了你的好处。
8: 着什么急呀？等我杀了鸡，你来拔毛，到时候咱们一起吃肉喝汤。
7: 哦，明白明白。

0: 参谋长，人已经都带走了，就算追也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开始公开抓人了，恐怕这次是真的要动手了。
1: 我知道了。首先，大家要保护好群众，尽量和他们多沟通。魏大河的事儿只是一个误会，千纸一定会弄清楚。二，立刻转移骨干和还没有被发现的同志。三，做好一切准备，与特务进行斗争。
0: 小山，
1: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记住我说的话。

0: 全放下，这是干什么？抓共产党！来人，把他给我抓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
1: 我告诉你，今天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2: 谁的好日子到头了？
1: 谁的好日子到头了？谁的好日子到头了？
3: 你干！你干！
4: 前指命令撤销高小山游击纵队参谋长的职务。根据第八路军一律收押，等待命令。
2: 我不管你什么命令。
5: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不要担心，这是前指的命令。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
2: 那是不能抓人呀！
6: 对，
2: 不能
6: 抓人！
3: 乡亲们，
2: 乡亲们，
3: 乡亲们，
7: 不能抓人！
2: 不能抓人！不能抓人！
3: 我知道你们心疼高参谋长，怕他出事儿，但今天咱们必须听高参谋长的。行不？
1: 大哥，那不能抓人呀！
5: 乡亲们，
8: 不能抓人！
5: 乡亲们，乡亲们呐，我知道大家心疼我们，爱我们，想保护我们。可是今天，请大家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感谢大家，
1: 参谋长。
9: 参谋长，
10: 参谋长，
11: 参谋长，
12: 高小山，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带走，
2: 撤销了，
3: 小山。
11: 参谋长，
13: 参谋长，
11: 参谋长，
3: 小山。

0: 野组长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是到团部坐一下噻。
1: 二位团长，敌人奉前指命令抓捕共产党，请让开。
2: 我们来送送高参谋长。
0: 就是，我们还想请他吃顿饭呢。
3: 二位团长，既然前指有命令，你们就回吧。我相信会有情况好转的一天。都是抗日打鬼子，你们的担子很重，不要因小失大。我替乡亲们在这谢谢你们了。
4: 魏司令来了。

0: 贝斯良，救小山，我求求你了，快救救小山吧。
1: 你还是来了。
2: 叶玄志，你这是干啥呢？啊，这平时在军队里抓共产党就算了，这八路军你也敢抓？谁给你的权利？
1: 那我也要问你，你身为国军军官，公然违抗前指命令，谁给你的权利？
3: 把汉奸魏大河赶出根据地，枪毙魏大河！
4: 枪毙他！枪毙他！我们平民们！枪毙他！
3: 枪毙不公义平民们！枪毙他！
2: 你看见我怂样子？
5: 枪毙！
2: 还想咋的？叶先生，你还真行呢！哎，你搁哪弄了这么几个货？还血口喷人呢、啊、你！
1: 魏大河，到现在你还狡辩？那我问你。前些天鬼子撤离，你为什么拒不执行前指攻打赵营镇的命令？寓意何为？居心何在？
3: 就是说
6: 说
3: 说
6: 说
3: 说说。
2: 叶组长，不攻打赵营镇，是我怀疑赵营镇有鬼子的圈套，而且魏司令也让你和前指联系过，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前指的命令。
1: 高小山，你不用急着替他说话，恐怕连你也被他骗了吧。
2: 叶先知，你这个怂到底想干啥呢嘛？
1: 你干的事情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乡亲们，大家不要受了魏大河的蒙蔽。根据地之所以这么被动，处处挨打，被鬼子牵着鼻子走，那是因为魏大河早已投敌，他是汉奸。
7: 汉奸！
3: 汉奸！
2: 哎，你这话说的对着呢，这货的嘴臭得很。好，既然你说我投敌，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1: 这就是证据。乡亲们，重庆方面已经证实，魏大河联络的正是日本人，使用的方法也是日本高级特工才会使用的方法。魏大河，你要是觉得重庆方面冤枉，今天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你是怎么从鬼子手里拿到的粮食，你是跟哪个日本人联系的？
3: 说呀，
8: 就是
3: 说
8: 说
3: 说
8: 说
3: 说
8: 说
3: 说
8: 说
3: 说
8: 说
1: 说
8: 说
1: 说
8: 说
3: 说呀，
0: 魏司令，你快告诉他，那是谁？你没有通敌，我们都相信你是不会通敌的。
2: 叶组长，把嘴闭上。乡亲们，我不管这货说啥，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管出啥事情，我魏大河绝对不会投敌，不会当汉奸。
1: 笑话，既然没有投敌，为什么会联络日本人？前指的命令你觉得是儿戏吗？
2: 啥命令？
1: 攻打赵营镇的命令。魏大河，我以前指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马上拿下赵营镇，挽救游击纵队于危难之中，挽救根据地的乡亲们于水火之中。如果你不执行，军法处置。
9: 我知道你要保江小姐，可现在的形势你不是不知道。
2: 可就算是我说了，他们会信吗？雅人为了救咱们游击纵队差点都把命搭上了，我就是被冤死，这话我也不能说。这事儿要说怪，也只能怪我当初没听高小山的话，多和雅珍联系了一次。
9: 那现在这仗咋打呀？咱们的很多人都被叶贤之抓住，关在监察组的禁闭室里，高小山和八路军被关在后山。要不然，
2: 三喜，我出发了以后，你一定帮我看着这些人，尤其是高小山。
9: 那不行，这事可以交给刘叔，我必须跟着你。
2: 你听着，这些人的命比我值钱。
3: 不住！
10: 是，全体都有，
3: 向前进。向前看，
10: 坐下。
5: 为司令，部队集合完毕，请您训话。
1: 不，
10: 是。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前一二营
6: 站，
10: 右后转，前锋走。
9: 司机，
7: 到。
9: 我走了以后，你把叶先知给我盯紧了。他要是敢对高小山动手，你就把他和李汉桥先抓起来，连同卫队一并控制。等我回来再说。
7: 大哥放心。

0: 交付。予定の地点に到着しました。いつでもウェイダーハンド部隊を攻撃始める準備をできますようです。
1: よし。
2: 报告司令，部队已经全部到达指定地点。
3: 据点那边的情况咋样了？
2: 派人去侦查过了，还没回来。
3: 原地待命，等待侦查结果。
2: 是。
4: 刘叔，
5: 进来。
4: 刘叔。
5: 先生，你咋了？谁欺负你了？
4: 刘叔，我犯了大错，我不知道该找谁说。
5: 你这是干啥？有啥事儿你说。
4: 你快去救魏司令吧，叶贤之他拿的是假命令。
5: 啥？假命令？

0: 阿彪啊，哎，今天这个鸡你打算怎么做呀？
1: 不争也不吵，嗯，您啊就放心的交给我，我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敬业。
0: 哎呦，哎呀，贤志，你干什么嘛？慌慌张张的，吓我一跳。你还拿个枪干什么呀？怎么了嘛？
2: 我告诉你，啊，中条山回不去了。
0: 啊？怎么回不去了？
2: 友谊纵队已经完蛋了，未来和现在恐怕已经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你我就算回了中条山，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啊，
0: 贤志，游击纵队不管怎么样，我们为什么回不去中条山了？
2: 为了和前出张营镇的命令，是我伪造的。
0: 贤志，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贤志，魏大河不管死不死，我们都还是有办法可以回中条山的。
2: 回不去了，我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投靠了日本人，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日本人那里。
0: 贤志，是我李汉桥没什么本事，这官也是买来的，也不会打仗，但我现在好歹也是司令啊，咱们是兄弟，你跟我回去，有什么事情我替你担着啊。
2: 跟我走。
0: 贤志，怎么能当汉奸呢？那是遗臭万年的事情嘛，对吧？我怎么能？
2: 汉桥兄，有些路一旦踏上，

0: 说你怎么回事？昨天弄的眼镜是不是没弄干净？我都上好几趟。
1: 我咋没事？哎哎，干嘛呢？去远点。
0: 事儿还挺多。
1: 够远了吧？鬼子来了！

0: 有多少人？怎么会在这儿？
1: 鬼子近百人，还有一两百的黄邪军突然出现的。
0: 快去把范团长找来。另外，报告司令部，请他们想办法通知魏大河。本来鬼子已经从山口撤兵，现在突然插入内围，是要断了魏大河的后路。立刻组织人员冲破内围封锁线，接应魏大河。
2: 是。

0: 看来魏大河是被鬼子包了饺子了。
1: 什么？
0: 快告诉我，他走的时候咋说的？
2: 魏司令走的时候让我和老范驻守山庄，守好根据地，他自己朝郑营这方向去了。
0: 高参谋长，你有啥好主意快说吧。先把鬼子引向根据地，破坏他们合围，只有这样大河才有机会打回来。
3: 石排长
4: 到，
0: 马上通知崔姑，让他把村里的红布集中起来做成红旗。
4: 是。
1: 你这是要干啥？
0: 当年张飞张翼德当杨桥马尾拴树枝，用疑兵计退了曹军，今天我们用同样的办法来救魏大河，
2: 这样能行吗？
0: 二位团长，你们的任务最重，要守住根据地，一旦鬼子放进来，所有的压力都到你们这儿了。
2: 只要能救出魏司令，
4: 咋办都行。
5: 对，
4: 拼了，
5: 拼了！
6: 参谋长，
7: 下命令吧，
8: 下命令吧。
0: 好。
9: 司令，我们被彻底包围了，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4: 司令，这样下去，恐怕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2: 想躲也没地方躲了，命令部队撤回根据地。
4: 是。

0: 命令部队马上向我这儿靠拢，咱们准备突围。要是这次再打不出去的话，咱可真的就没机会了。
1: 知道了，
0: 快！嗯。

0: 帅的，带他们渡好一条，然后进入浴火阵地。
1: 是。

0: 浜崎君を根拠地に戻すんだ。
1: 小林と菊池で八路軍を包囲、八路軍を根拠地に行かせてはならん。
2: はい。

0: 长，
1: 哎，
0: 都观察过了，只有这个位置最合适。这儿他们兵力稍弱，鬼子部队似乎要撤离。
1: 看来高参谋长已经成功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了。
0: 参谋长，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现在发枪弹。
0: 是。

0: 弟兄们，准备脱位。
1: 干，这是个啥情况？
0: 管他啥情况呢，先冲出去再说。弟兄们，上！

0: 大哥，你咋样？
1: 伤亡不小，这鬼子咋突然撤了？
0: 咱先撤住再说吧。高参谋长在那边吸引鬼子，大批鬼子已经过去了。
1: 我说呢，许哲，大部队跟着你往回撤，我带一个连去接应关小寨。一连，跟我走。

0: 没事。
1: 我休息。
2: 参谋长，差不多，咱们是不是可以撤了？
1: 不行啊，叔，鬼子兵力现在越来越多，都往咱们这儿涌过来了。这说明，咱们的战术是有效的。
3: 参谋长，参谋长，有大批的鬼子朝这儿涌上来了。

0: 同志们，鬼子现在已经把咱们当成八路军的主力了，大部分的兵力都往咱们这涌过来了。从目前情况看，卫司令已经突围了，咱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同志们，剩下的时间咱们就多杀几个小鬼子，这块阵地不能丢，我们要争取更多的时间让卫司令带着部队回根据地。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你立刻带着山军兄弟赶上大河的部队，回根据地。
1: 娃娃，你啥意思？你让我逃？娃娃们，咱逛黄河干啥来了？是打鬼子。现在鬼子就在那边，咱是打还是逃？
2: 打！
3: 高参谋长，日本鬼子又打上来了。

0: 同志们，进入阵地。
1: 娃娃们，上！

0: 刘硕，你有没有看到高参谋长？
1: 啊？
0: 高参谋长？
1: 参谋长？

0: 参谋长，参谋长，
1: 参谋长，参谋长，
0: 参谋长，
2: 参谋长，哎呀，
0: 参谋长，你可不能有事啊！
1: 参谋长，我们还都指望你呢。参谋长，参谋长，醒醒，参谋长，参谋长。站不着，站
0: 不着。好了，水，水，快把水拿来。
1: 对，
3: 还有水。
1: 快点。
3: 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这是猪吗？怎么着？
1: 他已经没事了，
0: 真没事
1: 了，司令他没事了，就没事了。
4: 报告参谋长，八路军集合完毕。

少爷，你就快走吧。

0: 日本鬼子算个球吗？跟他们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就是啊。
0: 快看，鬼子来了，快去报告。

好。

0: 紧把那个坑子堵倒。范团长，
1: 蹲下！
2: 哎，你把猴子来了，
3: 这下就好。你们哪带人回凉水河了？放心，我们能抵得住，
0: 我们跟你一起守。
3: 好，你一定要守到

0: 我们这个村口不仅要有民兵，还要有士兵帮助民兵。咱们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不能白吃白喝，多卖点力。
1: 是。
0: 司令部周围安排一个排，人去了没有？
2: 咱人少，你有战绩。
1: 保住军。

想跑出去，这是咱们老本的买卖，跟上去。

0: 40多人，鬼子只有十几个人，不过他们都是鬼子的特种部队，不好对付，1:4不赔本。
1: 敵司令部を成功に占領しました。敵司令部は空砲です。ご指示をください。
2: 小鬼子，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

0: 都别动！
1: 别动！
2: 别管我！开枪！
1: 别动！
3: 你们几个人，往后退！
2: 别动！
3: 把枪放下！过去！

0: 哎，小山呢？哎，这打了胜仗，咋还吊着个脸呢？ 刘叔，小山呢？这咋了？啥意思啊？
1: 做过奖。
0: 魏司令，小山呢？

这新军装还是你穿着好看。我知道你的衣服都舍不得扔，回头啊，我把它改改，我来穿。新的，我舍不得呢。我知道你爱。

0: 叶组长，欢迎来这里为环军工作。
1: 楚村先生，我不是俘虏，你们这次的行动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0: 叶组长请放心，我正在查明原因，剿灭游击纵队还需要叶组长的帮助。
1: 我当然会尽力，不过
0: 请放心，我说到做到，但是现在不行，我需要知道剿灭威大河失败的原因，所以这几天还要委屈叶组长。
1: 楚孙先生怀疑我？
0: 不不不，查明原因也是你立功的机会，我一定会让你满意，你只要安心的配合今天的工作就可以。
1: 可以，不过有一点，我想吉田并没有告诉你，我叶贤之能让游击纵队灭亡，也能让他起死回生。
0: 这个我们很清楚，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啊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哎，等等，
1: 怎么样？
0: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这边我已经处理了，尸体就埋在
3: 这边，跟我说，我不想听。
4: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5: 亲爱的，
4: 今天我要
5: 你干嘛呢？刚说好了陪我的，现在还在这里待着。谁是卖家呀？
2: 你呀、啊、
5: 我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5: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2: 老卖萌怎么红了、啊、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你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5: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咚咚哒。
2: 红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5: 什么？
2: 文凭。
5: 哇，这个办下来了。
2: 哎呀，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给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5: 我就知道你好最好了。我这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2: 怎么心里老折腾？哎呀，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一段时间没回去看她了。
5: 冷不丁的提他干嘛呀？他对我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吵架，还不如就这样呢，眼不见心不烦。我觉得这样挺好。
2: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好。他不管怎么说是你妈。
5: 反正我想好了，只要他一天不同咱俩在一起，我就一天不同。
2: 哎呀，可以慢慢说嘛，他早晚会接受的嘛。
5: 我睡觉去了。
6: 哎，卖家。
5: 卖家等你，快点。
2: 等会儿来陪你。你看什么呢？
4: 那天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
2: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4: 就再也没有回来。
2: 我哪知道？
4: 他们对我说，他
2: 你见过？
4: 真是真
2: 谁？
4: 但我觉得他肯定已经被害了。马帅曾经指使杨忠，
2: 你刚才
4: 在我家
2: 把他妈给卖了。

0: 怎么样？
1: 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设备。不过，我们宾馆周围突然多了很多可疑车辆，而且都贴了深色的太阳膜。我估计车牌号他们也动了手脚。
2: 太正常了。
0: 参加过巡视的同志都向我反映，只要是中央下来的，待遇都是一样的。适应了就好了。
3: 其实啊，这就是一种对我们的挑衅，别在意。
4: 我之前听说中江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想到复杂到这种程度。
5: 中江是全国扫黑除恶的重点，绿藤又是中江的重点，所以啊，我们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可想而知啊。
0: 老师，
6: 哦，
0: 来了，来认识一下啊，这是咱们督导组的索东，
1: 来
0: 负责安全后勤保障。
1: 嗯，你好，
7: 你好。
0: 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跟你们，915专案组的组长何勇，这也是中江扫黑除恶的骨干啊。在全国政法干部学习班的时候，我做过他的班主任。
5: 哎呀，我讲了，老师，就是干工作嘛。
3: 915专案是中央督导组根据群众举报向中江省交办的重点涉黑线索，由省公安厅直接核查并提起管辖。何勇，你责任重大呀。
0: 那你们先休息吧。嗯，
8: 再见啊。嗯嗯。
5: 何勇啊，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9: 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您先听哪一个？
5: 第一开。
9: 在看守所不但见到了马帅，还见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
5: 你的老相识？
9: 是啊，
5: 李成阳。
9: 您知道他？
5: 当年绿藤的警界，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不是马帅他们那个集团的军师吗？
9: 是新帅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本来是个好警察。
10: 老周，纪检组的人跑这儿溜达什么？抓人呢？
11: 听好了吗？来里边。
10: 哎，我的棍谁开的？
11: 陈阳，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
10: 什么东西？
11: 这20万是你的吧？

0: 当然不是。
1: 你先别着急啊，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你得冷静点。
0: 什么事儿？
1: 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2: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3: 大学4年的大学同学关系非常的好，当年毕业之后他和他当时的搭档出了一档子事儿，离开了警队。出事之后我一直联系他，但是他避而不见，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他。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0: 老毛病又犯了。
1: 给马帅订一张后天一早飞欧洲吧，斯洛文尼亚。别去别的城市，去马里波尔，去那儿转机。别住高档酒店，外国人多，容易暴露。
0: 好，有这么严重吗？
1: 去老地方吃口东西。

0: 一个有过从警经历的人，又是个高智商的人，现在站在你的对立面，你这工作难度不小。
1: 所以我觉得马帅把手指头撅折这件事儿，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0: 有道理。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1: 他这个行为就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这一点很清楚。
0: 那咱们得想法把他这手指给接上才行啊。
1: 我觉得马帅向外头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会不会是915专案的一号人物啊？
0: 不会吧？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手指头掰的也太直了。要我想，这怎么也应该是一个圈套圈的故事啊。

0: 么职业啊？那香田夜总会最忙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马帅把香田给打了。咱们是马帅的人，夜总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在那儿，你让香田脸往哪儿放？拱火什么？找揍啊！
1: You are right。
2: 你能不能放鹰了一马？哎，你不是你最近什么情况 ？Yes, no， 你还学生英文？我问你想干嘛
1: ？It is a secret。哎，我有啥？
3: 来，换一个。
1: Thank you。哎，那一会儿我给你带过去了啊，一会儿呢？

0: 同志们，在全国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同志们，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啊！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地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远意义，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地统一到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上来，要细心落实，周密策划，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忠实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要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1: 好，窦组长，除了这间会议室呢，我们还专门为您准备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2: 对，我们在这里见面方便一些。
3: 用不着，这已经很好了。还有你们中江省扫黑办搞的那个大办公区，很有特点，工作起来很方便啊。感谢大家对中央督导组工作的支持。
1: 哎呀，窦组长，你又客气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啊，窦组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督导组在绿藤的工作。
3: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支持中江省扫黑办的工作。
4: 窦组长，
3: 好。
4: 省纪委监委的同志也到了。
3: 哦，好，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3: 好，既然同志们都到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个短会，碰个头，通通气。
1: 好，
3: 好，坐吧，来
1: 来，坐吧，
3: 坐。

0: 认识一下。这几位是省纪委、监委派过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的同志，大家欢迎。这一次我们督导组来到绿藤市开展扫黑除恶的专项督导工作，会得到省纪委、监委全面的大力支持，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当中啊。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就准备从14年前绿藤发生的一起麦自立失踪案作为切入点正式开始。
1: 啊、哦，何队，关于当年林海死亡的相关材料和文件已经送去专案组了。至于李成阳啊，由于他是辞职，所以啊也没什么太多东西可以查到。不过我检索了一下他当年离开警队后咱们系统里的信息，找到了这个。那几年前啊，市里搞过一个企业单位的业余篮球比赛，决赛刚好是咱们市局对新帅集团，那个队里边就有李成阳。
2: 麻烦你了，
1: 没事，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谢谢。

0: 喂，星飞，你在绿藤吗？
1: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行为和特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趋于隐蔽。
2: 有一些黑恶势力，他们已经构建了非法的高利放贷平台，比如美利贷，还有校园贷，他们成立了所谓的贷款公司，然后进行暴力或软暴力的催债，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1: 这些人他们决定这么干，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让一些负债者轻轻松松的还贷，日后也一定会不断的滋生出更多的犯罪行为。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深藤摸瓜，斩草除根。

0: 爸，
1: 你好，
2: 找谁啊？
1: 向天。
2: 你谁啊？向天，向天的啊？向天是你叫的吗？
1: 姓李，李成阳。
3: 谁这是？你谁啊？
4: 怎么就进来了？
2: 哟，新帅李总来了。
5: 李总，哎，那您先进来坐一会儿，我去找向哥啊。
1: 好，谢谢啊。
3: 找事儿吗？
1: 挺大呀，这儿啊。这一天流水得多少钱？
6: 这是来搞笑了。哎，
1: 你们这一天流水多少钱？你那几个店怎么样？
4: 凑合吧。
7: 你得跟人好好学学，你看看人家这个灯光，而且你看看这格局多好。
4: 对啊，
1: 这设备，这是真花钱了，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再看这音箱，还有卡座。哎呦，向总。
5: 说怎么了？
1: 马总特别惦记你，让我过来看看你。
8: 你回去告诉马帅，我也非常非常惦记他啊！我还有事儿，不送了。
1: 哎，向总，马帅在里边来不了。已经知道错了，特别特别不好意思，今天专程让我过来给您道歉。
5: 来来来，带着钱来的。哎呀，
8: 钱的味道真好，还不少。来，拿瓶酒，
9: 给我喝一杯。
1: 好、
8: 啊。在医院啊，这两天给我憋的，他不让我喝，你说。
1: 我陪你。啊。
8: 今天你们带钱来，嗯，怎么了啊？

0: 怎么了啊，
1: 小哥？是这样，这次拘留之后呢，你别追着要他负刑事责任，马帅这两天就能放吧。啊，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您赔礼道歉，就请求您高抬贵手啊，别追着不放了，行不行？

0: 我算算，真是啊。
1: 这快放了是吧？啊，
2: 那我必须追究啊！
1: 啊，继续告，能让他在号里蹲多久，我就让他蹲多久。我没给他走个反托就不错。
3: 江哥，马帅这次确实过分了，知道了，知错了，行吧？要不这样，今天这30万。算我个人的，咱们呢去分局达成一个和解，私了算了，别追着不放，行不行？啊，向哥，等马帅一放，我让他亲自上门道歉，再加30万，行吗？向哥，啊，俩事儿，一个是您的伤，另外最主要是您的面子嘛，到时候把弟兄们全叫上，都摆几桌，咱们好好喝一顿，行不行？人家一解不一解，好不好？
1: 李成阳，今天我要收了你的钱，以后我怎么混呢？啊，我是那差钱的人吗？今天我把钱收了，啊，传出去，以后是个有钱的都能踩我两脚。
0: 我没有脸打他！
1: 啊？
3: 祥哥，我们知道错，真错了。祥哥。你别生气，咱们慢慢聊。要不这样，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听您的，行不行？
1: 听我的，怎么办都不行。
4: 夏总，夏总，说句话行吗？
1: 你说，
4: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得马总给您赔个不是。我把这瓶酒干了，给你添麻烦了。
1: 行行行行行，我的面子就值这瓶破酒是吗？啊！
2: 哎呦我的，
1: 还半瓶呢。你
2: 看，哎呀，
1: 呵，好，好，
2: 哎呀，真是，
0: 小哥，
1: 你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
2: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啊，放给他，
1: 来，把这臭酒给我推过来。

0: 兄弟，这都是你的。
1: 我带马总给您赔个不是。不好意思啊。
0: 来来，李总，咱别绷着，
2: 往那边来。
0: 哎，
3: 向总，行了
0: 吗？继续。
3: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向总，先把您说一说。
0: 我说个数
3: 啊。

0: 绿子啊，
1: 哎，
0: 你把这拿回去。
1: 哎，不合适。
0: 合适，来，兄弟，拿来。
1: 啊，不合适，不合适。你这今天来本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这。
0: 哎，
1: 听向总。
0: 行，吕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1: 哎，向总，
2: 要不这样，咱们今天到分局就把事儿办了。
0: 今天呢？这什么玩意儿？我今天晚上有。那也行，咱也别让马总受罪了，是不是啊？啊，我车跟着你，行吗？
1: 坐我车，
0: 坐你车不合适，不合适吗？没事，回去吧，啊。
1: 哎，这兄弟是咱新帅吗？
3: 是啊。
1: 哪个部门的？
3: 礼宾部。
1: 礼宾部。都长这德行，有一个像好人的吗？赶紧调岗。
3: 就你长得像好人，辛苦了啊，辛苦了，都回去给我整容去啊。
4: 是。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穿正装，就是不听，吊儿郎当，自己不着调不要紧，把这个礼宾部也弄成现在这个德行。
1: 我怎么不着调了？服装我不都统一了吗？
0: 服装是统一了，脸统一了吗？你瞅瞅那一个个的，有一个长得像个人样的吗？像好人吗？哎，再说大江，你怎么回事？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你就不能找一家好的医美去把你脸上这个疤给熨平了？多影响公司形象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你不许进新帅的大门。干什么？
1: 我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行吧？哎呀，
0: 哎，哎。
2: 你看，
0: 江总，你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刚才说他那些话有毛病吗？
2: 程阳，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0: 是吧？一会儿你开车，喝大了。
2: 程阳，我也喝了。
0: 对啊，你喝了抓你呗。
3: 阿队，
4: 好。
3: 不对，
2: 不对，哎呀，
3: 大家听好了啊！来，这水果，
4: 先没找到了吗？
3: 没有，他的家里还有常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没有找到。
4: 他住的街道联系过了吗？
5: 联系了，街道和居委会的同志啊都在帮我们找，他们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昨天有人在小区里还见到过薛梅，可之后啊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4: 真是奇怪啊，督导组刚来绿藤，薛梅就失联了。
5: 这个薛梅。会不会碰巧出去了？
6: 不可能，
7: 我们24小时不空，根本出不去。
4: 你们知道薛梅向纪检、信访等相关部门一共投递过多少次检举材料吗？
5: 大概有100来次。
4: 126次。一个坚持了14年信访举报的女人，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偏偏等着督导组公示来到绿藤的这一天出门，您不觉得奇怪吗？这绝不是巧合，他手上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能触碰了某些人紧绷着的神经了。
5: 何队，这样看来我们一直找不到薛梅，
8: 很可能现在已经有了危险。
4: 继续找，找他的事儿一定要保密。
5: 是。
4: 向市局抽调人手，帮我们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选选定了没有？
5: 啊，选好了。这是抽调过来同志的名单和档案，目前有5位同志。

0: 都在外面随时待命。这六个档案怎么只来了五个人？哦，有刑警没来，说是临时有行动出去了。听说有个叫林浩的刑警特别优秀啊，还号称是他们局里的王牌呢。
1: 美女，啊，今天是过来了解一下整个面部的设计是吧？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呢？啊，我是从网上看到的。哦，首先呢，您的整个面部的话，眼睛是很好看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把眼睛摘掉一下，我给您设计一下啊。您看您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比例还是挺好的，三庭五眼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穴有一点点凹陷，夫妻宫像我们的太阳穴舔饱满的男朋友啊、老公啊，桃花运都来了。
2: 真的吗？
3: 对呀。
1: 然后下巴这一块呢，有一点点薄，可以进行一下丰唇，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
2: 五官就会更加清晰，五官就会更加立体，更加甜美。啊，这个毯子是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2: 你这个多少钱啊？
1: 原价是6万多的，现在3万多呀，它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2: 太贵了，其他店都比这个便宜。
1: 亲爱的，我们是一家正规的医美呀，它的产品都是有保障的呀。
2: 那也超出我的预算了。
1: 嗯，
2: 那我再考虑一下。
1: 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问题，而且您做好了以后。 找男朋友啊，工作啊，要什么没有？您说是不是？如果是说经济方面有所顾虑，也可以选择一款我们现在一款肌肉产品，叫美丽黛的，啊，它是以最低的利率提供给到您贷款，用于支付手术费用，这样子您还是比较轻松的。
4: 你好，您是做美容还是做？
5: 我之前来过的，找你们张经理，他在吗？
4: 哦，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5: 跟你说，
4: 对，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年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三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2: 你像现在的话，
4: 我没发了，我在套餐以后，
5: 当
4: 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5: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4: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5: 哎，美女，赶紧走，赶紧走。
4: 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接到个骗人。
5: 不好意思，还是要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
4: 洗手间出门多快，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啊。
5: 好，谢谢。
4: 好的，好的，嗯。
6: 我说
4: 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6: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4: 你确定吗？
5: 我确定。
4: 张经理啊，您放心，
5: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4: 是吧？
6: 是的，是的，您放心。
5: 您跟我来，
4: 好。这边，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6: 你确定您跟我来？
4: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
6: 你
4: 不要骗我，哎，别碰我。
6: 我这不没碰到。
4: 张经理到底在哪儿？
6: 我

0: 是嘿星
1: 九十天成水照，明年五月哪一天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行，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5: 点播李谷一唱那个项链，好几个项链，
6: 好几个项链。
7: 咱们点播项链，大家欢迎。

0: 几十年几代人，经典永远在流传。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咱们下回继续重温经典。
1: 您跟我们说这个，
2: 谁二楼都敢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1: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2: 相信你啊。
3: 您放心，
1: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2: 是吧？
3: 是的，是的，您放心。
1: 行，您跟我来。
2: 好，哎，
1: 好，这边。
3: 经理，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2: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1: 我确定，您跟我
2: 来。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你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1: 我这不没碰到
2: 张经理，到底在哪儿？哪里是办公室？这是哪儿？
1: 这就我们公司。

0: 讲嘅嘢啊？
1: 我啊，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2: 哦，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啊。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3: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4: 那害都不走，这腿上没用啊。
5: 张哥，啊，张哥，
3: 张经理。
2: 别了，来里面请。
5: 请。
2: 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快走。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啊，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啊，我只给他提供资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啦。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四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1: 这么高啊？
2: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1: 啊，好。
2: 美女，你这个手表？
1: 啊，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给我看看你干什么呀？还给我！
5: 老实点，别动。
1: 这个就是普通的手表。
2: 紫香岛。老等是广播电台王石，妈妈的，你搞不要放啊！你是光头。

0: 行哥，出事了，咱们的隐蔽证先让警察给抄了。
1: 真的？

0: 哥，我错了。
1: 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啊？
0: 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1: 不像你这样，新哥的每一代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哥，秦哥，秦哥，我错了，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0: 等会儿我在电脑上调档登个记。
1: 哎，这还有个手印，签个字儿，
0: 你们就能回去了。
2: 好嘞。
3: 老王，哎，
4: 哟，
3: 大梁
4: 又进来了，
3: 我办点事儿啊，你们忙着。
2: 好，不要着急。
3: 好，
2: 这个都认识。
3: 哎，程阳，你们进来坐呀，进来坐，看着点。来，
5: 好，我们会派人跟您联系。
2: 哎，雪亮，你最近来啊？你家孩子上幼儿园那事儿怎么着了？那幼儿园园长说跟我可好了，啊，向哥没问题，给你办了。
0: 向天，
2: 啊，
0: 你还想和解我？
2: 有脾气。
6: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啊？你们警察就可以随便拿人东西的？
7: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证据，我们要依法扣押，查清案件后就会及时返还。
8: 胖子，胖妞呢？
6: 你说谁是妞呢？
8: 开个玩笑。
9: 哎哥，跟丹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啊。
6: 你是新帅李成阳吗？
8: 啊，我是啊。认识我啊？我这么有名吗？大家啊
10: ？Of course。
6: 自我介绍一下，绿藤市广播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黄鑫。
8: 哦，我幸会
6: 幸会，幸会李律师。
8: 哎哎，哎，那我给你留个名片啊。
6: 啊，好啊。哎，
8: 什么情况？
3: 哎，
8: 欺负你，他怎么你了？跟叔说。
10: 做一下东西。
6: 哎，你等一下，你干嘛呀？什么物证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7: 好，那我们走一下流程，可以配合吗？
4: 嗯，那你先来跟我去签一下。
6: 哎，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等一下。那我也拍个照片，
4: 你先别着急啊，
6: 留个证据，免得你耍赖。
4: 那个到时候我再给你打过去。
10: 想投诉随时啊，
4: 具体的情况还得等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你先别着急啊。小李，我昨天那个案子的答案给你。
9: 哎，好嘞。
0: 向天
10: 啊，
0: 你来这干嘛？啊，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
7: 和解？不马上移送起诉吗？和解什么呀？
2: 哎，吴警官，
0: 这脸上伤怎么弄的？你说清楚，是不是被他们打的？如果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摁这儿。
11: 没有，我自己喝多了，喝迷瞪了，一出酒店就扎那儿了。
8: 天哥，我真得说你几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从早上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天亮，出门你说摔成这样，你说这你不能再这么喝酒
11: 啊。可不是嘛，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不知道呢，以为我让人揍了一顿呢，让警察同志误会了啊。哎，谢谢。
0: 摔的
11: 啊，
0: 摔他俩身上了吧？
11: 贫贱一些。
0: 哎，李成阳，看你烂成什么样了，现在
11: 个垃圾。
8: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叔，当个警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是我爸犯了案照办。
8: 我要是你爸，我就叫踢死。
0: 来呀，踢一个。
8: 哎，李警官，我老板马帅的案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
0: 做一个速棍，你真专业啊。
8: 律师不专业不成活。
0: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李成阳，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8: 行行行，是什么事儿都不是，非黑即白。
0: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吗？
8: 怎么看我？啊？没人这么看我吗？黑警吗？我和你爸，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宣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说我和你爸不是黑警，你信吗？你不信吗？哎，别闹别闹别闹。哎，刚才那个姑娘，那个 那个啊，哎，不错，
12: 别忘了啊，周五你奶奶，
13: 你奶奶，
14: 小兔崽子，
15: 哎呀，你走道看你们，
12: 去看什么呢？这么高兴？哎呀，我喜欢你了，什么呀？
14: 你看看，
12: 哟，梨花没错，不错呢，这成绩，
14: 虎父无犬子。
12: 哦、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哎，那这么好的成绩，准备考哪个大学？
14: 公立大学。
12: 今年班啊？哎，那行啊。我算一下时间啊。哎，这一算这时间，毕业了正好我带他当徒弟，怎么样？
14: 他是我儿子。
12: 怎么了？
14: 论辈分，最多叫你个师哥。
12: 啊，不对啊，师哥。哎，你看啊，他是你儿子。然后我是你徒弟，我是他师傅，因为咱俩平辈儿，应该管我叫师傅。哎，
14: 这没当真想，臭小子。哎，陈阳啊，有一天我有啥事儿了，这儿子交给你了。
12: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行吗？
14: 哎，如果，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那些没查完的案子，你能不能接着查一下？
12: 查案必须查案。
14: 那好，你对着那警徽发誓。
12: 那要是有一天我出什么事儿了，我的案子你帮我查。
14: 查，肯定查。
12: 对警徽发誓。
14: 发就发，
12: 一起发。
14: 走。

0: 哎呀，我就送你这儿了啊，我就回去了。
1: 等会儿，
0: 我就回去了。
1: 你等会儿，
0: 不是李成阳怎么着啊？没完了是吧？
2: 天儿，今儿这情，成阳心里记下，马帅心里记下，新帅也记下。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今天我承诺的另一个30万，马帅放了，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送上去。啊，今后有能用上成阳、马帅的地方，随叫随到。来日方长。
0: 哎，成阳，话不多说了啊，事儿上见。
3: 哎，叔，这么快又见面了？
2: 哎，表要回来了吗？
3: 没有，一堆大忽悠，说是让我填个什么表格，然后呢，我填完之后呢，就把我的表给扣下了。
2: 嗯，这帮小子没一个好东西，回头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叔，听您这意思，你们俩挺熟的呀？你跟那警察什么关系啊？
2: 哪个警察呀？林浩啊。
4: 啊啊。
2: 那是挺熟，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我从小抱大的，哪有胎记我都知道。哎，这你对他挺感兴趣啊？哎呦，
4: 叔，嗯，那您方不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呀？
2: 电话
4: 啊，那个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得把它要回来。
2: 哎呦，行吧。
4: 谢谢叔。嗯，
2: 多大
4: 啊？啊？哦，32。
2: 32，哎，这是林浩电话，什么星座？
4: 处女座。
2: 处女座。
4: 怎么了？
2: 哎呦，合适。
4: 什么合适啊？
2: 啊？
4: 合适。哎，
2: 行，别闹。
4: 你才别闹了呢，叔。行了，我走了啊。
2: 走，拜拜。
4: 谢谢啊。
2: 哎，好，不谢。

0: 久不见，你也没变老。
1: 你也没怎么变啊，想我了没有？
0: 啊？
1: 我离开绿藤之后啊，你一直做特勤，给他们提供情报吗？
0: 没办法，消息灵又有正义感。何队，你找我不只是叙旧吧？
1: 想请你帮个忙。
0: 何队，说请就没意思了。我这条命当年也是你救回来的。何队，陈阳根没问题。
1: 哟，消息真够灵的，脑子也够灵，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你去看守所找马帅，结果碰到老同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1: 你说说那看守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聊正事儿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新帅那时候没几个会打篮球的，我以前练过篮球，杨哥就把我叫过去充个人数。
1: 丁飞，你跟我说实话，李晨阳离开警队之后，你有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事儿？
0: 杨哥离开警队以后，过了几年苦日子，被那些抓过的人各种打击报复，他还落下了病根，情绪一激动就容易丧命。后来他去了马帅的公司，大概有10年左右吧。马帅脾气不太好，打

0: 几次架，然后就没听说再犯什么错误了。我觉得杨哥内心仍然是个警察，只是对一些人不太信任。不对，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
1: 找他帮忙解决麻烦。
0: 你们俩的关系直接联系他不就行了？
2: 哎呀，要能直接联系的话找你干嘛呢？他现在跟我们有点那个，所以需要你帮着把他争取过来，懂我意思吗？
0: 没问题。
2: 景飞，你一口一个程阳哥程阳哥的叫着，你跟他说还是跟我说？
0: 跟你说。
2: 真的？

0: 机票买好了，斯洛文尼亚。
1: 三张啊，
0: 一张，安全。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1: 散散心，
0: 行吗？
1: 行，
0: 真行啊！嫂子孩子都不看一眼，直接就飞了。是你吗？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2: 我他妈！
3: 不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跟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2: 什么？
1: 哎，过来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几年？
0: 四。
1: 你听好了，李成明。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
2: 我闺女，这个就是你李成阳，这是我媳妇儿，这个是我马帅。你说我对你信任吗？
0: 在我心里是这个。大江是这个。我师父林汉是这个。死了。

0: 我是个孤儿，
1: 没家没家人。有时候我就想，
0: 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了，不能有事儿。

0: 把咱们这个家弄好了以后，带全家人去吃馄饨呢。
1: 急了。哎，大强，哎，你说我要是他，那我就把人家馄饨店老板娘给娶了，是不是？
2: 你不光是晚上能够睡得热被窝，那还有热馄饨呢。
1: 哎呀，不过这个馄饨是确实是太难吃了。哎，什么时候听过有这个豆沙馅儿的馄饨？
3: 还行，挺甜的。
1: 哎，就知道跟咱们这横，是不是？那你看着那个馄饨店老板娘，你脾气哪儿去了啊？
4: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
0: 我跟你说啊，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再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真快啊！一晃，你跟着我叫我大哥有十年了，咱做的还行啊。不过，以后咱们这个心帅啊，也确实要低调点，多做点慈善，见好就收。
5: 哎，帅哥，马帅，咱们这交情算是过命了。
0: 那你说呢？啊，哎，你这个小命我救过你几回，你能数得过来吗？
5: 你说呢，大家
3: ？Of course。
0: 什么玩意儿啊？
3: 就是当然的意思。
0: 那你就说当然不就完了吗？
6: 你说十年的交情还他妈是过命，居然有小秘密瞒着咱们俩，还他妈是人吗？
3: Of course not。
1: 大家你就别闹他了好吗？我求你了。
3: 这傻。 OK。

0: 是你妈妈是吗？
1: 我看到墓碑前那束花了，知道是您送的。那年我父母被人害死，我想找他们拼命，要不是何队拦着我，我的命也就没了。后来那几个王八蛋被抓了，也给判了。您这边不但安葬了父母，还接济我和清风。
2: 再来两瓶啤酒。
1: 杨哥，你们都是我恩人。
3: 哥，我找你了吗？
1: 啊，找了。啥事都瞒不过你。哎，对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3: 那哪儿？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3: 因为我俩好啊，上学那会儿算好。哎，你跟何总好还是跟我好？
1: 跟你好。
3: 还能再假点？
1: 杨哥，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3: 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都告诉我。
1: 啥事儿？
3: 事儿不小。什么大香甜啊？他就是到看守所里躲事儿。
1: 躲啥事儿？
3: 哎呀，今天莫名的高兴。你觉得我要出头了？
1: 跟你说合理。
3: 兄弟，有些事儿必须得要去查清。就是死了也得查清。哎，你看我还有个警察的样子。
1: 哥，喝酒了。
3: 宋建娇皮扒了，心没变。
1: 我懂，哥，你不是警察了。
3: 你妹咋样？
1: 啊？
3: 你妹，
1: 我妹，行吧，挺好的。
3: 哪天带着你妹，带着大家，咱们聚聚，当亲家的撮合撮，使使劲儿
1: 啊。这事儿，没问题。
3: 怎么着，情不情愿？我们家大娘配不上你们家刑法是吧？
1: 我情愿，赶紧拿走就送，哥。
3: 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0: 喂。
1: 喂，我是真相栏目组的黄西。
0: 你是？
2: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想起来了吗？哎，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0: 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块手表是当做证据，警方征用，过一段时间会还给你的。
2: 不是林警官，你这过后有多久啊？你这过后要多久？你老是跟我说
1: 过后过后。那个手表里面有我要用的视频，我做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2: 还挂我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Sorry。哎呀。

0: 要不是你来啊，我难得下厨。来来来，吃饭。
1: 我可饿死了，叔。看看，哎，
2: 全素啊，
0: 健康餐。
2: 我够健康的，你说。
0: 你健康？那个什么什么美丽带，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0: 没事，警察能上门给你端了。
2: 叔你就甭管了，我会查的啊。叔，你要是想骂我，也得先把我喂饱了吧？你看这猪，连个肉都没有，我。

0: 么时候也上上台面，干点人事。
1: 我怎么了？人家姑娘想变漂亮，我帮帮人家，受点力气怎么？
0: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让我知道了，不等警察，我先给你断了。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2: 一心守护幸福的轮廓。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天成宇宙。今年五月，南艺大交接之间，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接送神，每一项都想花九千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4: 在上面，他碰我呀！
12: 爆笑故事，
14: 太臭了！
12: 暖心治愈，
15: 妈妈爱你。
1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6: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17: 站住！站住！
18: 古兰丹吗？

0: 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她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她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财阀。

0: 啥呀？哎，
1: 你咋买菜了？
2: 白鱼，两块八一斤。除了要交市场管理费，还要交别的钱。
1: 没有，你问别人吧。
3: 不知道。
4: 老板，你们家黄瓜怎么卖啊？
5: 2块钱一斤。
4: 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三五根吧。
5: 好嘞，我呀给你挑2根好去呗。
4: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5: 你看你说的，在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4: 那这钱交给谁啊？
5: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4: 扫码。
6: 3单R啊，3个5咱一杯。啥人打牌？还能光抓？哎呦，
7: 行行，4个6，
6: 哇，一流币，
5: 一流，
7: 3个4，10。
8: 快点！哎，黄管咋卖呢？
5: 我的不卖菜，到前头市场去。
8: 为啥不卖？哦，
7: 是骗儿。
5: 跟你说了，不卖菜，到前头去，前头去。
7: 不要。
8: 哎，伙计，我要的多。
5: 高。
7: 你说。
6: 我不要。
8: 伙计，为啥不
6: 卖？哎，你跟哪个是伙计？啊，你整不啥？哎，
8: 包几栋。
5: 要几多？
8: 哎，要多少？
7: 那多少？
8: 我倒腾一下。
7: 你也是个搞通菜呀？那你这通菜咋定价了？

0: 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
1: 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0: 到哪去问？

0: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1: 何勇，你还有你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怎么配合都行。
0: 我今天就跟你聊马帅的事。
1: 不不，我师父林汉的死不聊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你知道这14年我为什么一直不离开绿藤吗？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害怕。是谁在黑钱进我的柜子里，又把这些黑钱放到我师父的后备箱里？我师父是被谁害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14年了什么都不知道。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没有。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包括你何勇，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0: 你离开这个系统太久了，在我的心里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1: 我不敢信了，怕了吧？绿藤的天太黑了。哎，不聊这些，不聊。哎，还是那句话，我师父林汉的死，要是查清楚，怎么都行。你们要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以啊，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我接着查就是了。14年我都挺过来了。我会一直查下去，我一定能查出来。我得让我师父瞑目。
0: 程阳啊，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好比马帅，我们所掌握的和你所了解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你想过吗？

0: 督导组来到绿藤的这几天，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发关注和舆论，一切看似平静而有序。而915案关键证人薛梅仍然杳无音信，嫌疑人马帅也即将被释放出国。洛山河似乎看到一只大手笼罩着整个绿藤，让人们从不能发声到不敢发声。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了洛山河及整个督导组的第一个考验。
1: 陈阳叔叔，你给我读英文版的《冰雪奇缘》。
2: 我们不读。
1: 你读。
2: 陈阳叔叔用中文给。
1: 不行，就要英文。
2: 就要英文了。
1: 啊。
2: 哦，拿着。啊。我请小帮手，你闭眼睛，闭眼睛。我说不争就不争啊。
1: 我争啊。争啊。
2: 帮帮帮帮。
1: 这什么呀？
2: 神奇小帮手，来，叔叔给你演绎一下，有多神奇，他就能替陈阳叔叔给你用英文讲这个什么《冰雪奇缘》。看啊。
3: Have to get back to them。
2: 好不好玩？
1: 好玩。
2: 想不想要？
1: 想要。你给我。
2: 不给。
1: 哼。给我。
2: 嗯，给你。你试试，来翻译试试。嗯。来，再。

0: 个。
1: 叔叔又送你什么了
2: ？To free the dolphin。
0: 就他老拿英文这个难为我，他翻译成。
1: 对呀、啊，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1: 蓝姨。
0: 宝贝。
1: 蓝姨，哎，快进呀，陪我玩去吧。
4: 行啊。
1: 对呀，来来来，乖，蓝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哎，走吧。
3: 谢谢太阳叔叔。
0: 不谢。嗯。
5: 哎，程阳，马帅是不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前一阵他就心神不宁的，这马上说要回来了，怎么又跑欧洲去了？有什么事儿你也不能瞒着我啊，一定告诉我，知道吗？
0: 欧洲那边有个项目特别急，我呢就想把这个护照给他快递过去，他从上海直接就飞欧洲了，真没事儿。欧洲那边那个项目太大了，我自己定不了，得他亲自过目。这样，等项目弄得差不多了，我把你和孩子也送过去玩两天。
5: 可不能糊弄我啊！
0: 不会呀、
5: 啊。那，
0: 好，那我走了啊。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1: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0: 我也是这么认为。
1: 可是找不到薛梅，马帅这地方很难突破。我听说李成阳已经带着向天去市局做和解了，明天马帅就要放出来了。
2: 我怎么觉得薛梅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 那一切必须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做任何勉强。

0: 我说手好点了吗？
1: 有点疼，不过回去养两天就好了。
0: 你要是不交代清楚，只能在这儿养了。
1: 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0: 能说的不能说的你都得说。绿藤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个叫向天的宁可自己摔伤两次也要证明马总是清白的。

0: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人居然不远千里迢迢，就是为见我。一次还不够，还有第二次。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是不是？咱们不要绕弯子了，就让我赶紧回去睡个回笼觉，好吗？
1: 马总啊，飞斯洛文尼亚那个叫马里博尔，机票都订了吧？你这可不是要跟我以诚相待啊？

0: 出去以后，我想去哪儿的自由都没有吗？
1: 你们虽然是省厅专案组，
0: 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罪名就安在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吧？啊，是啊，马帅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所违反的那些法律，那法律都已经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罚。你们到底还想干什么呢？
2: 不对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成功的逃脱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0: 何组长，大半夜的吓唬我玩呢？我还有事。
2: 2004年那件事情，需要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吗？
3: 马帅知道我是谁吧？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升级好，我就喜欢玩升级了，正好咱人也够啊，我时间有的是陪你们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筹码，我们所有的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如果你记不起来，我们可以去请你的夫人李丽娟。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知道她清不清楚，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她回忆。
2: 发现我的浴室，程阳，程阳，程阳，程阳。
0: 你觉得李程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为什么调何队来绿城专门提审你？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装了，马帅。2004年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说。
3: 2004年那天晚上，
2: 我要见医生。不许，
4: 马帅，
2: 我需要医生。
4: 马帅，
2: 我需要医生。
4: 你怎么了？啊，马帅，
2: 马帅，马帅，马帅，看着我。

0: 抽调周边的警力。
1: 是。
0: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
1: 是。

0: 把这些人全部带所里。
1: 快走！
0: 二组，跟我走。
2: 好，带回去直接审了。

0: 李承阳，你干啥呀你啊？我刚放出来三天你就抓我，你图啥呀？
1: 这是被砍死的锅，至于吗？什么头？
0: 啊，没啥事儿，
1: 没啥事儿。你再说一句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0: 就领头那小子，媳妇儿，
1: 媳妇儿怎么了？
0: 把我给睡了。
1: 怎么睡的？
0: 你呀、啊，你别指哥，要是你也把持不住，我跟你说，
1: 你等一会儿回队里，我给你扔强奸犯的号了。
0: 凭啥呀？
1: 走，
0: 我们俩是有感情啊。我那是真感情。
1: 还他妈人家把你睡了，
0: 啊？你说程阳，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啊？就是缺少
1: 人他妈有家，你他妈睡人家，
0: 你就是缺少饭。
1: 你说你这样不抓你啊？
0: 你说我给你，来，我俩回来，这儿呢。

兄弟们，兄弟们，行行行行，我错了，那不行了啊！我今天算是没面子了，但是太有面子了啊！我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个是十分分局三支队李成阳啊，刑警。大哥，你把咱的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啊！

0: 刑警们，兄弟们，不闹，让开。别闹。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啊，李成阳。
1: 问你了吗？你就是李成阳
2: 啊。
1: 三哥的案子就是他一手办的。
0: 哪个三哥？
1: 大龙啊。
0: 大龙？哪个大龙？办了好几个大龙了。
1: 赵二龙。
0: 赵二龙？哪个赵二龙？

0: 艾丽程阳，你这次抓我是真没理由的，你就有点轴，哎，你自己知不知道？
1: 我哪儿不轴？
0: 你哪儿不轴啊？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就是缺乏情感，主要是男女情感。哎哎，刚才给你包扎的小姑娘，你觉得咋样？
1: 哪个呀？
0: 还哪个呀？这总共就一个，你说哪个？
1: 短头发那个，
0: 这不是看见了吗？
2: 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嬉皮笑脸，揍你啊！

0: 特训，不对，赵主任。
1: 我接到通知，就过来支援，不知道什么事儿。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流程我都问了，一切正常。抢救也及时，都没问题。这么多年，马哥什么没经历过，是不是？
3: 没事儿。
2: 肯定没事儿。吉人自有天。

0: 八总醒了没有？
1: 还没呢。你们怎么来了？
0: 马总身体一直挺健康的，怎么一提审就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回事？
1: 事情还没搞清楚，先缓缓。
2: 李振阳，这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你以为你是大官，你服得了这个责吗？
1: 冷静点，
2: 你拿开！
3: 谁是何勇？李振阳，你个废物！
4: 张总，张总，
2: 别闹！
4: 你给我滚！

0: 住，打我们新帅
1: 好欺负是吧？啊！
2: 在里边，
3: 对啊，生死未卜，
4: 着急啊，
5: 都不得了，说话
6: 交代，
5: 你不得手，别动手啊，
6: 你大爷！

零号让开。

0: 病人因为冠状动脉部分分支供血量减少，所属心肌供血不足，
1: 从而引起心肌氧供需失衡，造成急性心肌梗塞。
0: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还是具体诱因还需进一步的检查。
2: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
3: 何局，审讯期间突发状况，这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要不你先回去歇一下，这儿我来盯着。
2: 我审了这么多年案子了，如果真的是因为我审讯犯规导致嫌疑人突发状况，我愿意接受处理。
3: 我仔细回忆了很多遍，这次提审马帅整个的流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突审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
2: 刚才他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只有把马帅的死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答案，才能给家属一个交代。
3: 你的意思是激情尸检？
2: 我看是必须的了，只有尸检才能知道真相，当然也得征求家属的同意，你觉得呢？
3: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吧，我尽快安排局里的法医进行尸检。
2: 得去通知李晨阳。宁浩，你去吧。
4: 好的。

0: 李晨啊，局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你跟家属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同意。哎，你姓吗？出来混就是要还的。
1: 好吧，欠你的我会还给你，
0: 你还得起吗？

0: 好了，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
1: 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都拷贝下来。
0: 好，是要马帅的
1: 所有的。
0: 明白。
1: 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行为。
0: 走。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3: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了，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率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杉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杉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先没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
1: 这儿，
0: 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放大。
1: 薛梅进入这边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什么时候进入的？
3: 9月21号
1: 下午1点钟左右。
0: 21号下午。
2: 21号。
1: 对，
0: 他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
4: 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
0: 把这片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
1: 好。
0: 查一下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
1: 你看整个这片区域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
0: 哎呀呵，那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
1: 对，
0: 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他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5: 想见过你，
4: 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
5: 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不确定

0: 不是的，他当时蛮奇怪，丢了夹个包包，想爬别个墙了，说话也蛮啰嗦。
1: 嗯，哎，那您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0: 啊，就是哪个方向的？
1: 那边。
0: 哎，
1: 那边是哪儿啊？
0: 那是个机场专线，那是。
2: 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
1: 有什么想法没有？
3: 哎，对，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2: 然后呢？
3: 哎，对，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2: 有进步啊！马上通知现场勘查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查。
3: 哎，对，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
2: 从哪儿查？整条路。
3: 是。
4: 庆哥，
5: 行行，哎呀，老铁，好久不见了，我越来越不记得了，怎么这么八卦相识？你说啊，
2: 干啥呢？真事儿加上堵车啊！
4: 哎呀，还火着呢。
2: 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
5: 你要冷个说的话，人咱们。
2: 我的错。弟弟自罚。
5: 是给兄弟，好兄弟，来来来，坐到坐到坐到。
2: 喝这酒不是你这些伙伴，
5: 别让冷哥说。哎，
6: 哎呀，家就是买个别个的噻。
5: 你是兄弟伙，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哎，我那边喝，你看成色。服务员，酒倒完就出去，不喊你不要进来。
7: 明白，老板。
5: 我那边喝，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拿我喝出来说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快来来，
4: 这啥人
5: 啊？来，举杯，
2: 敬王总，
5: 合作愉快。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喝喝。
4: 来来来，举杯。
5: 来来来，
2: 王总，
4: 好香吗？
2: 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在绿藤就没人敢接。
5: 这你不会吧？
2: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
5: 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五个点噻，你一开口就出头两个点，都请我耍啥？
2: 最近接连扫黄，兄弟，我生意也不好做呀。你可卖讲究了，三个点不错了啊。
5: 一开始说，如果绿藤你不接，没得哪个敢接我的货。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像当年绿藤的高货，大晓得不？都还跟我炒皮孩，你们说是不是？

0: 倒酒吧，
1: 倒酒，
2: 来来，
1: 倒酒。
3: 出去！
4: 救命！

死了吗？

感激的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孙兴啊？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以上是校园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新型的网贷诈骗局，美丽贷的圈套。美丽贷并不能为您带来美丽，相反会将您推进无穷无尽的还款深渊。
1: 大家辛苦。
2: 主编，您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
1: 很好啊，校园贷谈清楚了，但是你下一期美丽贷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3: 能不能按时完成？
4: 能啊。
3: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4: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3: 等你了啊。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警方马上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0: 啊。
2: 手抬高，手好，保持好。
3: 坐坐坐，谢谢你啊！哎，来了坐。
2: 谁啊？
4: 喂，孙琦先生吗？我这叫高贺，是不是刚生儿啊？
2: 你说什么？
4: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
2: 慢点啊！别动，你不挺嚣张吗？
1: 不不不，上！
3: 告诉你，
1: 来一套，挺能耐啊！
0: 你可真够可疑的，活到我头上来了啊！
3: 我错了，我错了，
4: 你哭！
5: 干什么呢？放开！
6: 有事吗？
7: 没事。
6: 你们谁报的警？
8: 我报了。
6: 我去蹲下。
7: 玉姐，玉姐。
6: 这能解决吗？
7: 我觉得不能。

0: 说孙兴又闹事了，就在你们所里，你看着办吧。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我会看着办的。
1: 好的，好的。
2: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3: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被一个网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并且我实在是还不上了，所以就起了歹念。
4: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3: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4: 他们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3: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
5: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3: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6: 没有人记得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自己了？说你杀人了，你必须认识自己了。
5: 你确定吗？这视频只有一份？
3: 我确定，只有一份。
5: 你的兄弟们都没有？
3: 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
5: 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3: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我可以转给他。
5: 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3: 小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小叔，我错了，小叔，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
5: 行了，
3: 我错了，
5: 自己好好想想吧。
3: 江师傅，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哎，我是受害者呀、
1: 啊！你守个屁法守、啊？
2: 那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的吧？还给人发短信呢，你闲的？
0: 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
2: 你方便什么方便？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林俊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谅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的。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我跟你说啊，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在咱绿藤啊。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紧。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县上的人，消消听听的啊，别把事儿闹大。
3: 这中央督导组来，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
0: 行了吧你，
2: 你出出气得了，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这事儿结束。
3: 钱我可真不在乎。
4: Thank you.

0: 徐小山，对吗？
1: 对，
0: 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啊。
2: 是毫米汞柱低压101，
3: 怎么还有高？
2: 脉搏每分钟八米四，基于世界
3: 见
2: 指标准，您的血压为中度，
4: 什么事儿啊？
5: 小山姐姐，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3: 什么状态？
5: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好。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立腾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0: 你说马善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一河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啊。
1: 这个项目新帅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南站选址在一河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0: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2: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啊，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2: 吴市长，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了。
1: 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庚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0: 哎，我觉得合适。
2: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
1: 你看要怎么解决？
0: 这好办呢，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2: 那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
2: 建波那活没问题吧？
1: 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
3: 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通样硬化，特别是前向支管胸腔狭窄4处，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壁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填塞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经我们检测，所有的救治措施正确。
1: 事情结果还有旁观事件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4: 就在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
1: 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4: 好，那就不理，时间再长我都等。
1: 有个问题想问你。
4: 说。
1: 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吗？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4: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1: 想想呗。

0: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提醒我。
1: 从大学出事到现在，我这脑子一团浆。对，是这意思。
2: 程阳，
1: 嗯，
2: 我愿意。大学四年的感情提醒你一句，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不会安生了。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是新帅集团的李成阳吗？
0: 对，
1: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刘建立。
0: 哎，你好，刘秘书。
1: 是这样啊，李总，明天晚上8点，请您来一趟市政府。武副市长有个会议想请您列席一下，您到了打我电话就可以。
0: 好，我准时的。

0: 杨东就是绿藤市的菜霸，整个绿藤市卖什么菜定什么价都是他说了算。
1: 你们为什么都听他的？
0: 不听他他就打你。
2: 那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0: 就在上个月前嘛，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看病，我就偷偷的从外面进了一车胡萝卜，结果被杨东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手下到我的摊位上，用煤油把我的菜烧了，还把我打成这样，
2: 太过分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验验伤，有您做人证，我们可
0: 不不不，我不作证，我不作证，我就是壮着胆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2: 您不作证，我们怎么给杨东定罪啊？
0: 之前也有人举报过杨东，可是抓他的人没来，那人就被杨东的手下带到医院，把手给砍了，然后又给接上，最后只判个轻伤。我们真的很害怕，拿他没有办法。
2: 杨东把您打成这样，这事就这么算了吗？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杨东绳之以法。
0: 不不不！
2: 哎，你这是干什么？有话起来说，有话起来说。
0: 我求求你们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想抓杨东，可是我们就是平民百姓，真的惹不起他。您要是真为我好，您就把我电话号码删了，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不管你们是哪个公安局的，要真想为人民服务，您就当我什么没说。我还有老婆孩子，我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3: 老师，马帅怎么就死了呢？
4: 目前看就是个意外。
3: 你相信这是？

0: 一般，说实在的，我不相信。跟你说这分寸拿捏的，如果说有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动了手脚，那就说明我们的对手已经猖狂到了极点。尸检报告有了吗？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毒检。李成阳有反应吗？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毒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1: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
0: 这是缺氧吗？
2: 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0: 嗨，
1: 嗨，好久不见。
0: 哎，好久不见。要不先上车吧。
1: 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好，没事，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2: 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3: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0: 是，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说，把话说完。
2: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3: 那这怎么办呀？哎，
2: 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嘛。
4: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2: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0: 那你谁呀？
1: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到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演习目的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振奋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士气。大家今天都做得非常的好。小野君，
1: 哈，
0: 集合队伍返回营地。
1: 哈，走。
2: 张司令，赶紧打吧。
3: 再等等。
2: 哎呀，走走，都听我的，一会儿我开枪你们就开枪，听明白不？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6: 明白了。
0: 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2: 我告诉你说啊，再不打这人就跑了。
7: 是啊，
2: 进步去。

0: 也吐了。
1: 去了几十个日本的，听说都死了。

0: 你没听说酒精他们几个躲过没啊？知不道啊，那么多日本的凤山很难活着出来。
1: 日本的土了咱全村啊！在部下的拼死保护下，赤本逃出了葫芦峪，狼狈不堪地回到了丰润县城。
2: 资本阁下，部队已经解救完毕，等待您的命令，随时准备尊严。
3: 八路的抵抗力量不但存在，而且非常的狡猾和强大。无论怎样，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我帝国的正规军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员？你还是不是八路军的一员？
4: 咋了？
3: 你潘九进身为副招团的团长。
4: 无组织无纪律，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哪有一点八路军的样子？我错了，
3: 从哪儿了？
5: 郑司令，这样，九进啊，回去之后把复仇团的人集合一下，好好的总结一下咱们这次战役，啊，你也应该知道司令想说的是什么。
4: 我明白，他们就是怕我们潘家峪这些兄弟有闪失，对吧？
5: 看啥呢？走，回去了，回去了，回去。
6: 司令，
7: 九进
6: 已经明白了，你放心吧，他肯定不会再犯这错误。看你就生气，滚蛋！
8: 张司令，
7: 大头啊！
6: 哎，回来了，赢了，
8: 都回来了，
6: 回来了。
8: 日本司令，
6: 这是日本的呢。
7: 八爷，都回来了，好，都回来了就好啊。八爷，没事儿，都好着呢。八爷，他们都毫发无损，平安的回来了，您老该放心了。
6: 郑司令啊，
7: 我谢谢您啊！
6: 不
5: 对呀，八爷，八爷，八爷，
6: 什么？郑司令。
7: 我啥也不说了，我替死去的乡亲们感谢你。
9: 老爷，
7: 复仇团的弟兄都是好样的，应该好好夸夸他。
6: 还怎么着？走，咱们喝庆功酒。走，
10: 走，
11: 走。
12: 前辈，我必须向您表示，我对您的敬仰，您才是帝国最值得尊重的英雄。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甚至可能是被人遗忘的人。
13: 张谷川前辈，我的欺凌对您的伤害，海清前辈原谅他们的无力。
12: 这怪不了他们，因为现在看上去，我很像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13: 非常的抱歉，
12: 为了帝国的伟业，我这点算不得什么。
13: 前辈，让您受苦了。

0: 张谷川前辈，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要保护那些中国人呢？
1: 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有的时候我都弄不清楚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所以现在讲中文更亲切一些。
2: 嗨，那我就被前辈说说中文吧。
1: 好的，
2: 长谷川前辈，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进行？请指示。
1: 赤本君呢，我这次特意从唐山赶回来，就是要告诉你，有个叫九金的潘家玉人，一定要保护好他。
2: 九金重要吗？
1: 对，
0: 九金为什么是他？
2: 佐佐木队长，有什么问题吗？
0: 根据我们的情报，潘九金现在是潘家玉反抗力量的重要领导人物，这样的人必须要惩处。
2: 前辈，请问您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
1: 因为九金是我的孩子。
3: 回去啊，跟大头他们也说一下。
4: 明白。
3: 不能一味的鲁莽。
4: 明白明白。
3: 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
4: 知道了。嗯。
3: 哎。哟，凤来。
5: 雷大哥，那个我入复仇团的事儿商量的怎么样了？
3: 啊，郑司令说了，这事儿啊得潘团长说了算。
5: 啊
4: 啊。
3: 嗯。
4: 不是，凤来，你咋没完没了了呢？
5: 我咋我今儿个我今儿还杀了好几个日本子呢，我还出了力了呢。
4: 就你杀那日本子，人家郑司令说要把那个屁股后头留天线的日本子留着，好给佐佐木发信儿。你可好，上去就给弄死了，那佐佐木也没来，那全怨你。你还想加入复仇团，你拉倒吧你。
5: 你不就是那个佐佐木没来，你找我撒气是吧？
4: 我找你撒气。
3: 凤兰，
4: 凤兰，
3: 凤兰，
4: 凤兰，
3: 凤兰，
4: 快点快点！哎，
6: 赵司令，我回来了。
7: 凤兰怎么样了？
6: 他没事儿。卫生员说啊，就是旧伤复发，在床上躺两天就行了。
7: 药品够不够啊？
6: 你明知故问吗？
7: 是啊，药品。我现在最希望啊，邓梅早点回来。
8: 这两天就差不多应该回来了。
7: 营长，嗯，你随时准备接应邓梅。
8: 好。
7: 黑夜，我得给你这个教导员布置个任务。
6: 您说，
7: 复仇团的同志们，热血复仇，勇敢无畏，这是优点。但是纪律性上，你要多灌输、多教育。如果纪律性方面有所松懈的话，以后可要吃大亏啊。
6: 明白了。

放那儿就放那儿，那么多废话。

0: 丸子。
1: 哎，
0: 他二人躲你给我贴那儿，我要让全唐山的中国人都知道，是丸子屠了咱潘金玉。
1: 哎，来来
2: 来人了，
1: 琴儿来了，
2: 琴儿来了，你喊啥呀？你咋才来呢？
3: 哥，咋了？
1: 给说呢？这
2: 说不清楚，别说。
3: 哥，戏子全看明白了。你前脚刚走啊，后脚那个郑司令就乐了。
1: 他们说那个叫啥词儿啊？关心？
2: 啥关心啊？关心。
3: 搂着媳妇儿睡了一宿，咋还当着脸呢？
2: 你找揍是吧你？
0: 行了，
2: 快
0: 行了！
2: 闹啥呀闹？还不够烦呐？你们就不觉得这里头有名堂？
3: 名堂？
2: 对呀、啊。
3: 你就是说郑司令？
2: 对呗。
4: 哎，郑司令好像有什么事儿都在瞒着咱们呢。上次那事儿要不是喜子，他就把咱们给丢下了。
2: 就是啊，就跟老母鸡护小鸡崽似的，干啥呀这是？不让咱上，不让咱上，咱咋打日本子呀？咱得想办法呀！
1: 揍！
2: 哎呀，你别说了，
3: 哥，那你说咋办呢？
2: 咋办呢？进城。
3: 进城。
4: 对，进城。进城去把那个叫
1: 左祖
2: 给剁了。
0: 这躲下你！你进城啊？你有良民证吗？
3: 要不说那得智取。
4: 你个死胖子，懂啥叫智取啊？
2: 你说他干啥呀？你说，
0: 我说那智取那就是想个法儿，就跟那狼优子。
3: 我看也中。安心进城，进了城，这不是离着那个丑人就近了吗？到时候咋整，咱就咋整。
4: 进了城，那就痛痛快快的杀了他，那才过瘾呢。像个娘们似的磨磨唧唧的干啥？
2: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
0: 那咱复仇团都被突突了，哪报啥仇啊？
2: 对呀、
0: 啊，

0: 你去县城一趟，看看日军有什么线索和动向。你回来之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1: 是，
0: 回来一定要悄悄去，不要让秋瑾他们知道。
1: 是，
0: 我是彻底想明白了。任正司令批评我批评的对，不过有一样啊，这佐佐木，不管咋的，就是死，他也得死在咱复仇团的手里头。
2: 都干啥呀？开会呢？开会。凤来，开会呢。你伤好了吗？你来干啥呀？没事儿，不碍事儿。
3: 那你坐这儿，你慢点啊。没事儿，你们开你们的，继续说，我听着呢。
2: 我说啥呀？以后开会通知我一声，带上我。行。不是，凤
0: 来，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在这儿开会，你说你个娘们儿在这儿掺和啥呀？
2: 娘们儿咋了？娘们儿，那你不也没逮着那个汉奸度跟佐佐木吗？我没逮。
0: 没逮着是因为他们俩没来，你看他俩来了，我那么能逮着？你别嚷嚷，别嚷嚷，
2: 照你这么说，人得亲自送上门给你逮着，那才叫抓住啊！那你没抓住就是没抓住，你找啥理由啊？
0: 不是，照你这话，就好像是你能抓住似的呗。
2: 我要是真能抓住怎么办？
0: 哎呦！
2: 你要是能抓住他们俩其中一个，以后都听明白了啊，都听他的，我这复仇团团长不当了，你当行不？
4: 行，我同意。
2: 你行啥？
5: 不咋了，你自己说的嘛。
2: 还有，你要是能抓住他们俩其中一个，我就在这个圈儿，我跪上，我给你磕头。
4: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2: 那个，大家都听着啊。
4: 你们潘团长说了，我要是能抓着他俩中的一个，他就把这个团长让给我当，啊，还得在这个圈这儿给我跪下，磕个头。是这话不？
0: 是，
4: 我作证，都作证，啊，
0: 作证啊！你过来，你过去。
4: 凤来，你就回去呗，你在这儿掺和啥呀？啊，那伤的还没好呢。怎么了？
2: 你这刚才说的话是不算数了啊？怎么的？现在怂了？我说，你们两口子，你就别较真儿了呗。你就别在这插嘴了，这事儿必须较真儿。
4: 潘九金，
2: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刚才在这儿说的话，你承不承认，那就是你说的。我说的能咋的了？哎，我就说了，就在这个圈儿，给你跪下磕头。我说了，你们都给我作证，听见没？
4: 作证。
2: 那就行。还有，我还得要一样。
0: 啥呀？
2: 大印，
0: 得放我这儿。
2: 行，大头给他。我说到时候再给他。
0: 过来，你是不是傻呀？
2: 哎，行行行，到时候他磕头的时候再给我，是这话不？
0: 行了吧？你可以走了吧。
2: 继续开会啊，我先走了。

0: 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这娘们给我看住了，忒虎了。
1: 哥呀，那是你的娘们啊，我们咋看呢？
0: 就是我看。你看啥呀？你看啥？你看你家媳妇去。
2: 不是，自家娘们你都管不了，还不让别人看呢？
0: 不看了，散会。
2: 都过来，过来，过来，咱开会。那个啥，来，这咋杀佐佐木？你说，
0: 咋的呀？我说话不好使啊？散会了。

佳玉的亲人们，你们得保佑我，亲手抓住那些祸害咱村的畜生们。这仇咱得找日本子算，我得给你们报仇去。

0: 你说什么？不见了？早上就没了？有人看见他们下了山？胡闹！
1: 能去哪儿了呢？
2: 还能去哪儿？
0: 进城了。
1: 完了，别出事儿。
2: 雷爷还在城里，如果能碰见他们，那是最好的了。赶紧集合队伍，我们在丰润县城外面接应他们。
0: 是。

0: 站住！
1: 楼总，那我们都有良民证啊。
2: 进城谁没那玩意儿？
0: 你这里装的是啥？
1: 都是酒。
0: 酒？拉过去，站着。

0: 写书啊，
1: 那写写
2: 写啥呀？
1: 他谁是真的给念叨吗？
3: 东洋倭寇，丧尽天良。民国三十年腊月28，突我丰润潘家峪山庄。
4: 潘家峪，这是谁写的？闭嘴！
5: 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5: 李大哥，
4: 你干啥？
6: 这谁写的？这谁干的？啊！哎，这谁写的？谁干的？是谁？
7: 太君。
8: 哦，对对，
9: 近代为什么不报告？
10: 报告！报告！
11: 进来。
10: 太君，你看这儿都写的啥呀？犯了，犯了！
8: 放！
11: 是写
10: 太君高高你太高了，
11: 什么意思？
10: 太君，这城里的墙上贴的这到处都是，那上还有您的名字呢。
11: 你的念给我听。
10: 你
11: 念给我听。

0: 养倭寇，丧尽田粮。民国三十年腊月二十八，吐我冯润、潘家峪、山庄，害命田峪寇主谋左佐木、左佐木二郎。
1: 行吗？
0: 咱这上头写的，这不是我说的。
1: 啊，继续念。
0: 倭寇残暴，田粮丧尽，人神共愤，罄竹难当，田竹地灭，警告四方。冤头债主倭寇东洋，强盗金装不可不防。有刀拿刀，有枪拿枪，豪杰好汉攻灭东洋，经此历史，血债血偿。年晚了，
1: 潘家峪还有

0: 这张写告示的出现，就说明潘家玉还有活着的人存在。
1: 好，
2: 阁下说的是。
0: 抓到人了吗？
2: 现在正在全力搜查中，手下已做好准备与他们议政。
0: 我要设个局，把他们全都吸引过来。
2: 阁下说的是什么局？
0: 你知道什么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知道吗？
3: 好，
0: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2: 好，
0: 我告诉你，我就要设这个局，把他们全都吸引过来。做这个局的唯一方式，就是利用这篇写的布告书。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马上以宪兵队的名义写出一张通告，发出去，说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已经把这个写通告的人抓住，并且公开审判，公开处决。到那个时候，这个写告示的人还有八路军，他们都会过来凑热闹的。我们要把他们
2: 通。
0: 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吧？
2: 出去。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

0: 第一个。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3: 与热点更近，
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6: 与时代更近，
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8: 北京时间，
2: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3: 北京时间。
1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6: 现在特别好，
1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5: 有这电梯太好了，
16: 真的挺好。
18: 谢谢热线。
1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为了大东亚工农，现在你要去办一件事情。
1: 咋的？你让我走啥呀？
0: 你要告诉这里的百姓，写告示的人过火人心，扰乱秩序，已经被皇军抓住。
2: 今天
0: 的中午，皇军公开处决，明白吗？
1: 嗨，嗨，太君，咋的？真的给抓住了？
0: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1: 这上写的啥呀？这上写的啥呀？有会念招致的人没？有没有哎？都是些没文化的人呢。这上说了，皇军已经抓住写血书贴告示的人了，今天就要公开处决。你们都听着，凡是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大东亚工容，都是这个下场，都是这个下场啊！
3: 汉奸，早晚有一天宰了你！
4: 你可别招惹他，贪财好色，出卖咱们祖宗，见这姑娘都走不动道的时候。你记住，碰见他一定要绕着道走。
3: 他见着姑娘走不动道，
4: 就是这么个坏人。

0: 长。
1: 对不起，我没看着，对不起。哎，
0: 我崽儿就下不了这手呢。站着，站着，回来。
1: 我
2: 这儿过来呢。
0: 哎，我说你。

0: 颠着你，都是个八路的探子。
1: 我不是。
0: 我把你抓起来，你信呗？
1: 我不是，我就是进城抓药的。嗯，真的真的，我哪是八路啊？你可别吓唬我了，我对这城里不熟。
0: 看给你吓的。不用怕，以后你就说我是你表哥就中了啊，中不中啊？
1: 我跟人提你是我表哥，人家知道你是谁啊？
0: 谁知不道我是谁呀？谁知不道我是谁呀？
2: 你们知道不？
0: 我就是冯润特务队杜大队长，我都是你表哥，中没？
1: 行行，那我着急抓药，我先走了。
0: 去呗。哎。看啥呀？看啥呀？走啊！有表妹了。

0: 师兄，
1: 师傅怎么样了？
0: 你放心，师傅由我来照顾。
1: 这个女的叫朱，师傅身子虚，回头买点好吃的。
0: 你放心，我走了。

0: 听我说，我想去找七爷。
1: 行了，
0: 我看那字儿肯定是七爷写的，我打小就看七爷的字儿长大的，所以他没死。
1: 啊，七爷没死？
0: 你别吵吵，吵吵啥呀？所以焦道员，咱得找个机会把七爷找回来，啥事都明白了。
2: 日本的，快走！
0: 对对对，
1: 听我的。

0: 铁镐是蛊惑人心的人，蛊惑人心的人是啥下场啊？都是这个下场。
1: 赤本大土豆，
2: 海军，
3: 佐佐木队长。
4: 好。
3: 佐佐木队长。
4: 好。
3: 准备好了吗？
4: 哎，都准备好了。
3: 我敢断言，八路和那个写血书的人一定会来。今天的舞台是属于你的。
4: 嗨，
3: 准备开始吧。
4: 嗨，
5: 阁下，
3: 请坐。

0: 家表演一个日本人的刀术。这日本人的刀术就是武士的刀术，这刀术跟中国人的刀术有啥不一样啊？这中国人的刀术讲究的是缠透国脑，这日本人的刀术讲究的是皮看。嘿，老头，你都啥呀？
1: 我呀，是来给你们助兴的。
0: 这是啥地方用得着你来助兴吗？
1: 我来给你们唱一段烙亭打鼓啊。
0: 老头，
1: 那我走了。
2: 别说事儿，别说事儿。
0: 等一会儿，
1: 哪儿了呀？
0: 海军，这烙亭大鼓一响，城里的人都会到这儿来看热闹。赤本太君不都这个意思呗？哎，我说，你就拿出你的绝活，给大家伙弹上一首，露一手呗。
1: 那中，我一张嘴啊，你们都全明白了。
3: 这老瞎子，跟我走啊！还咬啊！
0: 快点，快点！给他拿个凳子，
3: 走这儿。
0: 都坐这儿唱。
4: 东阳国口丧天良，
5: 你们这都干啥呢？干啥不救我爷爷呀？老坟墓都在那儿呢。
4: 民国三十年腊月二十八，
5: 都是那个拿刀的日本子。
4: 寸光。
0: 你是到这捣乱嚼场子的吧？我看你就不存好心。来人，抓起来！
6: 妈，
4: 孩子无辜，
6: 让老人家接着唱。
4: 高手夺夺木儿郎，我口尖银和枪掠，刀劈火烧打砸抢。
2: 咱们一会儿先就亲眼，再杀夺夺木，好不？明白不？
4: 无双，我口残暴天亮丧，天有天理把平常，我口奸淫和强掠，惨绝人寰恨无双，刀劈火烧枪，豪杰豪汉灭东阳，同胞立下同志愿，消灭我口宝家乡。

0: 司令员，情况怎么样？城里枪声停了。好，
1: 司令员，换衣服吧。先不忙。你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小鬼子一定很警觉，戒备会很严。咱们再等等。
2: 边有日本子，我们就是在你这儿躲一躲，听见没？我们是潘家玉来的，你们的潘家玉人，闭眼！
3: 别，
2: 七爷是我师傅，我是潘家金牙，白牙给我看看。
3: 你看，
2: 就是大金牙。不对，我是大金牙，
3: 是七爷的徒弟。
2: 哎，对呀，没错。
3: 闭眼！
2: 我闭。这样，你在门口帮我们看着，有日本子来了就通知我们，听见没？
3: 放心吧，
2: 气儿，拿刀。 找事儿就捅他，过去。咋整啊？咋回事啊？出事了？不是，别哭了，姑奶奶，都啥时候了？我们不能把七爷就丢在这儿，得把他弄回潘家峪，
3: 不能把七爷扔那儿。
2: 我去看看去，
3: 我也去。
2: 你去干啥呀？这帮吸烟都回去，你是不是傻呀？外面全都是日本子，你去干啥？送命去，就是死也得把吸烟弄回去。你在这儿，都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啥情况？如果没事的话，晚上再去。
3: 不准去！
2: 为啥呀？你们谁都不准去！
3: 为啥？
2: 为了你们这几个人活着过来。
3: 死了多少人了？你们再出去，现在外面全是小鬼子，还想死多少人啊？你们现在是八路军，要服从命令。我来这里，我就是服从命令的。你们是听谁命令来的？
2: 我不管，我们就是死也要把新源弄回去。
3: 就是我逼了你。
2: 形势危急之下，雷烨迫不得已的吓唬大家：“你们要知道，他必须要把这些潘家峪青年安全带带回重庆。
3: 咱不能再死人了，
2: 都给我冷静点。”
3: 想办法，再想办法。
2: 韩军，哎，
3: 汉奸渡来了，
2: 谁？
3: 汉奸渡在哪儿呢？那王八羔子，
2: 外头，等死了。
3: 别别。
4: 得想办法把他弄到手。
5: 九金哥，我有办法把他引过来。
6: 人家待命。
5: 司令员，你就别去了。
7: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5: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
7: 不是不放心你，
5: 司令员，咱俩别说了，我必须要去。

0: 妹儿啊，哎呀，咋又碰着了呢？啊，这都是冤的。咋着，在这儿做啥呀？
1: 刚才枪一响，我一害怕，我把包弄丢了，我买的药也丢了，给我姑带的东西也没了。
0: 包丢了，药也丢了，丢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0: 丢就丢了，哥给你买，咋样啊？跟我走啊。
1: 我还没跟我姑说呢，我咋跟她说呀？
0: 跟你姑说啥呀？
1: 我得跟她说一声啊。
0: 这样，我去跟你姑说呗，中不中啊？
1: 你帮我去跟她说。
0: 是啊，你姑住哪儿啊？
1: 她

0: 住这儿？
1: 都在这儿住啊。
0: 嗯，
1: 走吧，我去跟你说。
0: 你帮我说。
1: 可不是这儿的，逢人县城还没有不认识我杜队长，你说是不是？走，正好寻正哥们儿。
0: 行。
1: 这是大林亚家呀，我说你跟他是亲戚。
2: 放开我！我是偷子队长。
3: 看这爷爷是谁？韩金度，你别吱声！你要再吱声，我一定要捅了你，信没？
4: 就该一枪毙了他！
2: 不能打死他！
3: 你要干啥呀？你帮了他，枪响了，日本怎么就来了吗？咱们都得死！
5: 让开！我剁了他！
3: 你剁他干啥呀？
5: 给西爷报仇啊！
3: 报仇？你是给西爷报仇了？那家里的乡亲们呢？不行，得给他弄回潘家峪，弄回潘龙山。当着乡亲们的面再剁了他。
2: 别愣死我，别愣死我。
3: 你别吱声了。
2: 那现在咋办呢？
3: 咋办？那不想办法呢吗？咋办呢？
6: 哥，中吧。
7: 来，给我包点包子。快点，快点！

0: 不许动，蹲下。
1: 大爷，饶命！
2: 饶命不难，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什么。
1: 中，我一定说实话。
2: 昨天和鬼子交火的是什么人？
1: 这要说吗？八路军爷爷，你的人呗。
2: 八路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这我真知不道。小鬼子狠心着呢，几枪一下去，都没了。
3: 太便宜你了，还得留着你。
4: 哎，行了，别踢了，踢死了咋办呢？砍啥呀？扛着走啊！
5: 等会儿，你们这样出得去吗？日本的机枪就架着呢，出去就是个死。潘家玉就剩你们了，我不想你们出事儿。
6: 那你不想让我们出事，那我们也得出城啊，是吧？再说你们家安全吗？你能残着我们这么多人吗？
7: 我们就是冲，也得冲出城去。
6: 是啊。
5: 哎，我有办法了，我管着军装，我给你们每人穿一身，我能带你们出去。
4: 行，就这么办，就这么定了。
5: 那你们好办呀，带着他你们跑不快，被日本的追上怎么办呀？你们要是有人会开汽车就好了。
6: 啥？
5: 开汽车？
8: 我会开。
5: 那太好了。

0: 们都走了，金牙兄弟，一会儿还得委屈你一下哈，啊，演出苦肉计，
1: 为了给向你们报仇，也是为了保护我。
2: 雷也在一起，
3: 雷教导员和潘团长已经出城了。
2: 出城了，我们早安排。
3: 走走。
4: 他跑得比咱潘家宇的驴还快呢！
0: 啊，那当然了。啊！告诉大家，都坐稳了。
5: 行了行了，
6: 飞白的狗日的路是1300块。
0: 我的，
7: 给我闭嘴！他必须死在我的刀下。
5: 那凭啥是你啊？我这不是你弄来的，那是我弄来的。我得给我爷爷报仇，便宜了你才留着你。
0: 你们都坐稳了，这个人太快了。
7: 咦？咋了？
5: 咋停了呢？
8: 车没油了。
7: 到哪儿了？
8: 在兴隆山呢。把衣服脱了，赶紧下车。
5: 换衣服。
9: 喂，你的位置。你的位置。老人家，还好下，我非见高兴。
0: 你狗真是没想到，爷爷我还能活下来。你以为屠了我们村就能把潘家玉给灭绝了？你做梦吧！
9: 老人家，你的胆量非常的好。你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可是我不明白，你爹已经活下来了，可是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找死呢？
0: 我来这儿是因为你在这儿，我是为了所有被你们害死的潘家玉的人来的。
9: 老人家，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得现在可以合作。

0: 我想知道盘龙乡的秘密，只要你说出来，你们的帮助八路军的西进的干活。
1: 盘龙山还有秘密，我咋知不道呢？
2: 老人家，别告诉我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想对于您来说并不陌生吧，这是出自您的手笔，文采不错，字也写得非常漂亮，从您的眼神当中，您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老人家，我只希望您可以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

0: 日本人，等咱们也在里面呢，
1: 更惨了，他才被日本人抓了，那咱得救人呢。
0: 走，哎，别着急，咱们就急赶枪，想救人的话，还得想想办法。

兄弟，别藏了，都看见了，我是潘龙山的潘九斤，请你们青龙山的大当家刁大掌柜现身呗。

0: 哎呀，你们要摔死我呀，白养你们了。
1: 你就是刁大掌柜？
2: 你就是盘龙山的潘九金？
1: 正是。
2: 江湖上传说盘龙山有个潘九金是条汉，可我凭什么相信你就是潘九金呢？我可听说盘龙山的弟兄们都被日本子给花荡，潘家峪的人被日本子杀光，你不会是假的吧？
1: 不瞒刁大掌柜啊，我们潘家峪的人确实遭了日本子的害，但我们几个的的确确是潘龙山的，你要让我拿啥证明啊？上演呗。
2: 这是啥字儿啊？
3: 啥字儿我也不认识啊，这顶上就是个长城啊。
2: 那就是真的了。
3: 差不多吧。
2: 那你就真是长城红？
1: 真的。
2: 原来是盘龙山当家的潘九金掌柜的呀。我们都是相忘于江湖，就是没见过面。哎呀，得罪得罪啊。
1: 刁大掌柜，久仰久仰。
2: 山下就是你的弟兄啊？
1: 正是。刁大掌柜，兄弟路过宝地，就是想向刁大掌柜借几支枪用用，救救我们山下的兄弟。
2: 哎呀，九金掌柜的呀，在江湖上我是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呀。
1: 明白，你说。
2: 好，我山上人多，我需要50支枪、100斤上好的云南的烟土。
1: 行，只要刁大掌柜搭把手，我二话不说，爽快。
2: 哎，我听说你们被八路军给整编，成为了盘龙山抗日复仇团，你就是团长，有这回事吗？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3: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5: 站住！站住！
6: 古兰丹吗？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2: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3: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4: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通大动了，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3: 团长，咋估摸呀？
5: 是啊，是啊。
4: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2: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6: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7: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3: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她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她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
4: 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
0: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这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5: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6: 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0: 这第三杯酒啊，

0: 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 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庭吧。来，干吧！老王，把切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1: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偷偷搜搜的，白闹死性？
0: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 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2: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3: 好啊，老王，拿酒来。
0: 周怎么样？给坐下。
2: 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是。哎。
0: 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闹个屁！都给老子滚！老李，你少给我甩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
2: 别入洞房，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阳，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0: 枪手，
2: 到，
0: 断后掩护。
2: 是，
0: 丫头，上次到。
2: 是。
0: 前面，给我冲出去。
3: 好，
0: 冲。

0: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틀리지 가마시다.
1: 呸！ 叛徒， 汉奸！ 把陆军怎么抽了你这个臭虫！

0: 喂。李云刘，我啥时得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逃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
1: 放屁！
0: 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敢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2: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3: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4: 是。
5: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2: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4: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4: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

0: 森特不他你他他请你们小看还给你莫看我塞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拿一张拿一张
0: 前脑不太有啊，多起来。
1: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2: 前方是晋绥军三五八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五千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0: 我那没有看那样的，皮友，俺那一队俺妈的，你记得带我那一个。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倒希望，可能那一坑头吃不死吃饱的完蛋。
1: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疼啊！可能那西给部吃不行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0: 真的有多嚣张？啊，那种红军的苦给你漂流起来，弄了
1: 是干？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2: 报告团座，陈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报告，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啊。
0: 五排，
2: 是
0: 步上，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一

0: 山本，我忍你千人，给你痛快话，投降不投降？所有黑秀萨，俺们都不渴望，可要要个奶，好了哇，他没得是奶。小可哇，小可那里弄哈尼可能阿里吗？多西的黑秀托那里打路卡？苏桑，可能都给。我的希望，就这个不里得阿路个小尼西的，西个西，一心到那苏桑哇，阿玛里哇克的奶。我的希望，苏美那黑托的是，黑秀阿奶克托，那是可多苏卡西的。我的希望，所有列宾阿路苦多心急的，苏桑，有苦肯爱那塞。
1: 山本，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否则的话，我让你成为一具碎肉。
0: 山本，怎么哑巴了？我最后再给你一分钟时间。
2: 团长，这帮兔崽是不是跑了？
0: 走。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不打好仗，
1: 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

0: 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林，
1: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0: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2: 同志们，静好。
1: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3: 是。
0: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1: 还能干啥？打县城。
0: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剩下上级请示一下。
1: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0: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1: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0: 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1: 怕什么？
4: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5: 团长，直接命令吧。
4: 一系卫二旅通知一营，一系黑石岭通知二营六连，一系张各庄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张天寿不够呀。报告炮子一个通知到，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给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剖腹通知到各部队。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5: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司令员，
0: 有。参谋长，
1: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0: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你小子活挺好啊！
1: 啊，这是你的兵啊！
0: 啊，
1: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1: 你也不错。
2: 说什么话啊？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2: 干事干事。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意大利货，炮身上全是洋马子，
3: 一炮半熟，
2: 才17发。
0: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
2: 咱
0: 不去啊！
2: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推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掉3000给你。
4: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
4: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5: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4: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6: 搞什么呢？
4: 团长，
7: 团长，
4: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8: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4: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8: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9: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3: 九十天
2: 成
3: 水道，今年5月哪里开票的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巅峰神，没那么讲话九宫格。
4: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这电梯太好，真的挺好。
8: 谢谢热线。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0: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9: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1: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9: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6: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1: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我们善意大主公，
1: 我打呀，
0: 善意大主公，
2: 行了，
3: 不是不是，
2: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4: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仗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傻子。
4: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5: 正好说
0: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的。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5: 报仇！报仇！
6: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7: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6: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8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8: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9: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6: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王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7: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10: 报告连长，紧急报告，鬼子骑兵队马上就要来了。
7: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1: 太爷，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2: 松西都跟能不松西
11: 不知道。
12: 白哥，现在你怎么搜了都跟能不能应该还能应该扯呢？
11: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5花8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8路。
12: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怎么我？我那兄，很可能肯救你，可能没得骨头啊。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0: 啊，
1: 团长，
0: 哎，和尚，让你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哦，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3: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8-9不里时。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

0: 让他得逞。
1: 奇怪呀、啊，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2: 从头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1: 那也不对，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要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3: 报，团座，快让给我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浇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正眼一向？
1: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3: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连战，急于向南开进，
2: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4: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
1: 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刚才友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纪灵的守军恐怕连个小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祭典，纪小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啊！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0: 团长，咱们在前沿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1: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0: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来，
1: 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10几个可以扼守攻入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0: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2: 团长，活出去了，干！
3: 兄弟长，就给他下来了。
4: 弟兄们，就算死也要投靠敌人，给谢大帝您的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来过来，我来过来，阿福，阿福，我来来。
1: 打吗？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我得出点烟，保险关了。
3: 连长，鬼子又在烧雷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4: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5: 没听见？你说，
4: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5: 你说驻武安的日军
4: 别拍了，
6: 怎么会是这样？齐步层你要派上去没有？
7: 全配上去。
5: 马上报告，不管是头俩的还是不行的，他们都一派了30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6: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8: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9: 报告，有新情况。
10: 讲。
9: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6: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9: 到，
6: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11: 我刚查过了，
6: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主吧？
11: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6: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1: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6: 所长参谋，
0: 哟，
6: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是。

0: 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
1: 来，
0: 给我拉火。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了，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
0: 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儿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0: 长，这位是晋绥军358团联络官王生之。
1: 好，军队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力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5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别再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胡同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同学，给我松口。
3: 是。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队长，
1: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1: 队长，
0: 队长，快！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1: 队长，我们弹药全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0: 都打光了，手榴弹，手榴弹还有吗？
3: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4: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5: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3: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他们冒着坑。
1: 我不怕，
3: 早过门了。林总，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0: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两只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上了。

0: 我倒要看你会不会使。
1: 给我打，
0: 直接瞄准了，轰他娘的！
1: 是，喂，我上他们打，还是很难打。
2: 快点，王斌！
3: 王斌，王斌！
0: 刘网红，
4: 楼下的八路，别打了！什么？楼上的？那个女人你们认识吗？
5: 啊，那那那媳妇，啊，那就你，啊，那媳妇，啊，那那那你啊，你为什么不带大佬？
6: 既然你们认识他，我想你们一定是李云龙的部队。
0: 山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5: 亚哈里里斯的，乔卡诺亚马瓦，あなたはなた好きで、夫人と子供の老人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官の見たけば、大やわに、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どうのよか、私たちは条件を話しよう。
6: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家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0: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5: 李嫂 ，1975年，あなたはいくつの能動的な行動の日本人の一路。
6: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0: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5: 李三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名前でこの木通り江戸にの巣を経験を私の名前は全てではない体に戸をつけて少し進めてください。私の名前を打たれていけ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ろ
6: う。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5: 伊萨，あなたの、あなたの女房は、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ことはの強く、だから私に、我たちの報酬を、それにさらに。相談しれ、そこの子は。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提言している。
6: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

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3: 与热点更近，
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6: 与时代更近，
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8: 北京时间，
2: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所有街道都查遍了，我们没有发现高天放的踪迹。
6: 加大排查力度，各个车站和码头都要严密布控，绝不能有丝毫松懈。快去。
5: 是。
6: 你们真的断定高天放还没有来得及向外发出情报吗？
7: 所有通讯设备都留在了屋子里，根本没有完成组装。而且其他警员也说了，高天放在逃跑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机器设备，所以我能肯定他绝对没有向外发出情报。

0: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本来十拿九稳的事情，怎么就让他给跑了呢？留守的警员说，听到枪声就追了出去，却见不到人。这只能说明，是高天放的同伙给他发出的信号。可一个北洋军阀的俘虏，从一开始就被我们秘密关押着，怎么可能会有同伙呢？他之前去过安康绸缎庄，会是那儿的人干的？也不对啊，赵明已经死了，难道说绸缎庄里还隐藏着别的密探？哎，你说会不会是？你想什么呢？说话呀！
1: 啊，什么情况？
0: 什么什么情况？我这分析半天了，听到没有？
1: 听到了，我听到了。
0: 你听到什么了？
1: 啊，我听到什么了？啊，不是，你不是一直在分析案情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又不是我给他发出的信号。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有感情问题？啊，你谈恋爱了？
1: 不是，你说什么呢？我没有。我是，
0: 你瞧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一看你就不对劲儿。我妈说了，只有谈恋爱的人才会整天神情恍惚、心神不宁，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说，他是谁？
1: 什么谁呀？我能不能找到老婆，还两说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难道不是吗？啊，你就单说这时间，哪一分哪一秒是我自己的？有时候为了案子，还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说真话。你说我去哪儿找恋人啊？
0: 那就打一辈子光棍呗，有什么了不起的？整天唉声叹气，怨这怨那，发牢骚，瞧你这没出息的样。
1: 哎，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在咱们这行里找一个给我看看。
0: 哎，就冲你这句话，咱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我还非在这行找一个，要不然我黄小丹这辈子都不嫁了。怎么，你不信啊？
1: 不，我信。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想，
0: 大老爷们说话能别吞吞吐吐的吗？有什么就说呗。
1: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0: 嗯，
1: 我
0: 嗯，
1: 黄小丹，其实我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好姑娘。

0: 荡妇，你就是个流氓。
1: 这反应也太强烈了吧。

0: 再次进到这个环境，是不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啊？
1: 我觉得不舒服的应该是你才对。
0: 你先出去吧。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把他支走又是什么意思？怕我说出那些不该说出的话，还是怕我揭发你在这里干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0: 你要想揭发我，你早就揭发我了，不会等到现在。看来你还想活命，不是吗？不想跟我喝一杯吗？

0: 我们谁也改变不了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人应该学会包容，真正的勇敢就是在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仍然选择相信对方。就像你们这些同学和同乡，当时抛弃了我，而我却依然选择相信你们。
1: 很遗憾，我没你那么大的度量。
0: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过去，但是可以把握现在，因为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不好意思，我要接个电话。是我。好，一旦有结果马上向我汇报。

0: 今天
1: 怎么了？
0: 你这份遗书写得过于简单了，回去再认真给我写一份。
1: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是在故意刁难我？
0: 你觉得我有这个必要吗？

0: 这是你要去的地址和隐藏身份。山野阁下指示，如果没有意外，今后你就留在曾思家身边，保护他的同时，时刻提醒他做事要谨慎，不可冲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电台直接跟我联系。
1: 我会的。可是那个孔令宇不死，他是无论如何也藏不住的，毕竟他们之间相互认识。如果孔令宇回到了南京，他会把这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如实汇报给革命党的人，而且我们并不知道他都掌握了些什么情报。万一孔令宇真的知道我们隐藏人员的名单，那一切可就前功尽弃了。
0: 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你应该考虑的是，如果你被革命党抓获，你该怎么做？
1: 我是帝国军人，毒药我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我绝不会辜负山野阁下对我的厚望。
0: 很好，大岛君，山野阁下说了，你的家人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1: 替我谢谢山野阁下。
0: 行了，即刻动身吧。
1: 嗯。

0: 小姐，刚才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幅画交给您，他说您一定会喜欢的。
1: 打开吧。

0: 送画的人没留下什么话吗？
1: 没有，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什么跟您说的，他说这是一个商人让他给您的，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翠花，从明天起把院子里的画都收好。这没你什么事了，你下去吧。

0: 他的情况怎么样？
1: 还在昏迷阶段，但血压和脉搏已经趋于稳定。李医生，听送他来的那些老百姓说，当时他还沾着假胡子，你说他会是什么人啊？
0: 我也说不好。哎，检查他身上的证件了吗？
1: 查过了，什么证件都没有。送他来的人也都说不认识他，而且他身上也没有带钱，衣服也有些不合体，好像不是他的。
0: 是很奇怪，你知道吗？他身上除了有多处枪伤不说，而且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痕，可以肯定这是经过严刑拷打之后留下的创伤。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1: 你说他会不会是北洋军阀的密探啊？我们要不要报告警察署？
0: 你说的对，他身份不明又有枪伤，是该向警察署汇报。
2: 大夫，我们送来的人怎么样了？他好点没有啊？
0: 啊，你放心吧，他已经脱离了危险。谢谢你啊。
2: 没事就好，真是吓死我们了，当时还以为他快要死了呢。
0: 让他好好休息吧，我们去外面说。
2: 哎，
0: 当时就他一个人吗？有没有什么朋友？
2: 当时现场很乱，应该就他自己吧。要不都成这样了，怎么也没人管他呢？
3: 昨晚演出前，我看见你站在大门口，好像是在等什么人啊？
4: 没有啊，我就是看看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3: 看了又怎么样？你也不会出去玩。行了，你就别骗我了。
4: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3: 没关系，你不用道歉。我就是觉得很好奇，你几乎从不出门，在南京又很少跟其他人联系，那只能是你男朋友了。可是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4: 其实也不算是男朋友，我们只见过两次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碰见的，彼此还都不太了解呢。昨晚连排，我就约他来看我们演出，没想到他竟然失约了。
3: 他是做什么的？家在哪里啊？
4: 他说他是炼钢厂的工人。至于其他的，很抱歉，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呢。
3: 炼钢厂的工人，那他一定很健壮吧？
4: 不，他是炼钢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很斯文。
3: 这是你第一次约他？第一次约会就来这手，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这样吧，我找关系帮你打听打听他的身份背景，看看他是不是那种脚踏两只船的坏男人。你是我好朋友，我可不能让你吃亏。怎么，你不愿意啊？
4: 哦，不，我只是觉得这样会不会对他不公平啊？
3: 嗨，这有什么呀？你想跟他交往，就得了解他的为人和底细，不是？万一对方是个北洋军阀的密探，想利用你们的关系破坏我们的演出，那可就酿成大错了。
4: 你可真会开玩笑。
5: 好了，同学们，我们开始排练了。来，集合，过来，过来，过来。咱们来说一下今天排练的具体内容。
6: 头儿，你看我需不需要给徐小曼回个电话，跟她解释一下？
7: 不，任何解释都会让敌人产生怀疑，倒不如让他把你当做一个愣头青。如果他联系你，就说自己在厂里加班，忘了此事。
6: 明白。
7: 进来。
1: 探长，东郊一个偏僻码头有陌生人出现，据汇报人描述，我认为此人极有可能就是高天放。
7: 喂，我徐俊凯， 什么？身上有多处枪伤？

0: 请问他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谢谢。这样，黄小丹，你和赵天到码头了解情况，李家富跟我到南京第二医院，行动。
1: 是。是。
2: 三号病床的病人目前情况不是很好，你交接班的时候一定要嘱咐清楚。
3: 你好，请问今天上午老百姓救助的那个男青年住在哪个病房？
2: 怎么，你是他朋友吗？
3: 啊，不是的，我也是救助过他的人啊，给他带了一些水果，想探望一下。
2: 啊，你们真是好心人，刚走了两个也是在街上救过他的人，他住在四区五号病房，快去吧。
3: 好，谢谢。
2: 一定要嘱咐他们按时给病人看。

0: 他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已经稳定了，相信明天一早就会醒过来的。
0: 哎呀，那太好了，要不然的话他这么年轻，要是没救过来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当时人多，大家一起把他抬上车。
1: 要不怎么说你们人多力量大呢？他呀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好了，我也该走了，让他好好休息吧，改日再来看他。也辛苦你们了。
1: 您慢走。

0: 孔令宇。
1: 怎么，您认识他？
2: 头儿，
0: 他是什么人？他就是朱猛龙的弟弟，我们的大英雄孔令宇。
3: 医生，李医生。
0: 什么情况？
1: 病人心跳突然加速，血压急速上升，情况危急。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我也不知道，病人一直都很稳定，没想到看望他的人刚走就成这样了。
0: 快，推进室出事，马上抢救。
4: 他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已经稳定了，相信明天一早就会醒过来的。
4: 那就好，要不然的话他这么年轻，要是没救过来真是太可惜了。
1: 要不怎么说人多力量大呢，他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

0: 他怎么样？快告诉我他怎么样。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现在他还有微弱的心跳，但是已经确定脑死亡。就他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的身体也很健康，他是被敌人伤害的。

0: 先生，请出示您的车票和证件。从闽南来的，走亲还是访友啊？
1: 我是来做生意的。
2: 先生，出示一下证件。
0: 嗯。
2: 哎，您证件我看一下。好，走。

0: 谁？进来。
1: 小姐，是我。
2: 你在偷看我？
1: 没有没有，我没有。
2: 没有？那你站在门口干什么？
1: 我把饭菜做好了，是叫您过去吃饭的。
2: 来，过来吧。你说怎么那么巧啊？每次我化妆的时候，你总是在我门口出现，不是叫我去吃饭，就是有别的琐事。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

0: 练几计价哈，
1: 是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一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啊，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不好。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 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跟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
0: 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富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今天是北京五月，南艺大家在今天，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雪地巡游，今天是直接封神，每一家都在发掘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看上面，他抱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哦，我明白了，你也喜欢这些东西对吗？你也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1: 对不起小姐，我真的是因为你每次一化妆就变得可漂亮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好神奇啊，所以才忍不住多看两眼的。可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会拿的。
10: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送你一些。
11: 真的？那太感谢您了，小姐。

0: 你一个丫鬟，化哪门子妆啊？你化妆给谁看？整天鬼鬼祟祟的在我门口，说，你刚才都看到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就看见您在化妆。
0: 什么都没看到吗？我今天心情好，就饶你一回。不过你记住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还有，要是再被我发现你在我门口转悠，我就让你彻底变成下层。记住了。
1: 记住了，小姐，我再也不敢了。
0: 拿上你的东西，快走。怎么，你以为你碰过的东西我还会再用吗？
1: 是小姐。

0: 北洋政府的各位精英们，这段时间训练我对大家的表现十分满意。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每个城市我只能派遣一人去执行任务。当然了，你们大家都很优秀，但是我还要从你们当中舍弃此人。被派出去的，你们的家人会得到一份丰厚的抚恤金。车辆就在门外，因为这次是机密行动。 拿到指令细节后，直接出发。李大为，
1: 到。
0: 北平，傅志明，
2: 到。
0: 上海，李德志，
3: 到。

被北洋政府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北洋的命运将掌握在你们每个人的手中，要时刻记住自己的使命。能否炸掉外国人的商会大楼，能否光宗耀祖，这一切将由你们决定。鄙人代表孙总司令祝大家马到成功。时辰不早了，出发。

0: 看来革命党孔令宇的死令警察署加强了搜查的力度。
1: 你真能确定他已经死了？
0: 要不然我也给你打一针试试。
1: 这个山虎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怎么打入到革命党内部的？
0: 我不清楚，也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山野阁下最信任的人，而且现在派给曾凡博调用。真没想到孔令宇竟然会是革命党，更没想到的是山虎会派我把他干掉。
1: 是啊，山野阁下一再指示，只有烈焰计划真正实施的那一刻，山虎才会与我们联系。想必山虎之前也见过孔令宇，所以他才不好亲自动手啊。

0: 你这刚到南京，怎么就开始对当地的报纸感兴趣了？
1: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看这小小的报纸，字里行间都可以获得中国人的动向和信息。一张报纸在手，足不出户，天下大事可全知啊。
0: 哼，别在这跟我咬文嚼字，故弄玄虚，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只是这儿的二掌柜，得讲规矩。给我起来，否则让翠花看见可就麻烦了。
1: 说起翠花，我得提醒你，以后尽量不要打骂她。
0: 你耳朵还挺尖的嘛。
1: 她一个乡下姑娘，既没什么文化，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跟她说呢？对她太狠了，反倒显得你没有涵养，你说对吗？再说这报纸上整天宣扬什么民主啊，什么不分阶层啊，你把她逼急眼了，如果他在背后对我们做手脚，那才是真正的麻烦。
0: 你敢教训我？
1: 哼，不敢。山野阁下派我来保护你，同时让我时刻提醒你，万事不可太冲动了。当然了，在你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跟班的，但是我
0: 要知道，我根本就不愿意听你在这废话。
1: 我知道，只有那个人的话，你才愿意去听。你一直在等着他的出现，对吗？

0: 喂，南京炼钢厂，请问你找谁啊？
1: 啊，你好，我找李家富，请问他在吗？
0: 哈、啊，您说的是检验科的李家富吧？
1: 啊，
0: 好好好，我马上帮你转接分机。

0: 喂，
1: 请问李家富在吗？
0: 哈，小冬瓜呀，他外出采购去了，请问你怎么称呼？
1: 我是他一个朋友，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个不好说，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你转达。
1: 啊，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哎，对了，他这个人人品怎么样？老不老实啊？
0: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啊，您别误会，是这样的。
2: 有人想把他介绍给我妹妹，想让他们交朋友，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的为人，不能让我妹妹上当受骗，不是？
0: 就这臭小子还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呢，整天没心没肺，丢三落四，不过他人不坏，热爱劳动，是个好青年。
2: 哦，哎，那前天晚上你们厂里加班了吗？
0: 不是前天晚上，最近我们每晚都加班。怎么，他在外惹事了？
2: 没有没有没有，那行，那我就放心了。谁还没些小毛病啊？谢谢啊，再见。
0: 好，再见。
3: 老徐，我们回来了。
4: 徐探长，辛苦了。这次接头未果，是因为敌人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徐探长，必须尽快斩断这只黑手啊！
0: 这件事我已经做了安排。
3: 五号联络员已经牺牲了，孔凌宇又屡次遭袭，老徐，我担心他会不会……你怎么了？
0: 我们坐下说。

0: 孟童，孔令宇已经回来了。
1: 真的？他人在哪儿？他还好吗？
0: 啊，听我说，令宇他回来的时候身负重伤倒在了街上，是老百姓把他送到了医院，可是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敌人暗算了。先别激动，他还活着。

0: 值加班来着，八成是彻底忘记开演出这事儿了。
1: 谢谢啊，谢谢你帮我了解他的情况。
0: 谢什么，这回我们可以放心了，起码知道他不是坏人。
1: 很多事情啊，也不能听别人的一面之词，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还得深入了解，也许应该去他工作的地方，或者直接找他上级了解他的情况。唉，我就是个女孩子，不方便出门，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算了，还是以后再说吧。

0: 又不是生离死别，你这副面孔很难看的，你知道吗？
1: 瞎说什么？我难看？你以为你很好看？
0: 哪能啊，我姐在我心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不仅漂亮，而且女人味十足，还能文能武，那简直就堪比古代的女英雄花木兰，外国的圣女贞德呀。
1: 行行行行，少拿这些花言巧语来糊弄我，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想说服我调到敌后来工作吗？我告诉你啊，不行，绝对不行。
0: 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怕我有危险，但是再危险也总得有人去做敌后工作，是不是？难道别人就应该面对危险吗？你说谁家没个兄弟姐妹，谁不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可是我就不一样，我是一名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革命者，这个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你不也常教育我吗？身为军人就应该以保家卫国为己任。姐，你就让我来做这份工作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了，请你不要为我流泪，你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你弟弟是为了伟大的革命战争而死，他死得其所，死得光荣。

0: 徐探长，我们查出来了，他的体内被注入了超强浓度的氯气。
1: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
2: 氯气。
1: 探长，这是德国化学专家弗里茨哈伯带进德国陆军总部的一种化学武器。
0: 嗯，这种液体只要注入人体一定剂量，人的中枢神经马上就会麻痹瘫痪，造成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的衰竭，而置人于死地。而这种药物还不容易暴露，会给人造成一种是因为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脑血管衰竭而意外死亡的假象。
1: 敌人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那这种毒剂是如何被注入孔令宇体内的？
1: 之前有一个男子说自己是救助他的人，前来探望令宇。我们赶到病房时，刚好看到他从病房离开，随后令宇就发生了意外。我怀疑就是这个人动的手脚。
3: 医生，你看，
0: 对，这应该就是注射氯气的针孔。
1: 既然这是一种剧毒药物，又会置人于死地，那孔令宇为什么会成现在这样？
0: 哦，我们在他体内还发现了另外一种药剂，也是一种新型神经麻痹药物。这种药物会让被注射的人出现幻觉，扰乱他的神经系统，让他说出所有之前记得的事情。但是这两种药物如果同时在人体存在的话，就会出现相克、相互消融的作用。所以

0: 才能侥幸活了下来。
1: 一定是敌人想套出孔令宇的情报，才对他注射了这种药物。
2: 李医生，感谢你提供的信息，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0: 啊。放心吧，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3: 谢谢。
4: 最终没有让你去南京参加烈焰计划，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啊？
5: 多少有点。
4: 不想问问为什么吗？
5: 我都已经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4: 看你现在的状态，有点自暴自弃啊，这可不像是你的做事风格。
5: 风格？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做事风格。
4: 选择自己想要的不难，难的是坚持自己选择的。
5: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4: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是不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
5: 你高估我了。
4: 是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5: 我不想跟你做文字游戏。说吧，接下来你想怎么安置我？
4: 我很好奇啊，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叙叙旧不好吗？
5: 我们是同乡也是同学，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都不再是当年以心报国的青年，而是出卖良心苟且偷生的人。你觉得还有叙旧的必要吗？
4: 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为日本人做事呢？
5: 一心革命为的是能够推翻帝制，统一中华，可结果呢？帝制倒是推翻了，可换来的却是军阀割据，你争我夺。
4: 你争我夺？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一直爱着彭玉华，那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5: 我何尝不想跟他在一起？遗憾的是，他最终选择了和徐进一起投奔奉系的张作霖。我不想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就选择了直系部队。
4: 徐进，那他为什么？
5: 我不想再跟你谈他们，因为当年的事情你一直怀恨在心，想报复我们，尤其是想报复我，对吗？
4: 我承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你们，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只找到了你一个人。
5: 所以你就把多年积攒的怨恨都发泄在我的身上，让我替你去完成日本人的烈焰计划，不论我是死是活，不论行动成功与否，对你都是一种释放，而对我都是一种侮辱。你想从内心深处击垮我，想让我活得没有尊严，死得没有意义，是这样吗？
4: 想不到这么多年你还是那么了解我心里在想什么。拿着。
5: 这是什么？
4: 是你在闽南的新住处，花园街65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自由了。
5: 自由？那我想回南京可以吗？
4: 你说呢？
5: 那就不要说什么我自由了，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去干什么。你被日本人牢牢地控制住，同样活得没有尊严。
6: 赵建波并没有如晴天所愿派他返回南京执行烈焰计划，而是把他留在了这里。晴天相信微型炸药已经研制成功，被人携带秘密前往将要行动的四大城市。这些炸药时刻威胁着中华民族，威胁着本就动荡的局势，而他却无能为力，这让晴天感到无比的失望与不安。

0: 看到没有，动作一定要快，尤其是转身，幅度不能太大，否则迟一秒后果不堪设想。来，继续，没事吧？
1: 好，
0: 来，开始。发力要快，要快，这样，用力，用肘。

0: 探长不在啊，
1: 一定是处理什么要紧的事去了，我们走吧。
2: 你不能进。
1: 怎么就不能接了？就你能接是吧？你接线员啊？
2: 不光是你们不能接，我也不能接。你们刚来没多久，可能不知道，警署里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徐探长和署长的电话一样，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接听。
0: 那要是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
2: 我不知道怎么办，但原则就是原则。
1: 切，还跟我们谈原则？你都跟我说了那种话了，你还
2: 哪种话？
1: 算了。咱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我们还是赶紧研究部署方案吧。好狗不挡路，让开。

0: 孔令宇留下鞍马独自回南京，这就说明他意识到所有接头地点都不再安全，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怪我，都怪我，是我藏起来的照片把他害成这样的。
1: 不要这么说，是藏在警署的黑沙帮密探伤害的他。浪和令宇打入北洋政府机构内部，只有极少数几个负责的同志知道，特别是传递情报的几条线路，知道他们底细的人就更少了。孔令宇的事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要怪罪的话，我要负全部责任。
0: 别这么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符合客观规律。可是现在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劣势，我们和浪已经彻底失去联系了。
2: 令宇他醒不过来，我们根本无法得知他掌握了什么重要情报，这到底该怎么办？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在失败中重新奋起，这才是唯物主义者的正确态度。眼前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目前我们已经破译出敌人的一套密码，其中一个人代号是珊瑚，根据电文内容，这个珊瑚就隐藏在我们身边，现在就有一个扭转劣势的好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我们先蹲下。
2: 蹲下？
1: 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敌人不是以为他们的阴谋得逞了吗？那好，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好好做文章。

0: 别打了，别打了，秦科长，您忘了吧？我们之前一起共过事啊！
1: 我管你们是什么人，整天跟在我的身子后面，连夜里睡觉都在我的窗户对面偷窥，当我不知道是吗？说，谁派你们来的？
0: 是曾局长派我们来的。
1: 谁派你们来的？
0: 是曾凡博派我们来的。
1: 再说，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们都是日本人，是山野正雄阁下命令曾局长派人监视您的，让我们盯着您，看您每天都做什么。
2: 饶命！
0: 我都说实话了，您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那看够了没有？
0: 看够了，看够了，看够了。
1: 那为什么不早说你们是日本人呢？你要说你们是日本人，我怎么会这么打你们呢？看够了就给我滚，再让我抓到你们，我就拧断你们的脖子。滚！
0: 走
3: 怎么样？今天玩的开心吗？
4: 嗯，可开心了。
3: 以后我们常来。
1: 别光点头，记住，给你的银票不是让你去吃喝玩乐的，是让你回去孝敬你老娘的。
3: 秦先生，
1: 管家。
5: 是的，这位被敌人暗害的人就是我们打入到黑沙帮组织内部的地宫人员，他叫孔令宇，代号浪，也是祝梦彤的亲弟弟祝新华。因为我们在闽南的电台被敌人查获，当地地宫人员英勇就义，所以浪在获取敌人的烈焰计划之后只能亲自送回情报，没想到他却倒在了一步之遥的家门口。而有关敌人烈焰计划的具体内容，目前只有浪一个人掌握着。鉴于目前北洋势力依旧存在，黑沙帮恐怖组织活动猖獗，所以还请大家一定要严守机密。对外我们就说祝新华是我们警察署早先派出的警员，是打入到北洋军阀内部的眼线，这一点还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0: 干什么去啊？
1: 徐探长要的资料，我给他送过去。
0: 给我吧。
1: 这不合适吧？这是探长一级的人才能看的。
0: 你当我稀罕看呀？那看见没有，徐探长的证件就是他让我守在这里的。徐探长在和有关抓捕北洋军官高天放的警员在开会，这是一项机密行动，会议内容绝不能外泄。你还想进去吗？
1: 那我回头再来吧。

该死的密探，动刀动枪也就罢了，竟然使用什么毒剂，真够下作的，就该把他们抓起来全都枪毙了。可惜朱大哥

0: 回来还没见到孟腾姐一面球。
1: 同志们，我们都应该坚强起来，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要尽快调查清楚接头的路线和地点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2: 卢克说的对，赵天，你长期搞地下工作，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又是本地人，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的担子可不轻啊，在配合黄小丹抓捕高天放的同时，还要尽快查清这件事。
3: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辛苦了。同志们，隐藏在南京的黑沙帮成员还没有全部抓到，而我们在抓他们的同时，还要提防国民政府对我们的搜捕，所以今后的工作会相当复杂和残酷，同时也会非常的紧张。我看趁现在大家都在，我们还是去看望一下祝新华同志吧，目前他生命垂危。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2: 哎呦，我太爱吃了。
1: 是吧？
2: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还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1: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2: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1: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2: 好啊。
1: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2: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1: 是吧？
2: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
1: 哎呦，
2: 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1: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味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1: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3: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3: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就给我抢光了。
1: 是，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3: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 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3: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3: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3: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3: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3: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3: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4: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